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25日07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0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80公里，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运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晚上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深圳到饶平带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清晨，大暑时节的热浪随骄阳升起袭来，愿流淌的歌声化作海边的浪花，卷起梦的涟漪，带来云卷云舒的浪漫。愿迷人的旋律如山里的清风，吹动云端的树梢，带来随风起舞的清凉。欢迎走进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

走进七月，来到了三伏天，大暑节气已过，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叫人渴望到山涧流连，听那淙淙小溪自由流淌，叫人盼望到海滨漫步，看那一浪叠一浪的浪花奔涌。在这一年中阳光最猛烈，天气最炎热的时节，就让我的节目为你带来小溪的清凉，浪花的自在。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生活中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平庸懊恼，总是羡慕身旁那些自带光环的人，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近他们，会发现原来他们也曾经和自己一样平凡无奇。让他们发光的是一颗永无止境永不放弃的心，一些些的才情，更多更多的努力和不放弃，随着时间走过，他们的果实渐渐成熟了。爱迪生说，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勤奋和努力对于成功何其重要。歌手周深正是这样一位永不言弃不断努力的歌者，从选秀节目被导师放弃，到多年的努力耕耘，技惊四座，好评如潮，反转的歌路叫人不由得为他叫好，为他喝彩，被他感动。今天的节目和你一起听听他的歌，说说他的音乐故事。

听过的是周深带来的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第二季的片尾曲《曾经沧海》。周深祖籍湖南邵阳，小时候跟随父母到贵州生活。从小爱唱歌的周深，在初中的时候感觉到自身嗓音特别，从此不敢在同学面前唱了。直到在高中的校园歌唱大赛中获得冠军，他才有了在同学面前唱歌的勇气，也更加爱唱歌了。在校园的歌唱舞台上，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一位学长也因此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自己的原创歌曲。歌唱让少年周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傲娇，也重新获得了自信。

听过的是周深2020年演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由沃特·艾本尔作词，徐浩作曲。很多歌迷都被充满意境的歌词和周深独特而细腻的演唱打动了。当年周深高考后远赴乌克兰求学，起初选择了医学专业，学习了一年牙医之后，周深决定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专业，于是他转学到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美声专业学习声乐。转学四五个月后，由于训练方法不得当，声音磨损过度，他患上了声带小结，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才痊愈。经过这件事情，周深决定换一个更合适自己的老师。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才终于说服了心仪的老师，被老师收入门下，正式开始歌唱的学习。2016年夏天，他毕业走出校园。而在2014年初，周深在哔哩哔哩发布了九种语言翻唱的86届奥斯卡金曲迪士尼动画影片《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视频一举登上了全站排行榜的第11位，可见周深的语言天赋非常强，这也让他在网络上引起了众多褒奖和关注。我们来听听给周深带来好运的《Let It Go》。今天要分享的是《冰雪奇缘》的原唱版本。

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0: 哥，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

0: 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数十节的热浪随骄阳升起袭来，愿流淌的歌声化作海边的浪花，卷起梦的涟漪，带来云卷云舒的浪漫。愿迷人的旋律如山里的清风，吹动云端的树梢，带来随风起舞的清凉。欢迎走进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

走进七月，来到了三伏天，大暑节气已过，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叫人渴望到山涧流连，听那淙淙小溪自由流淌，叫人盼望到海滨漫步，看那一浪叠

为人叹服。2014年，也是七月，周深参加一档电视歌唱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正式出道。周深拥有独一无二的嗓音，至纯优美，获得了导师们的盛赞，更令观众惊为天人，成为乐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之后，周深得天独厚的嗓音，别具一格的演唱，总让人对他有更多的期盼。他创作了许多优秀歌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为人乐道的属于周深的歌。首先带来周深的代表作《大鱼》。

2016年，周深邂逅了他的代表作《大鱼》。那一年，周深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献唱印象曲《大鱼》，歌曲一经发行便斩获了多个奖项，让周深这个名字霸占了各个音乐榜单的榜首，也彻底打开了他的知名度。《大鱼》这首歌也成为周深歌曲库里的代表作。歌曲《大鱼》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很有意境，同时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很高，歌曲中充满梦幻和神秘的气息，结束部分周深的吟唱别具魅力。2017年，周深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深的深》，专辑收录了包括《大鱼》《玫瑰小路》《浅浅》等在的十首歌曲，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巅峰之夜，成就周深的还有歌曲《贝加尔湖畔》，这使得周深获得了年度金奖。我们一起来分享周深、李维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听过的是周深版本的《贝加尔湖畔》，这首歌当年使他登上了年度金曲奖的宝座。而让更多人知道周深这个名字的是春晚的舞台，周深和歌唱家张也联袂演唱了《灯火里的中国》，叫人过耳不忘。2021年春节，周深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和歌唱家张也联袂演唱了《灯火里的中国》。这个节目凭借27.794%的收视率，成为2021年春晚收视率第四高的节目，引发热烈反响。歌曲随后入选中宣部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名录。

并获评广东省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我们一起分享《灯火里的中国》。

福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0: 过的《梅香如故》是周深广受好评的一首歌，这是2018年周深为电视剧《如懿传》献唱的片尾曲，是周深和毛不易联袂演唱的。周深细腻的嗓音和毛不易浑厚的嗓音交织在一起，使这首歌别具一番韵味。出道十年来，周深演唱了不少影视歌曲，2020年电视剧《大江大河二》主题曲《和光同尘》也交给了周深。这首歌充满了力量，古典的节奏催动奋进的情绪，在周深的歌声中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情感。电视剧的热播也使得这首歌非常火爆。和光同尘，不为盛名而来，不为低谷而去。和光同尘，为你而来，有你我在。和光同尘这首歌曲获得了多个重量级的奖项，比如电视剧品质金曲、十大金曲、最佳作词等等。周深为电视剧《乔家儿女》献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也是让人津津乐道的歌。周深出色的演绎让这些影视剧熠熠生辉，而只有周深自己知道，为了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些作品，他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岁月有声，
1: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1: 正，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3: 北京时间9: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洪。
1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4: 蓝色国风之夜。
1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3: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4: 没有攻击性
13: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3: 加入我们，等你哦！
15: 大吉利车队，
16: 日日笑声到，
15: 开心满路跑。
1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8: 例如呢？
1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5: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9: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3: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7: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5: 25日08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6度，东经118.2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380公里，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再会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20: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9: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20: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9: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20: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9: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1: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20: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9: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2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9: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9: 快点来问我呀。
2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挑哪一个？
9: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2: 你是谁？
9: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2: 哦，我知道了，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9: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9: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9: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23: 嗨，星仔你好，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了，能帮我查询一下目前为止全球溺水数据和中国的溺水数据吗？
0: 全球溺水数据，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发布的预防溺水专题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全球溺水死亡率下降了 38%， 但溺水仍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全球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全球范围内估计每小时有30多人溺水，几乎一半的溺水死亡发生在29岁以下人群中，四分之一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中。每十例溺水死亡中，有九例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至2021年期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溺水死亡率下降了 68%， 但世卫组织非洲区域溺水死亡率仅下降了 3%， 非洲区域溺水死亡率居各区域之首，每十万人中有 5.6 人溺水死亡。中国溺水数据，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人民在线发布的2022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约有 5.9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占据 95% 以上。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 5.9 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56%。 截至2022年，中国溺水事件中溺水者的获救率仅有 11.34%， 溺亡率高达 88.66%。
23: 那溺水的高发人群和地区分别是什么呢？
0: 溺水的高发人群，儿童群体，四岁以下，主要是家中的蓄水容器，如水缸、浴盆、水桶等，都可能成为溺水的危险地带。孩子可能在无人看管时靠近。

0: 这些容器而发生溺水。5到9岁活动范围有所扩大，水渠、池塘和水库等是高发地点。他们可能因捡拾落水物品、模仿影视跳水等行为而溺水。10岁以上，活动能力和范围进一步增大，喜欢到池塘、湖泊和江河等水域玩。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存在安全意识淡薄的问题，容易私自下水游泳导致溺水。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普遍比较好动，喜欢游泳、玩水，且往往对危险的认知不足。常到自然水域如水库、江河游泳，容易在游泳过程中因抽筋、呛水、遇到暗流等情况溺水。另外，一些青少年可能会在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和成人陪同的情况下，贸然进入危险水域。老年群体60至70岁年龄段的老人，尤其是智力障碍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等相关疾病的老年人，可能会因失足意外落水。他们身体机能下降，反应能力和自救能力相对较弱，一旦落水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脱险。特殊职业人群如渔民、水上作业人员等，由于工作性质需要长时间在水上活动，面临的溺水风险相对较高。如果遇到船只故障、恶劣天气、操作失误等情况，很容易落水溺水。高发地区，南方地区，我国南方地区河流、湖泊、池塘等水域众多，气候炎热时间较长，人们清水活动频繁，溺水事故相对多发。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区水网密布，每年夏季都有较多溺水事件发生。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水域管理相对薄弱，河流、鱼塘、水库等周边的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可能不完善，且农村留守儿童较多，家长监管可能不到位，孩子们容易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到附近水域玩耍，导致溺水事故发生率较高。据统计，农村地区溺水发生率是城市的3倍。沿海地区，海边有海浪、暗流、潮汐等复杂的海洋环境，对于不熟悉水性和海洋环境的人来说，危险性很大。像海南、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海滩、港口等区域，每年都有因游泳、赶海等活动导致的溺水事件。山区与河谷地带，山区的河流、山塘、水库等水域，水流可能较为湍急，水底地形复杂，有很多暗流、漩涡和深水区。比如在一些旅游开发不完善的山区景点，游客可能会因为好奇或疏忽而靠近危险水域，发生溺水事故。
1: 那星仔，溺水的高发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溺水的高发时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季节方面，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季，尤其是每年的6月至8月，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炎热，人们游泳、戏水等涉水活动增多。日期方面，周末、节假日溺水事故相对较多，此时孩子们脱离了学校的监管，家长可能由于工作等原因无法时刻陪伴，孩子们结伴外出玩耍的机会增加，私自到危险水域游泳，玩水的可能性也更大。具体时段方面，下午放学后也是溺水高发时段，特别是在一些学校离水域较近的地区，部分学生可能会在放学后直接去水域附近玩耍而发生危险。
1: 星仔，目前国际上哪些国家的防溺水措施是最有效的？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
0: 澳大利亚制定战略目标，推出了2030水上安全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将溺水人数减少 50%， 划分安全区域，在海滩上用红黄双色旗划分出安全游泳区域，提醒人们在该区域内游泳，避免进入有离暗流等危险的区域，同时在海滩配备大量专业救生员进行巡逻和监管，开展安全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众普及水上安全知识，包括如何识别危险水域、应对离岸流等，还会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制定相应的教育计划，开发应用程序，开发相关的应用程序，提供海滩安全信息，实时海浪情况，救生员巡逻时间。

0: 和地点等，方便民众获取安全信息。英国搭建事故数据库，于2016年启动溺水预防战略，搭建了水上事故数据库，对溺亡事件进行识别、报告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溺水事故的发生规律和原因，从而制定更有效的预防措施。举办安全夏令营，在暑期举办安全运动夏令营，涵盖青少年野外水域游泳安全等主题，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方式，减少假期风险，提供免费课程。暑假期间，当地康乐中心为16岁以下儿童免费提供学习游泳的机会，帮助青少年掌握游泳技能，配备救援设施，在游泳池、河边、海边等水域附近配备充足的救生圈等救援设施，并标明紧急救援电话999。美国制作公益视频，一些城市的警方会制作公益视频短片，提醒家长在孩子游泳时要专注，不要分心做其他事情，并且用多种语言向不同族群传播。开展宣传活动，美国国家疾病与预防中心牵头启动全球溺水预防计划，在国内和其他国家开展溺水数据收集与分析，根据数据有针对性的开展预防宣传活动，加强设施管理，对游泳池等水域设施的安全管理非常严格，要求游泳池必须配备合格的救生员，设置安全围栏和警示标识，确保儿童不易擅自进入。纳入学校教育，许多学校将水上安全和游泳课程纳入教学大纲，教授学生游泳技能、水上安全知识和急救方法。
1: 那星仔，请问一下，目前全球溺亡率最低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
0: 目前很难确切地指出全球溺亡率最低的国家，但澳大利亚是溺亡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 哦，我知道了，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1: 星仔，你看现在 AI 技术这么普及了，那有没有通过 AI 技术来预防溺水的这种手段呢？
0: 有很多通过 AI 技术来预防溺水的手段，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 AI 智能摄像头监控，利用 AI 智能摄像头系统对水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7x24小时监控，通过先进的 AI 视频分析技术和图像识别算法，对摄像头采集到的视频画面逐帧实时分析，能精准识别水域内人员的活动情况，如是否进入危险区域，是否有挣扎下沉等溺水迹象。二，电子围栏与智能音柱提醒， AI 智能防溺水预警系统可及 AI 智能分析电子围栏及喊话提醒于一体，一旦发现有人进入监测水域，智能音柱会自动发出水深危险、注意安全等警示语音，系统还可自动识别潜水、溺水、跳水、水中打闹等危险行为，快准确发现异常情况，并在短时间内进行智能识别预警和广播提醒。三，人员身份识别与信息通知，提前将重点人群信息录入 AI 智能分析设备人员底库中。

0: 一旦有相关人员进入识别区域，AI 智能分析设备会自动比对人员信息，快速准确识别出姓名、所在学校、班主任及家长信息等，方便相关人员及时进行干预，通知家长、老师或附近的救援人员。四、自动救援与定位，部分防溺水 AI 预警平台具备自动救援功能。当平台发出预警后，系统会迅速定位溺水者位置，并启动预先设定的救援方案，如自动投放救生设备，引导附近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五、智能分析与告警联动 ，AI 算法可对接入的视频流进行实时分析，不仅能监测是否有人员闯入警戒区、徘徊、摔倒等情况，及时触发告警，并自动推送提示消息给管理人员，还能联动现场语音装置进行播报驱离。
1: 那目前在咱们国家有哪些地区已经成功实施了 AI 监控系统来预防溺水，成效又如何呢？
0: 目前我国多个地区已成功实施 AI 监控系统来预防溺水，成效显著。安徽淮南，中国电信淮南分公司卫寿县茶安镇搭建了防溺水智能监控系统，在16个水库水塘周边共安装了32个预防溺水 AI 监控点位，系统包含视频监控、视频汇聚、 AI 智能分析、智能播报等技术，能针对进入水域周边人员进行播报提醒，并向监管人员告警。目前该模式已覆盖三绝镇、刘岗镇、宝一镇、银河镇等，并正在向淮南嵩县全县推广。此外，凤台县的防溺水 AI 智能监控服务项目由安徽移动淮南分公司搭建，采用高点监控加低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构建重点水域视频监控实时情况，通过 AI 智能算法分析，实现告警信息及时推送，为镇村两级防溺水巡防和管理大大减轻了工作量，预警能力也大为提高。江苏南通，中国电信南通分公司搭建的智能防溺水系统集成区域警戒、生物识别、云计算、远程对讲等技术，对靠近水域的人员实时监控。一旦识别有人行靠近水域，会启动人行跟踪，通过声光报警及自动喊话警告，若有学生面临溺水危险，还能快速定位身份信息通知家长。该系统有效弥补了巡查时间长、盲区多、人手不足等问题，提升了防溺水工作的效率和精准性。同时云储存功能也为事故调查和责任追究提供了证据。重庆秀山中和街道将防溺水智能摄像头接入基层制止平台，创新线上数字网格加线下人工网格双轨运行机制。线上网格通过 AI 摄像头实时识别危险行为，自动定位并推送预警事件至平台，系统根据线下网格原位置智能派单，要求5分钟内完成现场处置并拍照上传反馈。街道还将辖区水域划分为26个风险点，按危险程度标注，安装 AI 智能摄像头和音柱，智能监测系统可精准识别异常行为并语音提示，同时打通多方数据壁垒，构建闭环管理链条，并建立数字化考评机制，提升了工作效能。据统计，街道还依托系统智能预警数据分析，在预警频度高的点位新增配备了20套应急救援设备。广西大新县纳岭乡率先使用中国电信、天翼云岩等组网方式，在纳信村、五一村、巴兰村等村重点水域危险区域先期安装了10套高清智能摄像头，搭建全乡防溺水前端智能警示监控设备系统。该系统具有远程监控、智能分析等功能，能自动识别人员靠近水域的危险行为并及时发出警报，工作人员可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并通知巡逻人员前往处置，有效将防溺水工作从人防加物防向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升级，实现了从治理到治理的转变。 广东佛山、佛山电信与石湾站街道合作，在番村村试点安装防溺水 AI 监控系统，融合了天翼云眼视频监控、区域入侵 AI 加智能播报联动场景等多种功能，能对跨越虚拟警戒线、私自下水等行为监视预警，前端摄像头音柱会自动播放警示语音，劝阻下水人员和监管人员手机发送消息告警提醒。番村村已在村内五个池塘安装了21个溺水隐患点、告警视频监控点、告警视频监控点，覆盖约20000平方米水域。自安装以来，已成功让10多名临近危险水域人员远离危险，实现了对村中水域的原力巡查，成本预防了溺水事故的发生。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 哦，我知道了，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4: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8: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7: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8: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7: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8: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7: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4: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7: 别忘了，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8: 你说，我说，大家说，
7: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8: 本期嘉宾：惠州蓝天救援队队员李小明。
9: 小明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9: 好，先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在惠州蓝天救援队的一个工作经历吧。
10: 我是2018年加入惠州蓝天救援队，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队内的建设、水域救援为主。目前参加过的水域救援任务已经超过200起。
9: 嗯，所以说在水域救援这一块应该经验非常丰富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之前参加过哪些和防溺水相关的一些救援行动，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10: 印象深刻的有一次，我们一天就连续参加了3个任务。比较深刻的就是凌晨3点钟那个任务吧，一个钓鱼的，钓完鱼之后去斜坡那里洗手，然后就意外滑倒了，然后就滑到那个急流的回旋区，然后就求助我们。我们当时就凌晨2点钟赶过去救援的，因为当时我们去到的话，那个水流是非常急的，而且也是有一个回旋，对我们超艇啊， 还有救援啊，但难度是相当大。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加上一个声呐的探测，还有不断的努力吧，一直到凌晨7点钟才将那个溺水者找到。这一次队员也经历了很多的考验，比较难忘的一次吧。
9: 凌晨3点钟，也就是夜钓哈，夜钓爱好者，他应该是个成年人是吧？
10: 对对对，是一个年轻人，年轻的小伙子。
9: 年轻的小伙子，你看我们平时就说这个溺水事故哈，好像孩子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但是其实在很多救援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很多这个成年人也会有这种溺水的可能性，而且也不少是吧？
10: 在我们惠州来说，目前我们的数据来说，就是成年人会比较多，比小孩会更多一些，占到80%。对，
9: 他们主要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比如说会不小心会溺水呢？
10: 多数是有些是游泳的，游泳没带救生圈的，有些是钓鱼的，有些是轻生的，各种各样都有。
9: 所以有没有统计过啊？就是从加入咱们蓝天救援队一直到现在，救了多少溺水的人？
10: 我们从2018年成立到现在，目前已经参与的水域救援的任务已经超过500起，然后打捞过453个人。
9: 那有多少生还的这个概率呢？
10: 生还的有3个。
9: 天哪，您这个数据。

0: 上来的这个可能性还稍微大一点。但是如果说是比如说他的家属或朋友通知你们，你们再出动来到现场再实施救援，这个基本上这个生还的概率就很低了，是吧？
1: 非常渺茫。对，我们三个其中两个就是我们救援的过程中在旁边发生的落水事件，我们随机把他救上来，
0: 就还不是说专门去为他，而是说正好遇到的，就在身边的。
1: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跳桥，然后他跳下去之后呢，可能就跳了那条桥是比较浅的，水是比较浅的，不足以把他淹死，然后他可能有点后悔，然后他就扒着桥墩，扒着船墩，我们去到之后，他就看到他扒着桥墩在那里，我们就过去把他救起来。
0: 我们就抛开这些主动轻生的啊，这种意外落水的这个几率多吗？
1: 意外落水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意外的几率是基本上可以占到90%。
0: 这些人他们是本身就不会游泳吗？还是说其实已经会游泳，甚至游泳技术还不错？
1: 游泳技术都不错，他就是缺乏这种安全意识。包括我们没有加入救援队之前，我们也是缺乏这个意识的。包括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会缺乏这个意识，他就觉得，哎，我游泳非常厉害，然后我去捡个鱼漂，或者是捡个鱼竿，够个鱼竿，我没问题。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意外，非常多这种，
0: 就反而是游泳能力很强的这些人，或者说起码是熟悉水性的这些人，他们溺亡的概率反而会比不熟悉水性的人要高哈。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有时候就是意识大于技能，对吧？
1: 对对对对，是意识不强。
0: 你刚刚说的印象比较深刻，这个凌晨三点钟就这个钓鱼的青年人的这个案例哈，让我想到了最近也发生在河南的一起案例，就是一个网红钓鱼夫妇啊，他们溺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是不是像钓鱼啊这项运动哈，看上去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危险性啊，基本上是坐在岸边，但是其实溺亡的情况还是比较多发的呢？
1: 是的，钓鱼突发溺水的这种，我们接到的警情都是占很大部分的，都是因为去捡鱼漂啊，去捡鱼竿啊，还有有时候钓着钓着他就会热了，他就想下去游一下泳啊，都是这几种为主。对，
0: 那他们一般都会去哪些区域去钓鱼？哪些区域发生溺水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呢？
1: 目前在我们这边的话，东江发生这种事情是比较多。
0: 东江哈，因为我们知道惠州有一湖两江十四冲，还有一海三山八湿地，所以水网是非常密布的哈。所以在整个惠州地区，这个溺水事故的这个整体形态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可以，或者是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说到案例就多了，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惠州的水系是相当发达的，钓鱼的、游泳的，还有特别是现在夏天游泳的也特别多，而且我们最近也是接的警情也是直线飙升，非常多，有时候基本上是每天一个，或者是每天甚至两三个这样的警情，这种溺水的意外是相当的多，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0: 你做了这么多这个溺水的救援啊，最害怕遇到哪种情况呢？
1: 最害怕遇到的反而不是打捞溺水者打捞上来的那一刻，那些我们并不害怕，其实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人身安全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是24小时都是在值班啊，也不敢关机，接到电话随时出动，而且有时候是像刚刚说的，我们是凌晨两三点都要出去救援。在这过程中瞎灯黑火的在这救援的过程中，我们时常是会发生一些小小的一些，就队员救援过程中发生一些小小的一些意外，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队员的安全问题。
0: 队员反而也会发生意外，
1: 小意外会有，还是我们还是遵循救援原则吧，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再去救别人，
0: 真的不是说你会游泳就能够避免的一些事情，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们一般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救援呢？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个在湖里面或者是江里面啊，有这种溺亡事故的话，
1: 甚至还有一些急流里面，在这些我们安全措施就一定要相当到位，比如说照明啊、后勤啊、装备啊，这些我们都是充分的去准备才去开展这个救援。
0: 有哪些装备是必须要带上的？
1: 照明、救生衣。

0: 衣，还有救援装备，后勤保障的一些食物啊，这些都是必备的。
1: 那你们一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救他呢？是比如说是要划着一个小船，还是说这个船到了相对应的位置，然后就跳下去救他，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
0: 不是，我们有先进的一些声呐探测仪器，比如说这个人在某个地方溺水了，我们会询问，如果有目击者，我们会清楚地询问他落水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急流救生艇携带这个声呐就水下声呐探测系统，在这个周围去探测到了位置之后，然后我们会采取一个蛙人，还有一个水下机器人。这两方面就把它给捞起来。
1: 您的意思是说，运用一些高科技，发现这个人具体的一个位置，先定位，对吧？
0: 对对，先定位。
1: 他这个探测的深度能够达到多深呢？
0: 深度目前我们探测最深的是在河源万历湖探测个60米的深度。
1: 哇哦，就人已经沉到了60米深度了，
0: 对，是的。
1: 然后再通过您刚刚说的两种
0: 这个
1: 方
0: 仪
1: 式
0: 器。
1: 进行打捞，具体能说一下吗？
0: 一种是水下机器人，一种是潜水。水下机器人就是你通过岸上遥控那个机器，它机器人它是有个手臂，有个夹子。如果是我们通过声呐定到位之后，然后我们遥控这个水下机器人下去，那个人的位置，然后通过那个夹子把它夹住他的衣服，把他给带上来。
1: 这个水下机器人自己带不带眼睛的？
0: 有探头啊，有
1: 有
0: 探
1: 探
0: 头啊，
1: 头的。
0: 它可以显示在我们的遥控器上面，可以了解水下的情况。
1: 它有没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承重呢？
0: 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现在贵州蓝天的机器人，它的升降重量可以达到100公斤。
1: 100公斤，也就是200斤的一个人都是可以把它给拉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水下的情况很复杂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水草啊什么的，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会牵绊住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0: 也有类似的情况，就通过水下机器人那个潜水员咯，潜水
1: 啊，就
0: 员
1: 是水下机器人加潜水员，两个结合。
0: 对，潜水员的话，他毕竟是人嘛，他可能在水下处理问题啊，更从容一点。
1: 就我们还是有一些高新科技在整个救援，溺水救援的过程当中。
0: 是的，是的，
1: 那因为惠州还靠海嘛，对吧？还有海，
0: 对对对。
1: 如果说这个在海里面救援的话，是不是难度和在湖里、在江里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了？
0: 在海里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有洋流，还有海浪，风大浪大。你哪怕是有目击者看到人在哪个地方沉下去的，但是那个人未必在那里。所以说，在海里面救援，我们也是经历的比较少，而且救援难度也是比较大，都是
1: 主要在江里
0: 靠。
1: 和河里会比较多哈。
0: 对对对，江湖水库。
1: 在江湖里面的，它的这个救援，生存的概率都已经这么低了，那在海里面的岂不是就更低？
0: 基本上是很渺茫了。
1: 我看到这个有数据哈，就是我国每年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是占到了95%以上哈。但在你们的这个救援的数据上，可能会因为地区的一些原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你们这边的话是成年人，其实溺水的概率其实还更多。
0: 对，是的。
1: 那孩子呢？我们来说一下孩子吧，因为这个最近不是暑假嘛，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啊、孩子啊都喜欢去湖边玩儿啊，去那个江边玩儿，甚至海边玩儿。那在这一块儿，咱们之前有没有一些案例，未成年人的？
0: 未成年人暑假会比较多，包括今年暑假以来，我们也接触到2起未成年人去江边玩水，然后导致意外。一起是泸州。就是惠城区的泸州，也是5个小孩结伴去游泳，然后一个小孩就被冲走了。
1: 你几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去一起结伴去游泳啊？
0: 下午5点钟去结伴去游泳，
1: 也没
0: 然后
1: 有
0: 都
1: 大
0: 是
1: 人带着。
0: 没有大人带着，都是偷偷的跑出去游泳，然后
1: 在哪
0: 也
1: 里
0: 没
1: 游
0: 有，
1: 泳呢？
0: 他们家附近的一条小河，
1: 那这
0: 水
1: 个
0: 势比较急。
1: 河水还比较急，那他们也敢跳下去？
0: 是的，是的，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被水冲走了，他们没有带任何的救生圈啊或者救生衣之类的。
1: 那据同伴了解，这个人也是会游泳的，是吗？
0: 不会游泳的。
1: 不会游泳的，他还敢去河里面游泳啊？
0: 通常是这样子，他们溺亡的原因是什么样呢？他是那河流有浅滩嘛，有深潭嘛，他们可能想去浅滩那里先去，就玩一下水，给身体降降温，然后越玩越兴，他就可能一下子一不脚就踏到深潭里面去，然后就不可自拔了，所以就导致了溺亡的事件。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野外的区域是吧？
0: 在野外的也有，我们通常说的也有，对对对，
1: 那最后救回来了吗？这孩子
0: 捞起来了，但是没有，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1: 天哪！就你们后面去了解，就这个人从冲走到被救起来，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0: 因为那条小河流呢，我们声呐系统是发挥不了，它只有水深只有一米多，而且水也很急。我们第一时间赶到去的时候，小孩就已经被冲到下游了。所以说我们声呐系统探测不了的话，然后就一直坚守在那里，直到第三天抖起来才发现。
1: 哇，捞了三天才捞起来，家长肯定特别难过啊。
0: 特别难过，每次救援听到家长那些撕心裂肺的那种哭声，心里都不是滋味。
1: 这个孩子大概多大呀？
0: 13岁。
1: 13岁，那其实应该也是懂事的年龄了。
0: 对，中学生嘛。
1: 对于父母来说很难接受的啊，孩子养到那么大，那一般都是，比如说是他的同伴给你们这边打电话，还是说直接就打这个报警电话，然后警察这边再通知你们去进行急救？
0: 一般都是打报警电话，然后110跟我们联系。
1: 所以经历了这么多溺水的事故哈，有没有总结一下哪些地方是非常容易发生溺水的一些危险区域呢？
0: 危险区域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水库，很多人就喜欢去水库边玩。还有一个就是看坑，挖那个石场啊，就是那个采石场，它留下了一些深坑，然后常年积水，积了很深的水，也有很多人喜欢到这里面去玩。包括这个月我们就一个看坑就发生了两次类似的溺水事故。就在我们惠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山间的一些溪流，比如说我们惠州的白马山啊，惠东的白马山啊，还有象头山啊、罗湖山之类，都会有一些溪流，那个水比较清凉，去游泳的人特别多，而且我们最近接的警情，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地方，都报警的都是这几个地方，溺水人概率会非常大。
1: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其实都是一些没有正规管控的地方，
0: 没有正规管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远离我们惠州市区的一些江河，那些小孩子可能是缺乏这个安全意识的会比较多，市区小孩子溺亡的事件还是比较少，一般都是发生在郊区。
1: 山野里面的比较多哈，特别是农村地区可能就更多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孩子可能还是属于这种留守儿童，老人家可能也不可能一直这么一直跟着你，自己的家长又在外地打工，老人家要干活，然后孩子可能就跟村里的几个孩子经常这里玩一下那里玩一下啊，也没有安全意识，可能也不是特别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再次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发生溺水的区域很多就是一些野外，就是你觉得可能很惊险、很好玩、很刺激的地方，但是很可能就是危险。那你认为公众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关于溺水方面？
0: 主要还是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不要到陌生的水域去游泳，一定要到一些正规的游泳馆去游泳。而且要携带救生圈、救生衣等安全装备，这个是先决条件。
1: 而且如果说是这个游泳池的话，也一定要找这种正规的旁边有救援人员的这个游泳池。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喜欢去，就特别是天气热了嘛，喜欢去溯溪哈。但是是不是这个也是发生事故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场所呀？
0: 是的是的，就刚刚我说的嘛，一个山间的溪流，现在那个水比较凉，而且现在最近天气比较热，那市民朋友们啊都喜欢到那些地方去游泳，然后往往去的那些地方就潜在很大的危险。包括我们现在最近也是接了有两次警情，也是在这山间的一些溪流啊， 溯溪的玩水的，然后意外溺亡的事件。
1: 就很多人很奇怪，溯溪这水一般都很浅呢，就没过脚踝，怎么会溺亡呢？
0: 抽筋是主要原因。他觉得他很会游泳，然后他就把救生圈丢开，然后他自己跑到深潭去游。往往这个时候可能身体会出现一种一冷一热，然后身体就会出现抽筋，然后就会导致这个溺亡的事件。
1: 对，一抽筋可能身体的这个灵活性就不好了。
0: 对
1: 啊，
0: 不听使唤了。
1: 对，不听使唤了，你会游泳也没用了啊。
0: 是的是。
1: 是的。
0: 而且他无法呼救，他一旦呛了水之后，他水就灌满他的气道，他是叫不出来的。甚至有些旁边的人，他都不知道他是已经在溺水了，沉下去的，他都不知道。上个月底，我们就接到一个警情，一个三岁半的孩子，他爸带他去，就是在那个山间那里玩水，摸坑螺，然后水流也比较急，然后那小孩子就一下子被急流给冲走了，而且那水是非常急的，一下子被水流冲走了。我们接到警情之后，也是连夜赶过去的，也直到第二天早上。救援一直持续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两三公里的地方发现这个小孩子。对，
1: 哎呀，那真的是又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是很多这种溯溪地方，就你可能过去的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哎，那个水还挺浅的，可能也就没过于脚踝，或者是在这个小腿，大概小腿的这个位置，但是它有涨水的时候是吧？
0: 有些水库溪流上面有水库的，它时不时会放水，这种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不建议市民朋友过去玩。
1: 所以这网上有一些什么网红打卡点，这种溯溪点，你就得搞清楚，它是一直都是那么这么小溪，还是说上面是个水库哈？万一上面是个水库，它有放水的时候，一放水的时候，就你那些比如说露营的装备什么的，全部都会给掀翻的。
0: 前个月就是5月份，在惠东白马山也是发生个类似这样的事情，也是个人结伴去在小溪中间那里搭帐篷，吃水果玩水，然后上面山洪爆发，那个上游是下很大的雨，但是下游是没有下雨，但后面山洪爆发就把那几个人给冲走。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伤亡，
1: 就是这几个人也是最后都没救回来，是吧？
0: 造成了三人死亡的一个悲剧，
1: 是的，所以您作为这个救援队的一员哈，基本上每天都要接触这样的一些悲剧，接触很多面临悲剧这样的一些家庭哈，所以对于这种防溺水工作哈，从你的角度看，你有什么期望或是建议呢？
0: 我还是建议有关部门呢，把这个事给重视起来，前策前力嘛，加强进校园一个宣讲防溺水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现在惠州蓝天也是每年固定都是有100多场，就是100多个学校的进校园宣传这个防溺水的一些工作，希望有关部门在一些热门的一些野泳的地方啊。设立一些警戒牌或者救生圈，以此来降低这个防溺水的一些风险。
1: 对，而且孩子可能这个意识不强，所以进校园，把这种安全意识植入到校园里面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是。我们自从进校园宣讲以来啊，那个小青少年溺水的死亡率是呈很大的一个下降的趋势。还是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1: 对，现在是孩子意识起来了，这成年人的意识还没有树立起来。
0: 成年人没有树立起来。
1: 对，所以要想全社会一起来重视这个溺水的事情，特别夏季来的时候，现在每天你看各种途径哈都在讲防溺水，因为夏天这种事故率太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在网上也经常，对，我们现在在网上也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防溺水的一些动作呀什么的，这些动作，你觉得在这个实际 过程当中有用吗？能用得上吗？
0: 一旦发生溺水事件的话，这些还是有用的。
1: 嗯，比如说抱头，然后这个挺起来躺在这个水面上哈、啊。但我知道很多像野外的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这个水流比较急哈、啊，这种情况能用上吗？我就在想啊，因为我自己也没遇到过，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这是能不能用上。
0: 这种自救的能力的人，在全社会来说啊，目前还是比较少的，被救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嗯，被救的几率被打捞上来几率更大啊，但是
0: 对对对，
1: 你要想被打捞上来，基本上这个后果都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了啊。
0: 是是是。
1: 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得防患于未然，预防为主啊，
0: 还是要自身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还是正确的。
1: 对，特别是很多家里有孩子的，然后呢，这个喜欢去野泳啊，或者是野营啊，还有这个野钓啊，这些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0: 对，家长也要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的作用才行。
1: 嗯，是的，去正规的地方啊，然后有这种防护措施的地方，来做这些事情。如果说旁边还立着个牌子，这此处危险，或者说是，涉水深度多少多少，然后你还往里面跳，那真的是自投罗网啊！这个就是，是吧？我们肯定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案例，是吧？
0: 遇到过。
1: 好的，行，谢谢小明哈、啊，社会非常感谢有你们啊，来进行这些救援工作。但是我真的希望说你们这方面的工作能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说出事的人也越来越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谢谢你，小明。
0: 嗯。
2: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3: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2: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3: 快点来问我呀！
2: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3: 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2: 你是谁？
3: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2: 哦，我知道了。我总能在安全智多星里面听到你的声音。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3: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2: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3: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2: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3: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持续逼近，同时强度还在增强。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早晨的5点，红霞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今天6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距汕尾市东南方向大约42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6级大风范围半径大约380公里，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 未来几天我省各地的雨水将变得明显，今天白天粤东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河源、梅州、珠三角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的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明天我省省内全部的高铁和普速列车停运。目前潮州全市停课，汕头南澳大桥将在今天的16点开始封桥。据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我省本科批次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还有少量缺额计划需要征集志愿，征集志愿网上填报的时间是今天的9点到明天的10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7号到7月28号。近日，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项研究首次证实，通过简单的嗅觉训练，可以显著提升捕食螨、拉哥盾蕊螨的猎物定位、捕食以及繁殖能力，为农业绿色生物防治开辟了新的实操路径。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3: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3: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8: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3: 完全可以，
8: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8: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3: 对，但今年来了呀。
8: 对呀、啊，今年我们、
1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8: 对，
1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8: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3: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 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碧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3: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3: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3: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3: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1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5: 台风紧急警报，25日09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7度，东经118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35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再会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1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5: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首先啊，问大家一句话，咱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孩子的爸妈，有教过孩子好好生气吗？啊，啥玩意儿？生气这东西还得教？您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或者说什么生气还得教他啊？
17: 他不生气我都已经烧高香了啊，还得教他怎么生气。哎，如果您带有这两个疑问，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您适合花15到20分钟好好来听我跟您说一说啊。有些孩子有些时候这脾气啊大得很啊，像大爷一样啊，一点不满意就开始大闹啊，这个不是闹情绪就是在闹情绪的路上啊，根本你就不用教是吧，发脾气还得教吗？但是我跟您讲的是好好生气，您看我前面这个哎前缀是个什么东西，好好生气是需要教的，不光要教孩子，作为我们成年人学会好好生气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本领和技能，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考和学习的。就在前两天，我在我们家小区也是见证了一场小孩的这个什么吵架吧，啊，小孩哥之间的战争。起因呢，就是四个小男孩啊，带了四个小车，这个男孩 A 拿的是公交车，男孩 B 拿的是挖掘机，男孩 C 拿的是推土机，男孩 D 拿的是货车。几个人呢，准备在路边玩这个挖土的游戏。然后呢，这个男孩 B 就说了，说 A， 你的公交车跟我们都不一样啊，不是工程车，不能开进来。 A 就没说话，然后就低着头自己玩。过了一会儿呢，这个 A 就开着他的公交车啊，准备到这个土堆那里去。哎，这个时候 B 就拦着他说，你的车不是这种的啊，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玩。那 A 相对于另外的三个孩子就偏内向一些，被说了之后呢，他就低头开始自己玩了。很明显他是想跟大家一起玩的啊，自己拉了几根草之后呢，又去土堆那儿了。但是这个 B 还是拦着他， A 依然没有说什么，但是突然之间就用这个车咣当一下子就砸到这个 B 的头上面啊，被打的 B 就跑到了奶奶那儿去告状了，说啊，那个谁他用这个车打我的头啊。老人家呢也没在意，只是隔空喊了一下说，哎，不许打人啊，再动手就不跟他玩了。于是 B 回来之后对 A 说，你不能打人，你打人就不跟你玩了。然后哎，还跟另外两个孩子说，哎，说他打人咱们就不跟他玩了。这下完了， A 听到之后直接就生气了啊，起身就朝着 B 扑了过去，把他摁到草地上就开始打。这旁边的大人见状，哎呦，赶紧过来把两个娃拉开啊。这拉开的一瞬间 A 就崩溃了，就开始哭。这时候围观的老人纷纷说，说你哭什么呢，我们都看见了，你先动的手，你可没吃亏。你看这件事今天啊，我觉得拿出来不是跟大家来讨论谁对谁错的，就是有两点特别感触啊，就是你不会好好生气的孩子真的是有苦难言。其一，社交当中你不会生气会处于劣势。其二，不会正确的生气，小矛盾容易变成大冲突。 A 对 B 的言行显然是早就不满了啊，从最开始说他的车不能加入，到第一次阻拦，第二次阻拦，但是因为性格或者说社交能力缺陷，他就并不知道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结果呢，前期默不作声，后期狂风骤雨。也正是因为他的不表现，所以另一个孩子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和行为是伤害到了他。所以这一而再再而三。因为只有当你表现出我生气了，对方才能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啊，哪些事情该注意。愤怒感是可以让对方很好的把握住分寸的，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毕竟只要与人相处，他就会有矛盾和冲突啊，他就是一个相互试探对方底线的一个过程，就会让你存在不舒服的地方。而有些时候你好好说话其实并不好使啊，这一怒之下这个怒一下反而更容易表达自己的界限。如果说我们无法这个好好的表达自己的生气，不高兴了你也憋着忍着啊，别人就不会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那相处就容易无视你的感受，行为也就没有约束，容易越界啊，因为你的沉默也就等于允许别人来欺负你。就像现实当中的老实人，别人瞪一下鼻子上一下脸啊，也都默不作声，好像是怎么对他都无所谓，但是直到忍无可忍了，直接就是毁灭性的报复。你这不就完了吗？这很容易造成不可控制的后果啊，用别人的错误搭上了 自己的一生。
18: 成长小课堂，
17: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啊，我在节目里面教大家就是如何教孩子好好生气啊，学会合理的发脾气，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不要让他肆意的去践踏啊，去对你产生这种越界的行为。所以接下来我要继续说的就是，

0: 如果说啊，在刚开始受到侵犯或者威胁的时候，你生气的反应就已经让对方知道你被伤害了，他过分了，他就会有所顾虑，啊，就是要做到这么一点啊。那如此一来，既可以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的个人空间和利益，也对对方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的，反而是有助于更加健康平等的社会关系啊。就像余华在书里面写的，当我们凶狠的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小孩子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子，但是人性的这个特点就是叫恃强凌弱啊。有时候，你只有生气了，才能让对方对你重视啊。双方一吵架，才能够摸清楚彼此的底线。所以说，童年很重要的一个课就是允许孩子发脾气，你还要教他好好的去发脾气。所以说，当你的孩子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后，我觉得咱们应该稍微改变一下。我知道啊，作为父母，在家里都是具有权威性的啊，千万不能忍得了这个孩子对自己的这种权威的挑战啊。孩子一对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哟呵，你不尊重我了，你要挑战我作为爸妈的权威了，你想干嘛？你上天吗？啊！所以，绝大多数的父母。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子的家庭环境成长长大的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咱们现在对待我们的下一代，是时候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态度了。当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啊，3岁啊、6岁啊、这个7、8岁啊，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真的不要被他的脾气点燃啊，也不要上来就开始把他摁住，把这个小火苗摁灭，你要等他发完脾气之后。要教会他如何去发泄情绪，真的，这个在未来，无论是跟同事朋友之间的相处，还是说亲密关系跟自己的爱人相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想想，有多少的情侣一吵架就冷战的？那不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啊？通过冷战，有些时候啊，可能冷战是一种手段，或者说冷战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啊，连吵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吵，于是乎选择的是冷战。真的，这个东西啊，真的要从小就开始熏陶，从小就要开始引导。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觉得鲁阳说的还有点道理啊，想要再听一听节目啊，这个节目你看广播这个听完了之后就找不着了，怎么办呢？我这儿有个好方法，您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啊，成长这两个字，您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加了微信，我把您拉进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3个工作日啊，大家听清楚，3个工作日，因为现在是周末的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还要去到我们的这个播出系统，把这个节目的录音提炼出来，然后再把它发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面去，好吧？所以大家加了我的微信，不要这么着急啊，进了群了之后呢，也耐心的等待，因为大家进群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啊，有可能您听完我的节目，您到了晚上才有时间打开手机想起来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才加到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再把您拉进群啊。如果说我早早的把这个音频发到了咱们家长听众群里去，那很多家长可能是第二天才入群的，他就拿不到这个音频了。如果我再多发几次的话，我是不是也占用了其他家长的公共的区域的这个空间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不要着急，音频一定会发，但是呢会稍微晚一点点啊，也是为了服务于更多的咱们家长。好，那么现在就说到了，很遗憾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太多的家长就是没法忍受孩子发怒。刚才我就说了嘛，对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老一代的传统就是你绝对不能挑战爸妈的权威啊，你在家里你要发脾气，那你是对于父母的大不敬啊。你必须得在家里，你得老老实实的，你得听话，你得乖。哎，从小就被灌输的，你要做一个乖孩子，遇到了事情，你不要发泄情绪，对不对？我想，很多人在小时候，就是咱们作为父母啊，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教育观念被灌输，那我们也就会以这种观念为标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现在，真的，我们是时候该改变一下子了。啊，首先咱们得允许孩子在你的面前发脾气，啊，

0: 允许了之后咱们再谈他是不是有不尊重啊，是不是破坏了家庭的规矩，他是不是发脾气发的不对啊，先不说这个东西，先把情绪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之后我们再跟他谈规则的事情。啊，孩子如果哭了你最多烦一下嘛，对不对，忍一忍，要不你当什么爸妈呀，你这点耐心都没有当什么爸妈，对不对，多忍一忍啊，哄一哄孩子啊，你扛一会儿。真的是我这句话，哎，我绝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实在的我有时候我也做不到，哎，这孩子一哭我马上脑门就嗡一下，那个血液就冲上来了，直顶天灵盖，哎呀，就感觉整个人就要开始发作了啊，就是这个情绪啊跟着就来了。但是我也告诉自己，他才是个屁大点的孩子，你跟他计较啥呢啊，你生啥气呢，他有情绪他要表达嘛，对不对，你有情绪你也表达呀，咱都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稍给点耐心，你多哄一哄，哎，你多扛一会儿。一旦孩子生气，哎，他开始发泄自己的愤怒了，我们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如果这个孩子不发泄呢，他把他的情绪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你觉得这孩子能好吗，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啊，这孩子一下子开始在家里啊又哭又闹，开始各种发脾气，咱们家长就招架不住了，哎呀，经常会说气死我了，哎呀，别这样子啊，别这样子，有些家长可能还会更加严重一点，说你要再这样我就打你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的什么摔门啊，咆哮啊，扔东西啊。父母的这种战斗基因一旦被燃起来，那就非得放点大招才能收场，要不面子往哪搁呀，是不是啊，这里边我举几个这个不好的例子啊，大家这个自己照照镜子啊，自己对照一下，如果有咱们就稍注意注意啊，没有的话那您就是个比较不错的父母啊。首先第一个叫什么，贬低否定。啊，一看孩子发脾气了啊，你总得放点招啊，你得治得了他，贬低否定啊，说你怎么老生气啊，生气有什么用的，你看你这孩子就知道发泄情绪。你看是不是贬低了否定了还贴了标签。再者指责批评。啊，明明是你做的不好，就是你的问题，你还好意思发火，你这样做对吗？你看这种指责批评我觉得是很多家长经常用的。啊，再者就是和恼羞成怒后的威胁。啊，如果你这么说完了之后他不听，接下来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个样子啊，我就怎么样。啊，你再喊一下你试试，打断你的腿。啊，长本事了还学会摔东西了，反了你了还。看了没，威胁就上来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父母就见不得孩子生气呢，说到底家长从本质上他就是不认可也不接受孩子的这种负面情绪。潜意识里就认为发火生气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啊，表达愤怒与攻击行为跟发火和愤怒都是划等号的。因为你感觉到了被攻击啊，所以说自己愤怒的火苗也忍不了一点啊，就忍不住开启了这种跟孩子的战斗模式。那你这样一来，孩子的气是不是在当下就被你的强大的啊压迫的这种气焰直接就盖灭了。但是他没把这个气生完呢，生气是人性的本能啊，所以说那你给他盖灭了，那个气上哪去了，孩子是不是就咽到肚子里去了，这样子对孩子来说是有营养的吗？你告诉我这个气咽到肚子里去，孩子是不是就有营养了，他是不是就会长高了，他是不是就会长肉了，他会不会就变得更成熟了，不会吧，你会觉得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神经病一样的。所以说嘛，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咽到肚子里去啊，你让他咽到肚子，这个情绪是不会消失的，他只能自己慢慢消化，在他的心里形成一个小疙瘩啊，一个小心结，怎么办，消化不了。所以说啊，咱们将心比心，孩子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成年人。你想想啊，你跟领导去汇报工作的时候哪个地方做的不好，领导给你一通骂，你还有一肚子的委屈，说我这个工作做的多么的辛苦啊，我哪哪哪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哎，领导还说你的，你看就是你的责任啊，你没有干好，你没有做好，然后把你劈头盖脸一通骂，你情绪往哪放，回家发泄给孩子，回家发泄给你的伴侣，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会有其他的方式去把它发泄掉吗，你会不会，会，对不对， 你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各种方式把你的情绪发泄掉，可是这个孩子他会吗？你教过他吗？没教过吧？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在干嘛？就是来引导咱们的父母教会孩子如何把情绪发泄完，把该生的气生完，然后如何好好的去生气，对不对？是不是又绕回来了？
1: 成长小课堂。
0: 好了，那么话就说到这儿了。怎么教孩子好好生气呢？接下来真的认真听听啊，怎么教孩子好好生气啊？有这么几点啊，我跟大家先介绍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你得先接纳他表达愤怒啊，你不接纳，那你咱们就啥都免谈了啊。儿童心理学家黛博拉·麦克纳马拉博士就认为，要让孩子将脾气发完，而不是试图阻止孩子发脾气，因为发脾气本身是无害的，但是你阻止他发脾气，那就有害了。所以说，做家长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什么呢？允许他发脾气，允许他冲我们发脾气。只要孩子没有伤害到自己，也没有伤害到他人，就可以让他先愤怒一会儿啊，让他的愤怒先飞一会儿。被冤枉了，要发火嚎叫了，很生气，我忍不住就要破坏，作业太难写，写不完了，我要大哭啊，实验总是失败，我想摔东西，买不到想要的东西，我就坐地上打滚，妈妈批评我了，我想顶嘴，姐姐欺负我了，我诅咒她，这些能不能干？可以干啊，允许他，让孩子知道父母会无条件的接纳他的情绪，这个是第一步。哎，你别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你到这儿结束的话，那可能等于是一切都白做啊。你可能觉得啊，接受他反了天了，他还想干这个。哎，别着急，下边还有下一步呢啊。接下来先把这个最重要这一步先做完啊，甚至你要鼓励孩子找到一个合理的途径去释放。小情绪能出来，大情绪才不会爆发，对吧？第二，教会孩子用语言合理的来表达愤怒。非暴力沟通就说过，每一种愤怒的背后都隐藏着我们的期望和需求。表达愤怒就是充分的将这些期望和需求表达出来。啊，孩子可以生气，可以暴躁，还可以发怒，但是你不能只会发怒啊，你发怒也分积极的发怒和消极的发怒。消极的发怒都是些什么？贬低的，说你真讨厌啊，我不喜欢你啊，谴责的，你怎么这样呢，我不跟你当朋友了，威胁的，你再这样我就不跟你玩了啊，这就是消极的发怒。积极的发怒它是有一个沟通性的语言的啊。接下来什么叫沟通性语言，你只要记住这三点：提高音量，表达感受，提出诉求。
2: 北京时间10:30，
3: 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我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说父母不要向孩子借运，运就是那个运气的运啊，说是因为借一次就会伤娃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说法呢？向孩子来借运气。所以呢，如果您也感兴趣，今天呢您不妨花点时间来听一听啊，我给您讲讲这件事情。就是有人说千万不要让别人借运啊，一听到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会疑惑，说怎么还迷信上了呢？是不是这怎么成玄学了啊？咱这个成长起航怎么搞得现在大家这个连运气都算上了？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比喻啊，大家不要往那个玄学方向去想啊。借运呢这个词儿听起来神秘啊，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所比喻的那个意思。真实的其实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它不仅仅是运气的流转和起伏，也可能是一种能量磁场的交换。我给你打个比方吧，一个心情好的人长期跟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在一起，要不了多久这个心情好的人就会被影响啊，也会变得烦躁和不开心。这不是什么玄学吧，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是会相互影响的啊。那同样，一个没有精气神的孩子自然看不见半点的阳光，父母要管好自己，为孩子来赋能，孩子才能守住他的好运，收获想要的人生。所以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借运啊，应该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是一种内心能量被破坏。而生活中最容易啊被借运的其实就是孩子啊，最容易借孩子的运其实也是父母。心理咨询师曾经分享过这么一个案例啊，这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他说他曾经访谈过一个叫做赵兰的女孩，这里边是化名啊。这女孩呢从小是乖巧懂事，成绩优异，是很多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是这个优秀如她啊，却直言自己是一个空心人，每天活着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兴趣，没有动力，没有感受。啊，被问起世上有没有让你留恋的东西的时候，她脱口而出没有。说要是哪一天死了就好了。啊，你这样子的回答多半儿就是存在一些心理的消极状态。啊，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细聊之后就发现，女孩之所以消极厌世，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能量早已被她的父母一点点抽干了。她的父母是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动不动就会对她咆哮指责啊。他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察言观色，去讨好他的父母。父母还喜欢否定他，哪怕他表现得已经很好了，父母也要故意的，哎，从其他的角度说一些打击他的话，挫败他。不仅如此，父母还经常当着他的面争吵啊，迁怒于他，让他觉得透不过气来。父母的这种负能量，他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不断的吞噬消耗着他的能量，让原本自信开朗的他再也没有了活力啊，没有了生机。如果一个孩子的能量状态啊到达这种状态的时候，您觉得他会是开心快乐的吗？所以说一个孩子的能量状态就是他的生命状态。低能量状态的孩子就像电量不足的手机，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维持日常的精神和体力活动。我也知道天底下没有想要害自家娃的父母，是吧？但是很多时候确实也是我们在做呀，啊，在改变着孩子的运势。如果你不想养出一个低能量低价值感的孩子，你就不要和孩子借运。怎么做？哪些事情是需要避免的？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跟您好好分析分析。

0: 大家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而且在节目结束之后，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把节目里面的精华部分再重新听一遍啊，我还会把节目的录音直接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好吧？那非常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个成长启航的大家庭。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哪三种孕啊，父母千万不要戒啊，戒一次孩子就会受伤一次。第一种，经常对孩子输出负能量啊，生活当中这样子的场景我们太多见了啊，父母一边辅导孩子功课，一边对孩子诉苦，我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你身上了，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争口气呢？这话有父母说过，还有父母会这么说，我为了你每天拼死拼活的工作，这么劳累，你要知道感恩啊，你得心疼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你也这么说过？甚至还有父母会这么讲，都是因为你我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这些话能说吗？你就算是在气头上，你也不能随便说呀，对吧？家长的这些唾沫横飞啊，将自己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种不愉快通通的都倒到了孩子身上，自己越说越激动，越说就越来理了，是吧？就越来气。而孩子呢，他的头也只能是越埋越深，脸上的表情也只能是越来越僵硬。你要知道，情绪这个东西啊，它是会传染的啊，是人都会有情绪，但是你不能肆意发泄它啊，你肆意发泄它，情绪就开始蔓延。当父母忽视了孩子的承受力，对孩子抱怨诉苦，很容易造成孩子的负面情绪，心理也很难能够健康发展。我看过这么一段话，说有一位小孩问妈妈，你工作那么辛苦都是因为我吗？妈妈的回答是这么说的，她说，不是的宝贝，工作辛苦是因为工作就是辛苦的，不论谁做都会辛苦，就像柠檬是酸的，不论谁咬一口都会觉得酸。这个回答既温暖又治愈，简单的几句话瞬间打消了孩子的顾虑和担心啊，恢复了往常的天真阳光。生活再苦也要努力管住自己的嘴呀，积极乐观的一面才是硬道理呀，是吧？把自己的情绪垃圾扫干净，还孩子一个轻松温馨的能量场，这样孩子才能够自信，他才会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了。毕竟孩子看到的世界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了家长这么一层滤镜，您一定要记着，你看待世界的态度将会影响他未来看待世界的态度，你待人接物的方式也将会影响他在成年之后最初的那个待人接物的方式，所以他通过你看到的世界，你希望他看到的是一个乌烟瘴气充满着负能量的世界吗？孩子终究要是有希望的，不能让他对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各种的畏惧、恐惧，甚至是厌恶感。
1: 成长小课堂，
0: 接下来我来说第二个，千万不要做的就是否定孩子。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博主啊，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从小到大，父母总是打击和批评他，很努力考出来的好成绩，哪怕是比别人高了100多分，父母还是会说，你没别人听话，没有别人乖。那么鼓起勇气跟自己的父母说自己被欺负了，爸爸反倒是质问他，你为什么不还嘴？你活该被欺负。后来他打工挣钱了，给家里还买了空调，哎呀，他的爸爸还是挖苦他，说你买的东西真是垃圾，我真心看不上。就这样啊，他总是活得患得患失，胆战心惊，生怕惹得别人不高兴了。所有的孩子生来其实都是能量满满的啊，觉得自己很好很棒，但是父母每拿着一条又一条的尺子不断地去衡量他、打击他，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削弱他的心理能量，原本可以高开歌高走的一个运势最后就变成了高开低走。孩子需要的是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浇水一样，失去它很难活下去，而拥有它就能生机勃勃。父母注入爱的一言一行便是孩子内心变得更好的一种营养和养分啊，多去说一些你很棒、

0: 真的很厉害。那孩子才能坚定自己的价值，保护好自己的精神内核不被破坏。所以我其实见过太多的父母啊，这个张嘴闭嘴就在否定自己的孩子，这个事情其实在我周围的成年人当中也仍然是存在的啊。因为长大之后，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强了，可能对于父母的这种否定和贬低就不是那么的敏感。但是你在小的时候，孩子如果生活在不断的被否定的状态当中，真的他的心理的这种自我价值感会非常的低。控制住啊，不要让自己的那个否定孩子的话语经常挂在嘴边。
1: 成长小课堂，
0: 接下来我要说第三点，跟孩子较劲儿。这是很多父母特别是爸爸经常干的事儿啊，因为我从事我们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个整个的教学和带团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会跟家长们做交流啊。我交流的家长真的不下上千人了，因为我们做了五六年了，一个保持的上千人次。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会在这个班级里啊，他会表达一些他在家庭当中受到的委屈啊，因为我也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啊。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有些爸爸是很爱跟孩子较劲的啊，都说这个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那个孩子呢就是还没长大的成年人，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啊平起平坐了啊。这开玩笑啊，加引号的平起平坐。所以怎么说呢，哎呀，这个因为爸爸呢有些时候在家里他说的算，对吧，一家之主，很容易就搞成了一言堂啊，永远是正确的，永远不会向孩子低头，永远是家庭争论当中的一个胜利者，即便是再小的事情也不会让孩子做主，不然他就是不乖啊，就不懂事不听话。那么毋庸置疑，这里面啊肯定是有为了孩子好的部分，但是你要求孩子事无巨细的服从，更多的就是自己的控制欲啊，你不知不觉当中也在让孩子的生命力变得枯萎。物理上有个叫能量守恒定律，心理能量照样也是能量，所以你养孩子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太较劲儿啊，孩子有理的时候你尽量让他赢。哎，父母嘛，你不能总是在孩子面前把这个权威树立的这么高啊，你就算输给了自己的孩子你能有多丢人呢？难道他就不尊重你了？难道他就会出去啊肆意的宣扬了？不会的吧。就算是啊你说的错的，哎，发现孩子有些时候理解是对的，咱们不要死要面子嘛，好不好，给孩子一点肯定啊。那孩子没理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也不能啊这个得理不饶人啊，咱们还是得点到即止啊，也得给孩子一些空间啊，你让一让孩子。他毕竟是个小孩，他能有你聪明吗？对不对？他能有咱们家长这个见的世面多吗？而且面对问题，面对这个棘手的事情，他能处理得好吗？他见过吗？没有。所以说有些时候咱们让孩子一步啊，我们也不能说是多委屈，这就是做家长应该做的。很多时候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台面上来讲了啊，说的可成了我们家长要学习的，其实不是。你做家长的你不让你的孩子吗？对不对？他是个小朋友啊，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呢？对吧？就像作家刘娜曾经在文章当中说到的，说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我们已不是第一天当父母了。我们可以一段时间总犯错，总是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恶性循环当中，反复的去伤害孩子。哎，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很有道理。你有一段时间做的不好，咱们就及时改正啊，不要不承认，不要不去接受。我甚至还见过一个更加严重的，就是一个父亲啊跟自己的儿子很不对付，在家里面说不上一句话啊。这个儿子呢可能也是上高中了，这性格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啊，不太爱表达。然后这个父亲就找到我们，说是能不能推荐一个心理咨询师啊，是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在家里只要跟他 这个一要求孩子做什么，他就迅速马上就暴跳如雷啊，就然后就整个人就很狂躁。然后确实啊，也帮他联系了一位这个儿童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师啊，但是几番这个沟通下来发现没动静了。我说这个为什么没有来，我就问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老师啊，我说为什么没有来找你，他说他也不知道，就过来见了一次面，了解了一下这个家庭和孩子的情况之后就再也没来过。哦，我就明白了，因为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说了一些啊孩子身上的问题，包括家长这个态度上面的问题，说到了这个爸爸的软肋了，他不接受自己做的不好这一点，他更不接受自己在家里的某些行为是错误的，所以为了面子压根就不再干预了啊，也没有再继续为孩子着想。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你看这就是摆在我面前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案例啊。所以成长不易，无论如何啊，别把这个家庭当成了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啊，让孩子活在一堆垃圾里面。父母对孩子的意义不该是消耗啊，应该是滋养。咱们真得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脾气，管好自己的嘴，给孩子赋能，不是负能量啊，我们要给孩子能量，孩子才能守住好运，获得想要的人生。最后呢，再送咱们各位做父母的一段话啊，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父母，没有什么资源，没有太多的文化，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好孩子，那么就请你多鼓励他，多认可他，多表扬他，多理解他，还有多支持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认知、焦虑、恐惧、愤怒、委屈强行转移给孩子，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不吸食孩子的能量，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小课堂，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了，那么到这里呢，以上这三个家长不要做的这个等于是破坏孩子能量的事情啊，都跟大家说完了。可能您听了一半啊，也可能现在才听到节目，这个觉得哟，哎，这个节目讲的还挺有用的，但是我前面没听怎么办呢？很简单，您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呢您就会加到我的微信，我把您带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您记着我的录音会发到家长听众群里面啊，因为每期节目加我的家长太多太多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的去发录音啊，所以呢我就把您拉到家长听众群，在三个工作日内我会把咱们的节目录音直接发到群里面，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拿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录音啊，哪个地方没听清楚，哪个地方没听全啊，哪个地方没记住，您都可以去反复的收听，好吧，这个方式特别的简单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说
5: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经过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8点30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为2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在香港到我省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央珍报道，距离台风红霞登陆还有不到24小时。随着台风的逼近，我省中东部海面今天中午开始风力将逐渐加大到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阵风可以达到14到15级。目前除了粤西以及粤北市县之外，全省大部都发布了不同等级的台风预警。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今天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截至今天9点55分，广州市各个区都已经将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据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最新发布的通知，今天开始汕尾市将视情况全面落实五停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通知要求全体的市民尽可能留在安全坚固的室内，做到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广州市住建局发布广州市城市更新15/55规划，并公开征求意见，规划以打造老城市新活力示范之城为总目标，12个重点片区作为引领城市更新的空间骨架，将重点推动2000年年底之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保护状况较差利用率低的历史文化和老旧街区修缮活化等。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南沙湿地候鸟觅食区自然长出的莲丛，经过专家最终确认是野生的莲种群，这是广东首次发现的原生野生莲种群，也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亚热带型野生莲种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 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台风紧急警报，25日1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新位于北纬21度，东经117.5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9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再会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前两天啊，有一位朋友呢转发给我一篇文章，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呢有个最新发现，就是只要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戒掉短视频上瘾的问题。我看完这篇文章还挺有启发的啊，这也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就是我本人本来是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的，所以也不存在这个短视频上瘾的问题。但是呢，这篇文章是让我意识到一个长久以来可能也在我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未来可以去突破的地方。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生活呢，总会把我们的时间切割得非常的破碎，搞得每天都很忙，每天呢都有一堆的事情要做，导致几个月过去啊，甚至一年下来，发现这一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哎，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其实这两年呢，我的感受越来越明显，像每周忙着准备节目、做节目，另外还要在单位上课啊，给各种语言艺术类的比赛当评委等等啊，可能在一些朋友看来很忙碌、很充实，做的事情呢也很有意思，但是呢，在我的内心深处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就是想想自己其实也会有一些长远的目标，也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哎，事业能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做成一件什么比较大的事儿。但是呢，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的时间永远是被切割的7零8碎，所以呢，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这个短视频成瘾的问题啊，但是呢，我看到的这篇文章的这些内容还是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那所以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就计划跟大家来聊一聊，在短视频时代，我们的时间哎被切割成一个又一个的碎片，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跳出这种碎片化的生活，去搭建一种长效的人生呢？这期节目里面啊，既是一次话题的分享，也是我自己啊对未来规划的一个内省和总结，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顺着这一次的思考，哎，找到一个方

那第一部分呢，我就先来说一说为什么时间会碎片化。我们每个人啊，其实都有一些长远的目标，比如说哎，30岁的时候打算做成什么，40岁的时候打算做到什么。但是呢，这些目标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忙碌慢慢被我们遗忘了呢？我们先来聊一个让我感慨挺深的案例啊，其实也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时间已经碎片化了的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也就是智能手机呢刚兴起不久的时候，手机上的这个 APP 还没有多少个，可能那个时候应该连公众号也不是很多啊。那时候就觉得哇，现在这样好先进啊，就是大家中午在排队等餐的时候啊，就不会太无聊，哎，可以抓住这个碎片的时间去看一会儿东西，哎，在等车的时候也不会没事可做，我们能够把碎片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哎，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电子化的阅读。所以那个时候公众号刚有的时候啊，智能手机刚有不久的时候，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零碎时间好像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利用起来。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背单词怎么背啊，就是本来是下班回家才有机会拿起那个厚重的单词书去背单词，但是呢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各种 APP 啊，学英语的APP 特别方便，然后在等车呀等餐的时候就可以刷着手机把单词给背完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有智能手机真好，哎呀，这个背单词的效率极高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慢慢积累起来做成一些大事儿。但是随着这个智能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越来越多，我们就会发现啊，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很多人，非但没有把零碎的时间用在学习或者工作上面，反而呢把大段的时间被这些零碎的信息给冲击得七零八碎。本来比如说我有几个五分钟，哎，有一个三小时，这几个五分钟我可以刷刷手机学习一下或者是放松一下，然后完整的三小时呢可以用来做一些大块的事情，比如说是完整的学习，或者说是健身，或者也可能是一些跟长久目标有关的工作。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非但这些五分钟没有派上用场，反而完整的三小时也被分配给了一篇又一篇的短文章，一篇又一篇的这个公众号文章，一篇又一篇的这个两到三分钟的这种短视频。为什么会这样呢？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在他写的一本书当中啊，这本书名字叫做《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在这本书当中提到，这是因为我们正在亲手把我们的大脑改造成啊，只能接纳即时快感的模式。这不是我们的意志力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自控力太差，也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自律，我们的意志力变薄弱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智能手机时代被碎片化的短视频，一篇又一篇的帖子，还有很多无意义的琐碎的事物，彻底重塑了我们的神经网络结构。他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的问题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动态重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从来不是出厂后固定不变的这个电路板，它是一团柔软的，可以终身持续改造，并且时刻在内部竞争资源的这个活体神经网络。大脑它没有闲置的区域，每天你高频使用哪一种思维模式，那么对应的神经元通路啊就会被拓宽加固。如果长期接触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深度思考脑区就会长期闲置，很少被调动。那么

久而久之，它就会被负责即时快感碎片化信息处理的这个神经通路所抢占了。就是深度思考的区域，这个地盘就会一点一点的被吞噬。这样的后果呀，其实是非常直观的。比如说，我们下班之后啊，明明是有大把的时间啊，大把的空闲时间，本来计划好有可能要看书、要锻炼，或者是要备考，或者是要规划一份副业、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等等。结果呢，一拿起手机刷短视频，哎，看到一些消息，然后两三个小时就转瞬即逝了。放下手机，哎，这种空虚、焦虑、自我否定就会席卷而来，然后我们就会发誓说，明天再也不浪费时间。可是到了第二天，我们依旧重复着同样的循环。我们想要深耕一件长期的事情，但是总会觉得说没有整块的时间。其实呀，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们的心静不下来。比如说，我们想静下心来读一本小书，做一些深度的练习，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本能的感到烦躁，感到无聊，忍不住就会想要划开手机去寻找刺激。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像我一样啊，虽然没有那么的沉迷手机，但是有可能是每天零碎的事情特别多，我们的大脑总是处在这些处理零碎细节的过程当中，时间一长，我们深度思考的脑区也会被荒废。伊格曼在访谈当中啊，就分享过自己真实的经历。他说，哪怕是深耕大脑研究数十年的顶尖科学家，仅凭意志力也没有办法抵御手机短视频的诱惑。他其实说的是他自己，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必须把手机锁进这种定时的、专门定时的那种锁的盒、带锁的盒子里面，锁上十个小时，啊，把手机专门锁进这种盒子里面，锁上十个小时，然后进行物理的隔绝，才能保证他的深度思考不被打断。我还记得几年前啊，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某位科技大佬很看不上抖音，觉得抖音上都是一些无聊低俗的那种。结果呢，有一次他刷了一下抖音，不知不觉的刷到了后半夜，根本就停不下来。嗯，其实我们会发现，连最懂大脑运行规律的人啊，还有那些科技大佬，都扛不住这些碎片化的刺激。所以我们更不该在这件事情上去苛责自己啊，说自己自控力不足，其实跟自控力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改造了。那到这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病根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们解决起来也就好办很多。我们说碎片化的信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碎片化的快乐，让我们在一直沉迷在这种即时的快感里面。那么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啊，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刻意的训练我们深度思考的脑区。用伊格曼的话说，就是叫做动态重连。我们可以把深度思考的脑区这块重新给它连接起来。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步呢，就是先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像运动前的热身一样，让我们先适应一下这样一个状态。我查了一下，其实我也请教了不少的朋友啊，就是怎么样先适应这个深度思考的状态呢？很多人都认为深度阅读是最为有效的。那到底读什么书好呢？有一位作家朋友的建议还挺有意思啊，不妨说给大家听一听。他说推荐先读这个中篇小说。为什么是中篇小说呢？他说长篇小说比较长，很多人啊没有一两个礼拜是读不完的，可能读着读着就忙别的事情去了，那这本书就彻底放下了。而且呢，读长篇也有一定的质量风险啊，就是万一读着读着，哎，发现好像这本书根本没有那么有趣，然后就会影响接下来的阅读体验。那中篇小说呢，刚刚好，篇幅呢也不太长，一般五六十页啊，长一些的就是100页出头，静下心来读上一个小时，差不多也能够读完，而且呢内容也比较有深度，读完呢就像看了一部一小时的电影。那这个长度呢是刚刚好，只不过电影的影像导演哎是你自己，你看的是文字，然后大脑里把自己就会把它切换成画面，所以就像看一部一小时的电影差不多。那对于这个说法我其实是比较认同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本书《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这本书当中呢也对阅读长篇文字的好处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脑必须主动完成一整套复杂的动作，包括看到文字自主的去提取语义，然后串联前后的逻辑，在脑海构建成画面，整合多层的观点，然后调动工作记忆完成推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忍受过程中暂时没有及时反馈的这种平淡。所谓的及时反馈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短视频啊，看某一个短视频，它都会有一个高潮点，都会有一个吸引你的点，这种其实就是及时反馈。但是呢，中篇小说它不一定有这种及时的反馈，所以会让我们的大脑慢慢就能适应忍受这种暂时没有及时反馈的这种平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持续的锻炼我们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的前额叶这里，它是负责理性规划、延迟满足、长期目标判断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每一次在阅读上的这种完整的深度的投入，它都会拓宽我们这一块的神经通路。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逻辑、专注、抽象的思考。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越来越适应啊慢反馈、长周期的这种行动模式。先读一些中篇的小说，让我们的大脑啊逐渐适应这种模式，然后我们就可以不去读小说，而是去做一些别的自己规划当中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原本想学习，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试试看，哎，发现专业的书籍我们也能看进去了，没有了之前的这种烦躁。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就采用这位作家的建议去读一些书，哎，他说效果非常好。后来呢，用这个方法去读他一直想读但是没能一读下来的这种大部头的书，像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种《罪与罚》啊，像中文一本就有40多万字，400到500页。那最后他是怎么啃下来的呢？他说他就是每天固定读30页，不管再忙再累，坚持把这30页读完。中间呢也有几次想要放弃，后来一想，也就是30页嘛，咬咬牙就能读完。结果一个月他真的把《罪与罚》这个大部头给啃完了，整个人的心境都变了，然后投入到他想要做的事情当中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步啊，把大脑模式先调整过来，相当于呢做一次热身的准备，告别这种及时的快乐，哎，切换到能够深度思考，可以深度加工信息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

陷阱呢？第一个陷阱就是把长期目标等同于宏大的冲刺。在规划长期的事情的时候啊，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完美主义啊、宏大的目标陷阱当中。比如说想要写作，哎，就开始计划每天写3000字。想要学英语，要求每天自己一定要背100个单词，然后精读2篇外刊。想要读书，规划自己每天要读完1整章。这就属于完美主义宏大的目标陷阱。就是一旦某一天疲惫啊，琐事缠身，没有办法完成高标准的任务的时候，就会立刻产生这种强烈的挫败感，然后直接彻底就放弃了，陷入到摆烂，然后自责，又重新立宏大的目标，再次放弃，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比如呢，有一位朋友想学英语，学到可以流畅阅读外文报刊的这种程度，然后他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每天翻译一篇英文的新闻报道，再翻译一下每一版的几个新闻标题。乍一看好像努努力也能做到，结果听他说呢，试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难度比想象中要大很多。比如说翻译一篇新闻报道，哎，光是查单词就花了大半个小时，然后还要理解这句话，对比几次不同的翻译内容，看哪个更准确一些，结果翻译下来一篇就要1个小时。这时候他已经累得不想再翻译任何标题了，只想用一个翻译软件一步到位直接读中文。在这方面我也找到了一本好书啊，叫做《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詹姆斯·科里尔，他就提醒说，比起一些高强度的行动突击，我们更应该培养那些看起来微小但是能够持续稳定做下来的行动习惯。别看这些行动小，但是长期坚持的话，它就会产生指数级的质变。还要让我们的大脑能够建立起新的电路模式。那么这种区别呢，用数学运算就可以看到直观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个数每天稳定的增长1%，那么累积365次之后，它就会变成原来的37倍左右。但是每次减少1%，累计365次之后，它就只剩下了2%。好的习惯呢，它是会有复利的效果的。所以不需要追求每天做的特别多，而是要追求每天都能坚持下来。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追求一些长期目标最需要的品质。长期做事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单次投入时长，而是这种行动的连续性。正所谓啊，老话说的，可以10年不将军，但不可一日不拱卒。我之前呢也是会感觉一些长期目标的投入啊，确实是需要完整的大块的时间。但是这次的思考呢，让我意识到了习惯的养成其实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习惯，不管你生活中你是有半天的整块时间，还是5-6分钟的碎片时间，你其实都很难用得上。那有了这个习惯呢，半天你能用上，几分钟的时间你也能够用上。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是关于这个长期目标的达成哈，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长期目标能够达成。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2个字，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和我进行沟通。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长期目标的达成，我们稍后见。

0: 话。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我们的长期目标怎么样能够达成，在对抗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时间被切得七零八碎啊，能够实现我们的长期目标。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长期目标的第一个陷阱，就是完美主义的宏大目标陷阱啊。那对抗这样第一个陷阱，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长期目标拆解成一些小习惯。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到读书这件事儿。如果你有一个目标说，哎，一年要读完50本书，这个目标听起来是很励志的，但是呢，非常容易让人中途焦虑，进而放弃。那怎么办呢？《原子习惯》这本书呢，就说，目标决定了方向，但是呢，日常系统决定了成败。我们只要把这个大目标变成一个每天都能坚持下来的习惯，比如说每天睡前至少读2页书，哎，这样一想是不是就一下子简单多了？这个事情是非常容易达成的。就算你忙到后半夜一点才睡，但是呢，或者说就算你今天有点轻微感冒，精神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只读2页，哎，怎么着都能把它做完。重要的从来不是这两

向，但是呢，日常系统决定了成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想读《罪与罚》这本书的那个朋友，但是他从来没有读完过，后来改成坚持每天读30页，然后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他说有的时候读的确实很难受，几次都想要放弃，但是一想，哎，还剩下10来页，再坚持一下，哎，还剩下5页，就快读完了。就这样，就算几次都想到要中途放弃，但是会觉得反正读完30页难度也不大，我再坚持一下也无妨，那最后也都坚持下来了。我们刚才说完了给大家的第一个陷阱的提醒啊，就是完美主义长期宏大目标的陷阱，就是我们经常把容易把目标定得非常的宏大，然后中途就很容易放弃。所以呢，我们的对抗这个陷阱的做法呢，就是把它拆解成非常多的小的微小的日常习惯，日常系统决定了成败。那么第二个陷阱呢，就是无法接纳平台期，哎，追求及时的反馈，放弃长期的沉淀。为什么短视频会让人沉迷呢？其实这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也非常值得我们从中借鉴一些东西。因为短视频可以给我们近乎是秒级的正向反馈，就是滑一下，哎，它就有笑点，就有可能有反转，情绪冲击，然后大脑呢就会立刻收获愉悦感。就像一些自媒体的运营人员说，一个视频点开，如果前3秒你还不能让大家惊叹，那别人可能就会滑走了。当然，根据我最新看到的这个新闻报道说，这个短视频平台，哎，现在也在进行这个算法机制的改革哈。当然有可能未来它会慢慢的调整，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短视频它依然是这样的规律，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让别人进行沉迷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让自己沉迷在自己的长期目标里面。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就是要意识到，所有长期有价值的事都是存在一个漫长的失望低谷平台期的。比如说努力学习，短期内看不到认知的这种提升，哎，孩子读书学习也不是1到2个月就能够成绩有明显的上涨。

为自己。我们学习心理学，就是知道它的原理，然后利用这样一个原理，让事情能够变得更加的顺利。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人做事情呢，总是需要一点鼓励，一点成就感的。就像手机快没电也是要及时充电的，对吧？一个人维持行动最强的动力，不是遥远宏大的最终目标，而是一些微小的可以看见的这种持续的行动，持续的进步。如果我们只盯着长期的终点，看不到当下这种微小的收获，那么内心的动力呢，就会快速的枯竭。这就是我们在短视频这件事上获得的启发。只不过呢，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及时的快感，哎，诱惑我们啊，去沉迷在刷手机上面。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持续的进步和奖励来吸引我们做一些长期的目标。有个朋友啊，就分享了他们家的做法，也是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他们家呢，就是给孩子定一个积分奖励。这个方法是他们在少年宫这样的这个教育机构学习的。哎，孩子做完作业，练习打卡完成，就给孩子一些积分。那么积分攒到周末，哎，就可以给孩子兑现一些奖品。这个奖品啊，可以是孩子喜欢的一些零食、玩具，也可以是金钱，让孩子自己存着，然后看要怎么花。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看到自己每天的行动，哎，都会当场兑现，都会变成积分。那至于自己呢，每个月完成一个有关长期目标的这个小目标，达到了，哎，就可以给自己一个专项的奖励。这个奖励可以是现金奖励啊，因为我们是成年人啊，我们不是小朋友啊，小朋友有可能没有这个自制力，不能给他太多的现金，但是我们是成年人，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哎设定一个专项的奖金，比如说几百块钱啊，这个奖金虽然说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一定要专款专用，可以是吃一顿大餐，哎，几百元吃一顿大餐也着实不少，其实也不一定非吃这一顿饭，但是呢仪式感非常的足，就是让自己能够感受到坚持下来的快乐。当然也可以是给自己买一件衣服，哎，每次穿上这件衣服呢，就能够想到自己曾经坚持的努力。哎，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啊，对于这个不同的动力啊，是不同的奖励动力，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对女孩子来说，哎，几百块钱，这个自己把钱攒下来，买自己喜欢的一件衣服，其实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是特别大的一种奖励，对吧？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哈。那自己最想要什么，最喜欢什么，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项目作为自己的这个专项的奖励。只要每个月我们能够达成一个长期目标的小目标，那么就可以给自己一个奖励。总之呢，对于家人，对于自己，其实都不要吝啬这种及时的奖励，这是给我们的长期目标的坚持提供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我们的坚持啊成为一种长期的日常系统。其实这个方式呢，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启发呀。我也在思考，就是我的长期目标要怎么能够拆解成年度目标，然后呢再拆解成半年度的目标，再拆解成月度的目标。那么做到一个月度目标，我就可以给自己一点什么样的奖励哈。如果暂时想不到到底奖励什么，那也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奖金的数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想一个可以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就算是忙到凌晨一点也能够坚持做一下的这种小事儿，让它形成原子习惯，然后坚持365天，他就能看到这个带来的这种复利的效果。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那么接下来呢，还想给大家说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我在思考整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哎，我想到的一些可能大家有可能会疏忽掉的啊，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在这儿也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搭建一个隔离边界，它可以帮助我们切断一些没有意义的碎片消耗。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消耗碎片的时间的方式啊，有可能是刷手机，有可能是这个，可能每个人刷手机内容还不一样，有的是玩游戏，有的是看短视频，有的是刷公众号哈。像我自己呢，就是特别喜欢看公众号上的一篇一篇的推送啊，但是看着看着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就悄悄地溜走了，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搭建一个隔离的边界。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科学家，神经科学家伊格曼，他就是怕自己碰手机，他就专门把手机锁在一个盒子里面，锁上10个小时，然后就是为了让自己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那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物理去隔离诱惑，用物理的方式去隔离这种诱惑，减少冲动触发的可能性。那如果你的困扰啊，你的碎片的消耗的困扰刚好也是手机的话，那你完全可以借鉴一下他的这种方法，根据日常的场景划分出一些没有手机的区域。比如说在学习、工作、写作的桌面，哎，手机一定不要进入视线的范围，统一放到另外一个房间，哎，或者是放到一个抽屉里面。我就想到一个办法哈，因为我经常会习惯性的把手机带着啊，放到自己的工作台桌面上，但是这个无形当中啊，有时候本来还专注于工作，但是工作一会儿，哎，想起一个什么事情，到手机上查一下，结果呢又开始刷起手机了。所以干脆我们就让它物理隔离开来啊，就让它不要进入到我们的视线范围。比如说给自己这个一进房间的位置设置一个这个专门的隔离袋啊，就是放手机的袋子啊，一进房间先把这个手机就放在那个袋子里面，或者放进一个包里面啊。这就是物理隔离的方式，让自己压根儿就看不到。再比如说卧室里面，有的人睡前会刷手机啊，会沉迷短视频啊等等，那卧室里面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无屏幕的规则，睡前一小时啊，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去充电，这样就会杜绝躺在床上无意识的刷短视频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我遇到太多朋友啊，我自己倒是没有刷短视频的习惯，但是我遇到太多朋友就是说自己啊，晚上哎睡觉之前就是喜欢刷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刷着刷着几个小时过去了，又熬了一次夜。本来想的是晚上一定不要熬夜，要早点睡觉，但是就是因为手机带到了卧室，带到了床上，然后无意识的刷这种短视频，就会无意识的又开始熬夜了。现在挺多朋友都喜欢参加那种这种静修的活动啊，或者禅修的活动，这种他们觉得特别的滋养心灵，感觉时间都变得慢下来了，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感受离得更近了。其实原因之一啊，就是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啊，一般手机都会被收起来，当我们离开手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时间变慢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跟自己身体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嗯，这就是其中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用这种物理隔离的方式，让自己跟这个手机的诱惑隔离开来。然后第二个方面啊，大家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啊，划分这个娱乐和成长的专属时段。你以前可能会刷短视频，但是呢，现在也不要完全的去杜绝。
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属于你的娱乐的时间嘛。我们不要完全杜绝说，哎呀，自己专注于工作，专注于这个目标，完全不要娱乐。其实并不是。极端的禁止，就像减肥的时候绝对不吃肉一样，只会引发更强的逆反心理。会出现一些什么后果呢？就是会出现报复性的行为。我们经常会看到，哎呀，减肥减到一定程度忍不住就会大吃特吃。那我们不刷短视频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为了让自己这个戒掉短视频的上瘾，然后结果不刷短视频，干脆好几天连着几天一点都不刷，忍上几天，我们就有可能拿到手机就会报复性的刷短视频。所以与其说忍住不刷，还不如说就是给自己固定一个时间，固定一个娱乐的时间。我们说忍不住想刷，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的自然规律，它都是科学的，有规律可循的，而不是说意志力的问题，或者说有的人甚至把它上升到道德问题，其实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层面哈。所以犯不着说绝对不碰它，而是用什么方式呢？就是采用定量的、限时的规则，哎，用这样的方式去应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只规定在午间的饭后，定一个闹钟，比如说半个小时的时间，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时长，就在这个时间段去刷短视频。好，这个时间刷完了之后，那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定一个无屏幕的时段，哎，这样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两个时间段最好是远远的错开，千万不要把这种碎片化的娱乐穿插在我们的长期目标当中。比如说，今天晚上，哎，要学习，那今天的短视频也是安排在晚上，这下就非常糟糕了。我们学习累的时候就会想到说，哎呀，让自己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娱乐一下吧，然后就会开始刷视频，结果呢，我们的整个的注意力就会被短视频带走。这种穿插的方式是非常容易毁掉我们的计划和坚持的，所以呢，干脆就把它完全隔离开来，就是娱乐的时间和我们专注于做事的时间完全的隔离开来，千万不要安排在一起，不要说晚上哎要学习，晚上也刷短视频，而是说把它放在一个另外的一个碎片化的时间去娱乐，然后晚上一整块的时间我们就干脆用来完整的完成我们要做的正式的事情。那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想要做成一件长期的有价值的事情，其实从来不需要这种过人的意志力，或者说是也不需要这种大把的空闲时间，我们只需要顺应我们大脑的这种运行的规律，然后把一些微小的、稳定的、持续的碎片行动一点一点，哎，让这种持续的碎片行动去重塑我们自己的大脑神经网络。所以啊，我们经常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没有时间去完成自己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我们要理解我们大脑的运行规律，然后呢，把它调整成可以做长期目标的这种状态。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需要一点一点的去驯服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能够适应去完成长期目标的这种状态啊。一点一点的谦虚驯化它，就像这个现代智能手机已经把我们的大脑一点一点驯化成了需要及时满足的状态，那我们现在再一点一点的把它训练回来啊，能够让它去完成长时间的这种重要的工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心灵补给站节目对大家有所启发，那么不妨我们也尝试自己去思考一下，你的长期目标到底是什么？千万不要再让这种短暂的即时快感，哎，去透支我们长久的人生可能性。我们的
长啸人生可以从一些碎片的微行动开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补给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敏丽。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要反馈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如果你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链接。那大家如果有想要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约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约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边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过闻过，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台风紧急警报。25日1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2度，东经117.2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6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再会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3: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12: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3: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12: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3: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4: 留学老师，为什么？
15: 打
6: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演两晋风云，

和后主刘禅如德芙巧克力般丝滑跪地求饶，蜀国屈辱灭国粉丝都恨铁不成钢的鞭尸刘禅，你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但是老刘，我说呀，这蜀汉灭国的锅你不能全甩给刘禅。咱们把画面切回到成都的蜀汉朝廷，眼瞅邓艾和他那帮特种兵正在逼近，皇帝和百官紧急开会商议对策。有人就建议去南中，就是当年诸葛丞相七擒孟获的地方。说这话的算是群臣里头骨头最硬的，他的意思先去战略纵深躲躲，然后日后卷土重来。当然骨质疏松一点的大臣就直接建议投靠吴国，说那蜀国多年的老盟友了，塑料兄弟也是兄弟，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已经56岁的老皇帝刘禅听得头昏脑胀。这时候一位更老的同志咳嗽了一声，群臣一看，好家伙，光禄大夫乔州自觉纷纷闭麦听他老人家教诲。乔州老爷子慢悠悠地说，吴国，吴国那是去不得呀。为啥吴国不能去呢？因为自古就没有寄人篱下的天子，去了吴国你就得俯首称臣，最后落得被吞并的下场。哎，这说的有道理，那怎么办呢？乔州老爷子摇头晃脑，依我看不如直接投降邓艾。你们想啊，我们遭吴国吃掉之后，吴国早晚遭魏国吃掉，那我们不是被吃两次吗？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投降魏国，少走几十年弯路嘛。对这番发言，朝廷百官反应如何呢？那当然是群情激愤的。不过激愤的点可能跟咱们想的不太一样。咱们可能想，头可断，血可流，蜀汉寸土不能丢啊，打光蜀国最后一颗子弹，誓死不当亡国奴。而蜀汉大臣反驳乔州的点是，哎呦，邓艾都快打进来了，哪会准你投降啊？到时候可怎么办呢？乔州老爷子也懒得搭理这帮凡夫俗子，转向刘禅，拍着胸脯保证陛下放心，以目前这个国际形势，吴国还在，邓艾肯定会接受咱们的投降，您就放心大胆的投，到时候魏国人要是不善待陛下，我拼了这把老骨头去洛阳据理力争。看着慷慨激昂挥着白旗的乔老爷子，刘禅皱着眉头有点犹豫，要不咱们还是去南中啊，韬光养晦以待时变嘛。哎，这乔州又摇头晃脑，去不得，去不得。为啥去不得？先不说跑不跑得了，那南中穷山恶水出刁民呐，当地蛮夷不服管，到时候陛下在那儿又有个闪失，那也没法办呢。所以陛下别犹豫啊，立马快马加鞭投降，光荣体面投降。乔州的声音淹没了所有人，也同化了所有人。在投降派的汪洋大海当中，向来和光同尘的刘禅点了点头，那就投降吧。要说呢，满朝文武也不是没有一个硬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北帝王刘辰听到父亲的决定之后，朝堂上怒吼，死我们父子君臣也应该背城一战，为江山社稷而死，这样才有脸见先帝啊。可回应他的是什么呢？是一张张冷漠嘲讽的脸，是刘禅无可奈何的沉默。刘禅明白自己的老爹还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没有一丝丝改变。悲伤的他一气儿跑到太庙嚎啕大哭，然后自杀，一家子妻儿老小也都横尸当场为国死结。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在蜀国的下场就是这样。几天之后，邓艾一路兵不血刃来到了成都城北，刘禅已经等候多时，他把自己捆好打包，旁边人抬着一副棺材，恭恭敬敬走到邓艾军营门口听候发落。邓艾呢是亲切接见，上去亲手解开绑绳，打量着失魂落魄的刘禅，他笑了，因为在这一刻蜀汉正式宣告灭亡，亡国之君刘禅当然要为

此负责。说实话，刘禅算不上昏君，甚至作为君主也可以说相当仁义厚道。诸葛亮就曾经评价他天资人民，爱德下士，这话还真不是客套话。就拿诸葛亮举例子，咱们今天看他老人家，那当然是历史独一份的大忠臣，但其实他辅佐刘禅的时候，实打实的强臣弱君，这就是个很危险的君臣模式。当时攻击诸葛亮专权独断的流言蜚语一摞一摞的堆在刘禅面前，甚至丞相死后还有个叫李淼的家伙说他狼顾虎视，那跟司马懿都一个风评了。但刘禅把这段危险关系处理得非常漂亮，把那些谗言统统屏蔽，坚定地信任丞相，成全了刘家和诸葛亮的千古君臣佳话。那隔壁那几家就不一样了，魏国权臣司马懿闹出了高平陵事变，吴国皇室和权臣之间也是斗得你死我活，只有刘禅治下的蜀国41年来君臣和谐，如鱼得水。各位，如果没有宽厚的胸襟，足够的气量，他怎么做得到呢？你试想一下，要是给后世的岳飞、于谦配置一个刘禅这种皇上，那两位是不是做梦都能笑醒呢？可问题就在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中，蜀汉这艘小船需要的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铁腕舵手，软绵 Q 弹的刘禅实在没法担起这个重任。跟他那个坚韧强悍的老爹刘皇叔相比，他的政治才干太平庸，没有坚强的内核，没有驾驭群臣的本领，反而容易被身边大臣所带跑。写《三国志》的陈寿对他评价很准确，他说这后主这人呢，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或燕术则为昏暗之后，就身边要有诸葛亮这样的人指引，他就能乖乖听话，他就跟在相父身后学着成为一个好皇帝。可身边一旦冒出黄皓这种货色，刘禅就昏了头脑，任凭蜀汉的小船被风吹雨打。说白了，刘禅就是个没武力值的小吕布，蜀汉这艘小船本来就经不起折腾，从里到外都很焦脆。刘禅吃穿用度算不上奢侈，但他亡国的时候，国库只剩米40万斛，金银各2000斤，锦绣彩绢各20万匹。这清单明细，清代学者何道看了忍不住感慨，哎，都穷成这样了，你能不亡国吗？还不止没钱呢，连人才也凋零。那武将方面，后期唯一立志北伐的姜维多少有点志大才疏，打仗打的是败多胜少。文官方面，诸葛亮临终前推荐费祎、蒋琬之后，竟然都想不出其他辅政人选，后来辅佐刘禅的竟然就是乔州这种货色。当然也怪不得刘禅，那时候的人才多半来自世家大族，但世家大族要么在关中平原，要么在传统的中原地区，像什么河南啊、山东啊，再不济也是幽州、冀州这种地方。长江以南的地区根本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经济都还没发展起来，还说什么读书识字的人才呢？笑你我往花光心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百幸运会转眼远逝。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这个乔州咱们得多说几句。乔州字允南，巴西郡西冲国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此人，那就是坚定的北伐反对者，久经考验的投降主义战士，蜀汉意识形态沉沦的罪魁祸首。这个人很有学问呢，精通六经，这读书读成了蜀国头号学术权威，人称蜀州孔子。这丞相死后四年，这位大教授就跨了界了，跑去侍奉当朝太子，算是从学术圈杀入政坛，跟高育良书记差不多。他用那出神入化的笔杆子搅动风云，终于在景耀元年，也就是公元258年，乔州老爷子写出了他一生被引用指数最高的那篇论文，叫做《仇国论》。这篇文章有意思，可以说是乔州投降主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那堪称蜀国投降派圣经般的存在啊。论文的内容呢，说的是两个人聊天，这俩人呢出身在一个小国家，一个叫高贤卿，一个叫扶余子，谈啥呢？谈治国理政，国家前途。这个高贤卿觉着咱国家应该打仗啊，对面那个大国最近内乱不断，咱赶紧梭哈一把，以弱胜强，伟大复兴，这不就来了吗？扶余子摇摇头，非也非也，第一，对面的大国建国已久，根基稳固，他乱不起来。第二，咱们是小国，打仗劳民伤财，你这么穷兵黩武，国家早晚要崩。当然了，如果你是超人，奇变纵横，出入无间，翻山不出汉，过河不用船，那就当我没说。咱本来就是个愚子，傻子嘛。估计您也看出来了，这里边全是政治隐喻。主战的高贤卿暗示的就是姜维这种主张北伐的人，那个扶余子就是乔州本人的化身。套上这个虚拟人物的皮套之后，老乔就大胆开麦，把北伐说成劳民伤财的蠢事，把姜维说成异想天开的战争狂，最后一句更是阴阳怪气，嘲讽度拉满呢。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7: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把蜀国那些反对北伐的心声表达的淋漓尽致，直击读者痛点，直击用户心智。是啊，小国怎么可能干得过大国呢？还复兴什么汉室，还北伐个什么劲儿呢？就这样，蜀汉的斗志和灵魂开始堕落。老将张翼、廖化都引用老乔的观点抨击姜维，就连丞相的儿子诸葛瞻都对姜维横眉冷对，说这家伙好战无功，导致国内疲弊，非得夺了他的兵权不可呀。甚至诸葛瞻在绵竹视死如归的阻击邓艾之前，嘴里还悔恨地念念有词，说自己没能压制住姜维和黄皓，才把国家搞成这样。在这篇论文一炮而红之后，乔州还鼓捣出了其他爆款文案，比如他开始分析蜀国两代领导人的名字。这刘备的备字是啥意思呢？备者惧也，万事俱备。那刘禅的禅字是啥意思？禅者授也，授予他人，禅位让贤。这俩名字连在一起，就是准备把国家让出去啊。这还没完，景耀五年，也就是魏国伐蜀前一年，乔州又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回答了要把国家让给谁的问题。当时啊，宫里一棵大树突然折断，乔州一下子来了灵感，在柱子上写了12个字，众而大，其之会；聚而受，若何复？啥意思？古代的曹字就有众人的意思，魏字呢就有高

0: 大巍峨的意思，重而大就是曹魏，说他注定统一天下，四海会同。而我们聚而瘦的蜀国怎么可能复兴汉室呢？赶紧顺应天命，把国家让给曹魏吧。乔州是满脑子琢磨的就是这些玩意儿，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啥他在邓艾逼近的时候那么卖力的鼓吹投降曹魏。当然了，乔州的这些思想也不光是他个人发明的，自秦汉以来谶纬之学流行，经董仲舒发扬光大。这个谶纬通俗点说就是瞎扯淡，把普通的文字和图画包装成高大上的 PPT， 忽悠广大投资人借别人的鸡下自己的蛋。乔州是益州本地人，对蜀国这个外来政权调动当地资源打仗感到很不满，所以他才反对北伐，鼓吹投降。蜀国其他大臣呢，也是各有各的蛋，一个个鼓吹起来这一套也都得心应手。就这样，在乔州和一群小乔州的包围下，刘禅放弃了背水一战，选择投降。邓艾进城之后也确实约束部下，没有发生屠城劫掠的混账事，投降派们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然而接下来的惊天巨变告诉我们，一个丧失斗志的国家，一块刀俎上的鱼肉是绝对无法保护他的人民的。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拿下成都之后，邓艾的人生登上了巅峰，征服蜀国之后，他对当地百姓也是秋毫不犯，那人民把他举得高高，说这邓将军来了，巴蜀就太平了，邓将军来了，青天就有了。远在洛阳的司马昭也把他捧到了天上，人肉喇叭曹奂下诏给邓艾加封太尉，位列三公。诏书里还夸他说，古代的白起、韩信、吴汉、周亚夫都比不上咱们的邓将军，他就好比日本战败后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邓艾啊是个苦出身，早年是汝南的屯田民，给人放牛为生，这泼天的富贵砸下来，难免是目眩神迷，晕头转向，真个飘飘然起来啊。对俯首称臣的蜀国君臣，他阔绰的一挥手啊，我代表皇帝封你刘禅为骠骑将军，封太子为奉车都尉，其余诸王为驸马都尉。你看这还不算，蜀国那些个低眉顺眼的官员，邓艾让他们原地转为魏国编制，甚至直接收为自己手下。问题是这一切他可都没请示领导司马昭。当然邓艾也有话说，咱也不是胡来，过去有先例，东汉开国大将邓禹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呀。可邓艾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历史没读到位。当年邓禹以天子刘秀的名义在关中封官许愿是不假，但您得看看邓禹和刘秀的关系，人家那是同乡同学以及创业初期的革命元老，亲密无间的自己人，你邓艾和领导司马昭有这么铁的关系吗？

0: 韩信、周亚夫这些名将相提并论，你品，你仔细品，就这几个人有啥特点？共同点就是遭到君主猜忌，最后不得善终嘛。其中警告意味，你邓艾就没想到吗？那还是书读的不到位啊。咱穷人家的孩子吃亏就吃亏在该读书的时候出去放牛了。邓艾没注意到这些弯弯绕，甚至感觉灭了蜀国还不过瘾，想再搞个大项目。他给司马昭上书说要抓住时机，顺流而下，把东吴鼠辈给打下来，还详细给出了灭吴的一揽子计划。里边有个方案精准踩中了司马昭雷区，那就是封刘禅为扶风郡王。邓艾说这是用后代刘禅做榜样，引诱吴国君主投降。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顶头上司司马昭都只是进宫，他都没封王。再说了，封王这事儿是你邓艾这个档次该考虑的事儿吗？再说了，扶风郡地处陇西，是你邓艾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你把一个前蜀国天子捏自己手里，你想干嘛？号召西部人民造反吗？果然邓艾在司马昭那儿吃了个闭门羹，监军魏欢代为传递了司马昭的回复，有事儿应当报请，不应独断专行。这回应不仅是雪藏了邓艾的灭吴方案，还严肃批评他在蜀地封官许愿的行为，冰冷冷几个字让邓艾措手不及。我是谁呀？我是灭蜀功臣呢，我呀，我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啊，怎么突然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呢？邓艾继续上书，委屈巴巴犟嘴，我奉万岁之命征讨蜀国，在蜀地封官也是为了维护秩序，我觉着没问题啊。如果等朝廷签字盖章下来，那不早就乱了吗？接着他还引经据典的给司马昭上起思想政治课。春秋曾说，大夫出镇边疆，只要对国家社稷有利，是可以不请示就干的。如今吴国还没收复，咱可不能拘泥于常规而错失良机。孙子兵法也曾约过，咱当兵的人是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邓艾没有古人那样的高风亮节，但也不敢只顾虑自己而损害国家利益。哎，你看人家写的，这叫碧血丹心，一腔正气，字字句句都在司马昭雷区蹦迪呀。你也试想，身在洛阳，本身就担心伐蜀将领功高盖主的司马昭，读到这样一封夹枪带棒的回信，内心应该是怎样的波澜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邓艾的这一系列作死行为，另一个人一直冷眼旁观，谁呀？伐蜀大军真正的总指挥钟会。毫无疑问，邓艾神兵天降，逼刘禅投降之后，钟会非常恼火，我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我堂堂颍川钟氏公子，伐蜀军团一号首长，你邓艾什么角色？屯田民出身的下等人，给我们家干脏活打下手的老黄牛，如今倒反天罡了，你当上头号功臣，你接受刘禅投降，你成为洛阳勋贵的话题人物，我呢，我成个跑龙套的了。钟会这人很有趣，他出身顶尖的名门望族，也向来以风流洒脱名士自居，但嫉妒心报复心那都旺盛的可怕呀。他当年想结交魏国第一名士夏侯玄，人家没搭理他，后来夏侯玄落难被司马师打入牢狱，这家伙竟然跑到他面前尽情戏弄和侮辱，满足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所以当钟会看到邓艾耀武扬威，频频作死，他出手了。咱之前说过，钟会有个绝活，模仿他人笔记，如今这个绝技再次派上用场，邓艾写的书信都要经过钟会助手的间隔，钟会每次从中截获，亲自临摹且略加修改，信的内容不变，就是把邓艾在信里的语气稍微调了一下，改得居功自傲，狂悖犯上，专治司马昭低血压。哎，要不说文人的笔杀人的刀啊， 钟会这一招祭出来。

0: 司马昭对邓艾的厌恶和提防那就与日俱增。接着钟会看准时机，在法属大军的高级干部当中煽风点火，将邓艾的部下失窜和监军魏欢团结起来，一起向司马昭写密信，说邓艾这老小子有谋反之心。只能说邓艾在灭蜀之后作风确实过于猖狂，他在绵竹修筑高台，夸耀自己战功，遇到蜀地士大夫自吹自擂，哎，你们那多亏遇到我了，不然早就死光光了。有时候呢还强调自己对蜀地秋毫不犯的恩情，有时候又自我陶醉说，哎呀，你们那个姜维是有点本事，可惜他遇到我，所以翻不起什么风浪。这些言行让他的同僚个个妒火中烧，同仇敌忾，也成了他们诬陷邓艾的呈堂证供。信件是一封封抵达，司马昭读着读着终于忍无可忍。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初一，也就是邓艾灭蜀一个多月之后，朝廷下诏逮捕邓艾父子，押送京师。钟会啊，非常鸡贼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监军魏欢。问题是，一个只统领上千兵马的魏监军，要去拘押手握重兵、虎踞成都的军头邓艾，这可能吗？这分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然而一切顺利的匪夷所思。魏欢连夜赶到成都，向全城官兵下了一道命令：我只抓邓艾，其他人只要到我这儿报到，那也能论功行赏。不到一个时辰，邓艾手下的将领全都涌到魏欢营地，无人向自己的统帅通风报信，没有人去叫醒那个一无所知、呼呼大睡的邓艾。等到天亮，魏欢轻松扣押熟睡的邓艾。当邓艾被捆进囚车准备出发的时候，魏欢只遭到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抵抗。邓艾部下的军人貌似群情激愤的抗议，但魏欢三言两语下来就让他们放下武器做鸟兽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邓艾的性格实在不得人心。想想之前这老爷子穿越阴平小道之后麾下将士赶路赶得人困马乏，贪老人家不准休整，立马逼着将士冲锋陷阵，还动不动以人头落地相威胁。这样一位领导对待下级的作风，那不用说，就是铁血残酷啊。据说邓艾死后，司马昭曾经担心陇西军区有那么多邓艾老部下，他们会不会造反，于是就派人调查，人回来之后就说了：大将军您多虑了，这邓艾为人刚愎自用，对属下刻薄寡恩，他手下一个个都叫苦连天的，听说他栽跟头了，个个乐的都不行。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人真心给他卖命呢？邓艾当然是能人，从底层摸爬滚打坐上太尉的位置，靠的完全是才干和业绩。但是可惜啊，他缺少对人性的体察和对政治法则的敏感。对他而言，法蜀是一次惊心动魄但游刃有余的军事冒险，却是一场太过复杂而无法把握的政治游戏。邓艾被魏欢扣押的时候，无助仰天高呼：我是忠臣呐，竟落得如此下场，白起的境遇如今又重现。可怜他至死都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难。灭蜀的余波走到这一步已经够壮观，可终极的高潮还未到来。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邓艾坐上囚车飘向北方之后，钟会也望向洛阳的方向，目光犹疑不定，他在犹豫。犹豫什么呢？犹豫自己要不要谋反。这事儿是多多怪事儿。他如今独占灭蜀的盖世之功，洛阳的鲜花掌声、高官厚禄都等着他，为啥他想不开要谋反呢？因为钟会已经陷入一个死局。自邓艾灭蜀之后，这个死局就开始成型。他既惊喜又恐惧地发现，现在自己已经功高盖主，拥有了取代司马昭的本钱。现在的钟会手握20多万大军，随时可以杀向洛阳， 四十不到已经封为司徒，位列三公，封无可封。而且他出身颍川中氏这种顶尖世家，比河内司马氏的家族那要显赫得多，换言之比司马家更有资格掌权。最可怕的是，在邓艾的神奇操作下，钟会统帅的军团竟然真的灭亡了蜀国。他现在拥有魏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功勋，距离皇帝位置只差一步之遥的司马昭不会允许魏国有这样的存在。在司马家三代掌舵接力篡国的日子里，魏国贵族之间彼此猜疑的氛围日益浓重。毕竟大家都是贵族，篡位又不是你家的垄断产业，所以作为行业龙头的司马家对后边那些豪门贵族是既联合又提防小心。如今颍川中氏冒出这么个天选之子，就算他真没野心，司马昭会相信吗？更何况钟会在贵族圈子里向来以骄横跋扈著称啊。当钟会逐渐看清局势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洞察到这一点，并且来到了钟会身边，这个人就是姜维。没错啊，当小皇帝刘禅束手就擒之后，抗魏急先锋姜维也就泄了气了，乖乖的对钟会缴械，气得他手下个个士兵拔刀对着石头一顿削啊。但钟会很满意，他推崇名士，喜欢奇人，一生北伐的孤勇者姜维自然很对钟会的胃口。这样一个人如今低眉顺眼的归顺自己，钟会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就这样，40岁的小钟和62岁的老姜成了忘年交。姜维看穿了钟会的心思，就试探我说，小钟啊，你自平定诸葛诞以来算无一策，为你家进攻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呢又平定蜀地，人人都说你功劳天下无双，你家主子忌惮你的本事，老哥我替你担心呐，你如何自保啊？钟会笑眯眯的，也不说话，装糊涂。姜维接着拍拍他肩膀，我看呢，你不如效仿范蠡，功成身退，泛舟江湖，保全一条性命啊。周慧想了想，摇摇头，您说的这境界太高远了，我达不到，如今又不是范蠡那会儿，恐怕不一定那么做吧。姜维一听知道自己没看错人啊，那剩下的事儿，我看您心里都有谱了，老夫我就不必多虑了。俩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从此是出则同车，坐则同桌，心照不宣的一起酝酿未来的惊天巨变。可司马昭没有给钟会太多喘息的时间，在邓艾被捕后第二天，司马昭的命令传到成都。他说呀，怕邓艾不服，特派中护军贾充领兵万人入蜀，我亲自带10万人屯兵长安，期待与咱们中司徒亲密会晤。钟会呆了，没想到司马昭行动这么快，他惊呼啊，这邓艾都被打包上了高铁了，你还派10万个快递员来，这是不放心邓艾还是不放心我呀？看来呀，反叛计划必须立刻启动，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学刘备再造一个蜀汉。正好前不久司马家多年来的战略合作伙伴郭太后死了，有时候啊，死人比活人有用。公元264年正月16，钟会召集将士为郭太后发丧，并伪造太后诏书，说要起兵赶司马昭下台，还大魏江山一片风清气正，朗朗乾坤。可正当钟会慷慨陈词的时候，立刻有三个高级将领站出来反对。钟会一下愣了，这个野心膨胀的贵公子压根儿不知道当时魏国军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如今灭了蜀，立了功，大家等着论功行赏，回去老婆孩子热炕头呢，谁还跟你干这掉脑袋的活啊？眼看形势不对，钟会赶紧把这些将领关押在蜀国朝廷就职。这时候老大哥姜维又站出来了，说你赶紧把你带来的这些北方佬都杀了，他们已经不可靠了。钟会说，那咱们拿啥干司马昭啊？姜维一拍胸脯，这不还有我呢吗？ 我手下蜀国将士全都跟着你干，

平时杀伐果断的钟会此刻也犹豫了，如果真这么干，那他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但如果不果断处置，这帮魏国将领被扣在这儿，他们手下的魏国士兵已经起了疑心，一旦风声走漏，立刻会发生兵变呢。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他凝视着姜维，为什么这个从前的死敌姜维摇身一变，为自己鞍前马后如此热心？他出了这么一个毒计，是否另有图谋呢？姜维对钟会狐疑的眼神毫不在意，因为他知道钟会现在已经骑虎难下，这个自私偏狭的小子宁可铤而走险也不会坐以待毙，他迟早会把屠刀对准那些魏国佬。这时候姜维感到自己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他派人偷偷给刘禅带去了一封信，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御史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这才是姜维投降的目的，他是以身入局，离间伐蜀军团，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自己趁机起兵复国。姜维就是这样的人，偏执的英雄，孤绝的战士，为理想可以燃烧到最后的寿元。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1: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呢，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噶，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

0: 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系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据中央气象台今天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达到每秒35到42米，12到14级，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目前红霞中心位于汕尾东南方大约3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北纬20.7度，东经11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本台记者胡梦音报道，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强度继续加强，进一步趋向粤东沿海，将给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今天9点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本台记者央真报道，据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最新发布的通知，今天开始，汕尾市将视情况全面实行5停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通知要求全体市民尽可能留在安全坚固的室内，做到人不出门，车不上路。潮州台报道，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快速的逼近，潮州市昨天12点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气象部门已经在当天17点35分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潮州已经发布了全市停课通知。受到台风的影响，为了全力保障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计划。截至昨天21点，潮汕站今天部分的列车临时停运，明天开始全站列车全面停运。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14: 大吉利车队，
15: 日日笑声到，
16: 开心满路途。
1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8: 例如呢？
1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9: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4: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5: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台风紧急警报。25日1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3度，东经117.1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4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惠来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1: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 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又一次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当然有老艺了。
1: 各位听众好，童冰好。考虑听众朋友们想听一些什么东西，说得太深也不行，说得太浅也不行。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播一首民歌，这首民歌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听见了。
0: 哎，说到民歌啊，就是我们国家民歌那么丰富哈，我想你说哪一首可能大家不一定会猜得到，但是一说起民歌来，因为大家都来自于各个地域嘛，民歌它就是各个地域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这种音乐，每一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对自己的那方水土那方乡音还是很亲切很有感受的。
1: 好像我们以前说起民歌，说到某个地方，比如四川啊、云南啊，或者是山东啊、河南、河北啊啊等等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出一两首很代表那个地方的民歌。
0: 对呀，
1: 好像现在这种概念有点薄弱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音乐的特质也反映出那些当地人的这种风土民情，它也带着深深的那个地域的烙印。所以一听到这些民族的音乐啊，来自民间的这些音乐，大家其实会觉得哦，好像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
1: 其实民歌跟当地的最密切的一个环节就是语言，第二个就是它的地方音乐，比如它的戏曲啊，它的曲域啊，就非常的关联的。所以你听一个当地的民歌很有代表性的，你总是会听到一些当地的语言的发音的那些咬字的那些烙印啊，还有一些曲域啊，戏曲方面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

0: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像我这个年龄成长起来的人呢，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于民歌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从小老是听，后来就会觉得哇，又是这首歌，又是这个调调，就觉得好想改变，好想做一些变化，所以就可能对于通俗啊、流行的东西就会喜欢。可是若干年之后会发现仍然是这些音乐那么的耐听，那么的有韵味。
1: 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的，有一些老民歌，像那个那个云南的那个月亮出来了啊，很多人拿来改编成摇滚啊，还有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等等，他们就有很多 N 个不同的现代的演唱的版本，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探讨。今天我们要播的是地道的民歌。
0: 好啊，那易先生，我们跟着您的节奏走好不好？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是
1: 五歌放羊
0: 哦，一首我想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但真的是很久没有听过了。
1: 也不一定，我觉得也是很久没有听过了。
0: 嗯，
1: 现在听听怎么样？我们现在听听一个新的雨果的录音版本，也不很新了，九几年了。
0: 九几年的版本啊、哦好的。
1: 上一次电台节目我们介绍过马子基桑唱的那个走西口的那张专辑，里面叫兰花、兰花花。当时我们录了好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陕北方面的那个歌唱家嘛，其中有一个叫尹恩凤，他就是唱那个陕北民歌很有代表性的。这个五歌放羊是他近代比较代表的一首作品呢。
0: 好，那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他版本的。
1: 这个是 CD 版本，我们待会还有一个黑胶的版本哦。
0: 好的，我们先来听听五歌放羊。

0: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不是这个版本，我小时候听到的是一个橘树芳的黑胶的版本。这个黑胶的版本是很老的碟，我前几个也是找出来，不过搬上来，最近我们货场刚刚搬的，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没找到。
0: 哎呀，
1: 我倒是找到他另外一张八十年代的录音。其实我听五哥放羊不是听刚才这个袁恩凤，也叫我们以前叫他袁恩凤，他演唱的版本是雨果录音的这个蓝花花的版本。在早之前呢，就是听这个橘秀芳的版本。哎，我觉得这个五哥放羊这个歌很有趣哦。
0: 啊，这个歌曲，
1: 这个女的怎么爱这个五哥爱到疯了？
0: 哎，我觉得民间的这个语言啊，它真是非常的丰富。我最早听到的这个五哥放羊呢，是有一次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去逛公园，在公园里面呢，就有人在拍戏，就是刚好就是唱的这个唱段，女演员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好，看起来就觉得，哦，好可爱的一个古代的这个美女。然后，但是当时呢，放的就是这段音乐，第一次我感觉到，哎呀，原来这个歌那么好听。
1: 对，他唱的歌词就是一年四季啊，春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那个冬天又怎么样，冷啊，怕他冷又给他弄一个什么衣啊。
0: 对，
1: 到最后一句，有朝一日天睁眼，他跟五哥怎么双双去哪里了，就是他简直是爱那个五哥爱到疯狂。
0: 是，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歌里面很多都是这种情歌元素，而且语言非常的直白。我想之所以能够民歌能够流传这么久，并且受到这么多的喜爱，还是因为它的这种直白表现情感的那种浓烈哈。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开不了口，但是歌曲里面完全都可以做得到。
1: 你知道刚才我就是什么，我老小时候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挺笑的，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五嘛。
2: 北京时间1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再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童斌，
1: 我是老艺。为什么叫金色音乐厅呢？
0: 那是因为营造出一个金碧辉煌的音乐的殿堂。
1: 对，我们这个殿堂不是只放所谓西洋古典音乐，有什么维也纳、金色大音乐，不是的，我们还是中西并重。古旧并重，老的也播，新的也播，凡是好音乐、感动人的音乐都要播，
0: 就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就像今天
1: 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这个民歌的这个专题的，因为好像我们上一集听了那个这个五歌放羊，实在还是觉得不够
0: 啊，不过瘾啊。
1: 对，
0: 易先生，其实我的听的最多的民族音乐还是来自于你的雨果唱片。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其实影响我的还是很多很优秀的老了录音，比如说上次我们说言犹未尽呢、那个徐秀芳唱的五歌放羊，他的最早的一个原始的版本就是他的老师给他扬琴伴奏，一个扬琴伴奏那个味道更好。等我有一天找到那张老黑胶，我还是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我们洗耳恭听啊。
1: 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玉林石库不是玉林小曲，因为那边有一个玉林石库很出名啊。
0: 对对。
1: 说一下一些题外话嘛。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去敦煌看那个石库吗？佛像，因为他去的游客太多，所以他现在有限制。就算你千里迢迢去的那地方，你每天只能看几个石库，因为他不开放，又怕那个人的呼吸的气会影响里面的那些气啊什么，要保护这个古物文物啊。但是玉林石库呢，在离敦煌在100多公里不远。那个地方游客很少，洞的规模也很大，也有很多精品，所以我呼吁很喜欢看这些石窟、佛像雕像，我们的历史啊，魏晋南北就是唐朝历史、晋朝啊等等的那些古代的那个雕塑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除了你去敦煌，你再花100多公里跑到玉林石窟里面去看一看，
0: 那一定是非常过瘾的哦。
1: 对，说回主题嘛，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多两首鱼鳞小曲。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这首也是非常经典传统的一首民歌。
1: 这首就跟过年有点关系了，叫挂红灯啊。什么时候挂红灯？就喜气洋洋的时候挂红灯呢，正月的时候呢。它其实它还是分季节，因为很多歌都分季节的嘛。我们上次听那个五歌放羊，不是正月里啊，夏天啊，冬天怎么样，他想他的情郎给他做衣服啊，准备吃的那个挂红灯也一样，也是有分季节。正月里新年，六月里来什么热难当，几月里来秋风起，然后冬天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还是情歌。
0: 民歌里面大部分都是情歌呀。
1: 对。不过这首情歌比五歌放羊更欢快一点
0: 啊。它是陕北的二人台哈，我们来
1: 对
0: 先来听听，
1: 还是听这个
0: 雨果唱片的这个版本。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个是谁演唱的呢？
0: 好的，他演唱者也是袁恩凤。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九二还是93年的在西安的陕北民歌的录音，选择这个 CD《兰花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榆林小曲啊。
1: 嗯，陕北民歌的范围其实他们挺大的，因为他们有秦腔呢，有还有一些地域比较广啊，陕西啊、陕北啊等等啊，就是它的跨度挺大，而且风格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像，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的情哥哥，你就招一招手，你不是你就走你的路，很直白的，
1: 也很俏皮，
0: 也很俏皮，他就是他们这些人的性格很直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挂红灯，他的节奏很欢快。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这样欢快的曲子还不算太多。那我们现在对比一下这个菊秀芳的版本，刚才说的它是80年代的一个录音的版本，有改编成民乐队伴奏了。但是菊秀芳在60年代有一个很地道的，他的老师用扬琴给他伴奏的。我们过一段时间找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先听80年代的这个录音。
1: 好。

0: 易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在您听来，这个黑胶版本和这个咱们这个 CD 版本有什么不同呢？
1: 对，其实黑胶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全世界有一个复兴的迹象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数码，其实数码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吹着天上有地下没有，说数码可以复制10000遍也不会受损啊，还有 CD 很长命啊。其实我到现在我都经常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写，你看我的 CD， 我以前听杜兰朵那个都听烂了，然后因为潮湿的原因，它里面那个铝膜镀膜都会腐蚀掉。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永久的，都是会坏的，看你怎么坏。反而你说黑胶跟 CD 哪一个长命啊？如果保护的好，黑胶更长命。你看我们现在放的这些30年代的黑胶，我还在放啊。我觉得有一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做一个专题，我把30年代的黑胶，当时影响李香兰的那种声乐的，就是跟李香兰的专题来做一个专辑，大家可以听听那时候的录音。那黑胶保存到现在，你看，90年了，80、90年，它还保存的那么好。我们的 CD 能不能那么长命，我也不敢说，因为我们不太有可能活得那么长命。只是

0: 因为 CD 它会经过这个光学的那个数码模拟的转换，它在生产的过程会经过这个转换，所以你听 CD 它也是经过数码的模拟的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呢通通会引起一些数码方面的不约而的失真。其实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很长的专题的，我们就不要在电台里面说，如果要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小时都说不完。这很多人喜欢听为黑胶，我觉得有几个感觉，一个就是拿着黑胶的封面，这个大大的这个操作，看这个黑胶封面跟操作这个黑胶的过程是一种感受。
1: 嗯哼，
0: 现在
1: 就像我们喝茶它要一道一道的泡一样的，
0: 你不可
1: 它有韵味是吗？
0: 你不可能很粗暴的对待它。
1: 嗯，
0: CD 就不是，你看人家在车里面放那个 CD 动作多粗鲁啊，咔啦咔啦的，发啦发啦，全部是很粗鲁很粗暴。黑胶就不可能，你要慢慢的要去把它擦干净，要擦一擦唱针，把它拿出来放进去的封套，你都很小心翼翼的。然后你听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扒手机啊、看报纸、啊、听黑胶，你不会的，你还是很专心的。
1: 你会静心聆听啊、哦。
0: 对啊，所以这个听黑胶的过程，
1: 这是一个就是心理膜拜的过程啊、哦。
0: 对，
1: 就像我们走进音乐厅、啊、去欣赏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对，
1: 你的着装可能会讲究一下，你在那天可能要专门留出时间来走进音乐厅。
0: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些人。我觉得心灵有点问题，去了音乐厅还在玩手机、啊、这个那个的，真的是有点不太好。因为你在干一件事情，你就专心干一件事情、
1: 嗯、
0: 你在吸收一些养分，你在吸收一些艺术的感受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分心去做一些其他事情，除非那个东西确实太烂太差、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手机下载的那个、很多非法下载的 MP3 啊什么等等，声音很差、嗯，那你在手机上听到这些很差的，它不感动你呢，这个也情有可原的。但你听一个真人演奏的时候，你还去掰手机啊？那这个我觉得太过分，
1: 这也是一份尊重吧？
0: 不尊重别人就不尊重自己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听黑胶，我们还是很小心翼翼的把它拿出来。其实我就听 CD， 你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去买一张，你喜欢的 CD， 哪怕你是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去听一遍，仔细的听一遍，了解一下。做一张 CD 还是不容易的。
1: 是。
0: 不容易的，
1: 能够感受得到，李先生。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跟这个像蓝画画这个专辑录音的时候，跟这些老的艺术家们在一起啊、哦，您感受到他们
0: 还是很执着的。我们以前那个录音就是歌唱家来了，指挥家来了，乐队来了，我们是同步摆好的这个平衡，就进两轨直接录音了，所以你听到刚才人的声音，它是实实在在的，他跟着乐队一起演唱演录音的那个声音，而不是说他单独录了然后修修补补，没有的，很真实的。所以你听到我们以前那个录音都非常的真实，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没有剪辑的。因为当时我们真的也买不起那个十几万的剪辑设备，所以一个挺笑话的事情给你听吧。当时我们开始有数码剪辑的时候，那个硬盘呢、640个 Mac、小得不得了是吧、要20000块钱呢、这种不可思议，
1: 真的是进步了，
0: 不可思议啊。你看那个640 Mac 只可以给你录剪辑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节目、所以那时候你要花20000块钱买一个这样的硬盘，你说你是不可思议啊。现在你买一个什么手指啊，什么小卡都100多个 G 了，这个时代进步实在太大。不过说回这个题话，我们今天还有一首伊林小曲给大家播的，就是
1: 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
0: 这个曲子。我们录过好几遍呢，就是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素材，花，拿花来比喻爱情的或者是倾慕的对象。那这首歌就是把这个不同季节的花叫你拆花，拆什么花？这首歌名叫对花，也是很多人知道对花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是雨林小曲。
1: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雨果唱片的录音的版本好不好？
0: 这个唱片录音版本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刚才继续拿着手里的这个蓝花花里面的专辑。那我们现在 给大家播一播这首对花。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对花的版本也来自于袁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于恩凤演唱的雨林小曲对花、嗯、
1: 对我们觉得以前的民歌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歌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衬词、
0: 哦、
1: 嗯这些衬词有时候真的不好唱啊，
0: 嗯，
1: 要嘚嘚嘚要那个舌头在里面打转啊，还有那些咬字啊啊很快的，像那个恶人状那个发音要很快的等等、嗯、这些都是唱民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北方人就可能好一点的，就像北方人要讲广东话也一样，他要发音成广东这个几个音，他也一样有困难。像我们要发北方的语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嗯，但是听起来很过瘾啊，很有味道啊，
1: 很好听，很好听。
0: 嗯，
1: 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这个菊秀芳的这个对花。
0: 嗯，
1: 刚才你看到了菊秀芳的一些材料啊，其实他现在已经我们以前在录一个茉莉花这个江苏民歌专辑里面，他还出来唱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歌，当时他已经有接近70岁了，现在、
0: 嗯、
1: 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很大很大很大、
0: 嗯、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江苏人，
1: 对，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演唱这个陕北的民歌、哦、
1: 对，他那个江苏民歌、啊、有一个电影跟他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那个谭伯虎点秋香啊，里面的所有的江苏民歌都是他唱的，这些江苏民歌、
0: 哦、
1: 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以后、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很有趣的、
0: 哦、跟一些人在一起、
1: 那个三笑的电影还有黑胶呢，不容易找得到。
0: 好的好的，我们静候佳音。
1: 嗯，先来听听这个菊秀芳唱的这个黑胶的对话。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半段节目的最后，一个是给大家送上菊秀芳版本带来的这个对花哈，同时呢叫对花的这个名字的
1: 民歌
0: 真的是非常多、
1: 嗯、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将送上安徽的一首对花，
1: 对，单秀荣演唱的。
0: 嗯，好，那么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易先生。
1: 嗯，不客气，下次再见。
0: 好，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压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防。好似墙面咁啦，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 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2，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原。

0: 胡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中央气象台今天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陆丰一带沿海登陆，达到每秒35到42米，12到14级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本台记者谢欣报道，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强度继续加强，进一步趋向我省粤东沿海，将给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今天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我省中东部沿海以台风或强台风级登陆，极有可能正面袭击惠州，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今天上午9点提升为防风2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防风1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旅客已经使用了实名认证的羊城通、岭南通、全国交通一卡通，或者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在站内的红色闸机处刷卡或扫码就可以进站乘车，无需要提前购票。目前广清、广州东环、广肇、广惠、爬莲、穗深共有6条广东城际铁路都已经支持刷卡和扫码乘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的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一电在百年，一位
5: 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小乙。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依然为您送上的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12: 您好您好。
2: 好，又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哈。我们之前呢也介绍了好多不同的专业给这个家长们还有学生们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会介绍两个还是蛮受欢迎的专业给大家。不过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聊聊最新的关于家长的这个话题哈。其实每一期的这个话题呢，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或多或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听到来自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和看法。其实今天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最近有一个热映的一个电影是有关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哈，就是现在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抓娃娃啊，还是一个喜剧片，
12: 沈腾演的那个，
2: 对，还是一个喜剧片，据说最近的这个热映度非常高，很多的家长呢也回头去看，而且呢有一些家长我看的影评说是这个笑中带泪啊，看了之后很有收获，但是呢，从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跟教育有关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关注这个教育哈。那从教育的这种角度去看呢，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就是这个片子大概的内容哈，我简单的讲一讲，可能收音机旁或者是有些朋友是没有看过的。它实际上是讲的是一个特别有钱的这个家庭，然后父母对孩子的这个期待，因为第一个孩子呢，在他们的眼里面是。这个干啥啥不行啊，所以呢这个就很失望啊，然后呢就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就决定说那我这个一定要这个从头再来啊，这个越战越勇，对，那就一下子就对孩子的这个期待就特别高了啊，然后就说我这生意也不管了，我这个大的产业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培养我的这个接班人，那定下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上清华北大啊，特别高的一个目标哈，然后呢我怎么培养呢，他说那我从小你看我现在能成功，就从小是因为我的家庭环境特别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差啊，特别穷困啊，在穷困当中这个我励志啊往上爬，哎，所以呢我的孩子也得这样，所以呢他就营造了一个叫什么硬穷困，硬穷困就不穷困，他硬来硬穷困的这个环境哈，就是周边的所有的这个小区或者是这个应该街道吧，所有的人都是他父母找来的演员啊，他们搬到一个特别差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
13: 特别差的一个房子里面去啊，就跟孩子说我们家特别穷，但是你一定要为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来进行打拼啊，给孩子立下很多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说这个父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其实就是他影射的就是在中国的这样很多家长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孩子的这种高期待哈。那父母的这种高期待值究竟能不能给孩子带来这种幸福感呢？您觉得？
12: 其实我觉得我也看到很多家长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这个学位房，买那个学位房的，在深圳这一块我知道有一个比较就是最贵的学位房，其实那个房子呢就很老旧了，但是那个房子最高的时候卖了20万一平米，就是1000万其实都是买了很小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很多人，其实有很多人又在想，那个时候就是父母你自己本身就是说，有人说你是鸡娃还是鸡自己嘛？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哎呀，我也就这样了，我倾尽所有财力，贷款，我要买这个20万一平的房子，然后就是所谓的像你说营造这个，好的，他也是在营造啊，营造这个好的学区，营造这个好的学位房，
13: 同学、老师、学校、
12: 老师，对。然后呢，你想，我真的是认识一个朋友。他这个好像是花了1800万，就买了一个，就是在深圳这边，就是深实验的，百花那边的学区房嘛，然后是一个月还贷款要还10几万，后来就是他自己也很累，但是他就跟我说，哎，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13: 就充满了一种自我感动，这是我常常说的，有一种自我感动的这种家长，就是他付出了好多，他也孩子也不知道，或者说。其实也不是孩子的意愿，但是他付出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为孩子做了这么多啊，是不是啊？那更有甚者就是直接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那你就得给我这么多的回报啊，啊，你的成绩得好啊，你得考上什么什么什么。
12: 对，我对你的期望值，其实他这个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
13: 对，
12: 我的这个期望值，所以其实
13: 20万一平，
12: 对，20万一平，对吧？100万就是2000万，100平就是2000万。就是，所以，但是其实他的小孩我也见过，他的小孩就是我感觉就是总是那种不快乐的这种感觉，就是我感觉什么事情他都提不起兴趣来，反正就是说他自己是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潜移默化的，家里就说，哎，我们买这个学位房啊，这个学区房啊，这多好多好，我感觉他总是感觉就是。这孩子就是有点那种忧伤的感觉。
13: 所以从您的角度，您觉得就是父母的这种高期待和因为高期待而做出的这些高成本的这种付出哈，对孩子来说，您觉得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12: 我觉得这种压力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健康的。就我个人认为，就是家长其实可以以身作则，就是说。首先我要自己要在我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做到成功，我认为的成功，你无论是我是打工的，我还是当老板的，还是做小生意的，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个领域做好，那孩子看到父母这么努力，他自然不论在什么环境能够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去努力，我觉得这种才是最健康的。
13: 是，其实父母的这个高期待呢，对孩子来说，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有他的优点哈，就是像您刚说的，如果这个父母的高期待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奋斗啊，这种在自己的领域能够做出属于自己的这种高目标啊，当然这个是不同的领域哈去说的，那可能对孩子本身就有一个激励的作用。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因为父母有高期待，所以他肯定有一个目标导向。那这个目标导向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从小能够学会设立或者去追求长远目标，这个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部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期待过高，孩子达不到啊，或者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规划的话，那孩子很容易因此感到自卑，因为他老觉得父母的要求我是达不到的，他一旦觉得达不到，他就会慢慢的失去信心，那信心丧失了就会自卑嘛，是吧？
12: 是的，
13: 还有呢，
12: 他没有成就感，
13: 对，
12: 就是没有达到，就是好像总永远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值，
13: 就是永远没有正反馈。为什么孩子喜欢玩游戏？就

0: 是因为它游戏里面可以得到正反馈，那就是我这样子做了，或者是有这种方法了，我就过关了，过关了我不就正反馈了嘛？但是对孩子来跟父母的互动来说，就是很多高压的这种父母，可能就是忘了在生活当中给孩子正向的反馈，及时的正向反馈，所以孩子老觉得说在父母这里无法得到这个肯定。也无法得到正反馈，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比较容易产生疲倦感，就是父母过高的这个期待啊，会让孩子感到压力。就是除了你这每天正常的上课，放学以后完成作业啊，上补习班等等，你会把这个孩子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已经挤占掉了啊，所
1: 其
0: 以，
1: 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哈，我越来越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了，就是跟我们那个80后的那个时候不一样。80后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比较单一，然后呢，可能大家认为就是有很多人是从学历里边去获取了自己的这个阶级和阶层的这个就是飞跃。就是可能，哎，我从农村，我这个以前挺穷的，现在我通过这个考了这个本科、研究生，然后我到了大城市，我获取了高额收入。那他就是用这种不，就是原来的这种思想，再去看待自己的下一代，他就觉得一定要这样，我的孩子就只有这一条路。但是呢，他没有去考虑一下现在的社会，他社会现在是非常多元化的。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直播，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像是这种直播类的，这种直播类的以前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咱们也就是看过很多这个网红吧，就是大网红、小网红，其实有人就是咱们所见过那些网红，包括就是现在稍微粉丝量上来一。不用说是像李佳琦呀、薇娅那种大网红，就是那种稍微粉丝量，几百万的这种哈，他的年收入真的都是上千万。那你说他们有什么学历呢？可能大部分的不大部分，就是很多人也是没有说是哎你所那种高学历，所谓的高学历，但是他们可能在某个领域确实是超过了一些人的能力，
0: 是，
1: 就是
0: 所
1: 或
0: 以
1: 者
0: 这
1: 是。
0: 个，您说的这个状况，也就是包括现在的社会更加的多元了，然后更多的通道了，是吧？
1: 对，
0: 那
1: 是
0: 如果
1: 的。
0: 我们的父母的这个观念不转变的话，可能本身这个观念就跟这个社会是脱节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
1: 他
0: 就
1: 还
0: 是高期
1: 是。
0: 待的这个父母家庭里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孩子，是吧？这个
1: 对。
0: 我觉得，比方说，孩子最后被迫接受，从小到大被迫接受这个父母的这个想法，自己的想法却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呢，自己不知道真正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只能听父母的安排。那这样的孩子，难道父母是希望培养这样的孩子吗？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的高期待，可能也要想一想，就是这个期待跟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究竟是不是合理的？
1: 哎，是的，主要是现在，这个80后的家长有一些，就是原来的这个路径的依赖。所以他可能认为，就像今天你说的那个抓娃娃一样的，就是他的这种思想，还是比较固执。那么孩子呢，其实真正他走到社会的时候，他其实又会面临新的挑战。他就算有个学历出来，他其实没有自己的一个技能，就是你没有对于你这一个技能单方面的培养，其实你在社会的现在的生存也是很难的。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家长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哈。马上呢，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了，继续我们的勇往直前，我是孙小义。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介绍呢，就是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啊，吕老师啊，幼儿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之前是有介绍过吗？幼师还是什么一个专业？
1: 幼儿教育是这样子，如果说中专毕业生呢出来一般呢就是做保育员，
0: 嗯，
1: 然后读了大专以后呢就考取幼师资格证，就是说可以做在幼在那个幼儿园从事幼师专这个幼师这个行业。
0: 嗯嗯嗯，所以是这个专业就分中职和高职的两个部分是吧？高职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考取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可以是做
1: 幼师资格证，
0: 幼师资格证啊。
1: 对对对，
0: 幼儿教育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幼儿教育也是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幼儿教育它现在目前的对于这些孩子们的需求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新的发展吗？这个专业？
1: 这个幼儿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从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行情和大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现在呢就是咱们的新生儿这个出生率在下降嘛，
0: 嗯，
1: 就是咱们以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就是说这种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不是对这个行业可能就不是很意味来呢好就业呀。但是的话呢，我单从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哈，就是以后未来的孩子可能数量少了，但是对咱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从业者的要求，就是可能你的要求会高，那收入也会相对来说就会高了。
0: 嗯，
1: 因为每家的孩子也少了，他可能就是更宝贵一些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是大的这个面上的一个发展转变哈，就有很多人说，哎，那我们现在出生率这么低，那未来的这个幼教是不是这个专业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或者是说这个专业就没落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人少并不表示我们的这个追求的质量要降低哈。那现在可能一个班上这个老师，一个老师要带好多好多学生是吧？孩子是吧？那但是这个以后可能老师同样的老师，但是他这个分散的精力就少了啊，他面对孩子少了，他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对老师的这种职业的要求可能也更高了哈。
1: 对，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以前学幼师专业的，其实这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以前是学的幼师专业，也是中专毕业，然后他出来以后呢，参加了工作，他这个工作呢不是幼师专业，他就是去一个手机的厂商工作了，但是呢，他在幼儿教育这个幼儿教育呢这个专业呢，他就是幼儿教育，因为就是美术、舞蹈、音乐、唱歌，他全部都学。然后呢，他在他们这个手机的这个公司呢，他就是属于比较有才艺的。每次这个年会呀、搞个活动啊、组织活动啊，他就是表现的比较出色。然后慢慢的，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后勤这一部分，就全部归他管理了。然后他们公司发展的也很好，现在应该整个公司有几千人，他现在就变成他们公司的核心大管家了，好像还有了股份。然后我们两个，他有的时候经常挺感慨的，他有时候像他说人生也是命运，就是他当时学了这个专业，没想到就是他居然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才艺嘛，然后他就居然在这个厂商这个工厂里面慢慢崭露头角，就是说做起来他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
0: 所以您的意思，幼儿教育他一方面可以从事这个跟幼儿园或者是幼儿教育相关的工作，可能也能够在您即使进入到其他的行业当中也可以带来一些其他的增值是吗？
1: 是的，因为他这个主要是学呢，他还学这个就是儿童心理学，还有就是他普遍呢要培养这个幼师要有一个耐心，还有就是跟这个孩子是培养的这个沟通能力，再加上音乐、美术、舞蹈、唱歌，他就要他全面的培养这个幼师的专业，他这个课程设置，他是这些的基础他都要学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些 爱好的这些专业都要技术都要学的，所以他就算从事幼师了，那他们这些专业要教给小朋友，那如果就算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到别的行业他也会因为他的这些的优势可能会崭露头角。
0: 嗯，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我们先进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些古老。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这是一档呢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和关注职业教育、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到来自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源老师。吕老师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6: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幼儿教育哈。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们聊到这个专业，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有这个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节目。那他本身呢，就是学的是这个幼儿教育啊、在技校里面，然后通过了这个高职高考，那考上了这个幼师教育的大专啊。那他。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他说是他自己个人喜欢，但是父母是反对的，他父母这个不希望他做这个。那父母的理由，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未来发展不怎么样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学别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他很喜欢小孩啊，然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而且当时呢，父母说，那你如果只是通过中职技校这样的学历学一个幼儿教育，未来前途不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后来就是通过高职高考，今年通过高职高考考上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深圳的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专业，哎，对，深圳大的啊，所以呢，
7: 深圳现在是挺好的一个学校。
6: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网络上很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帮家长学生去咨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哈，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自媒体是比较偏颇的这种观念啊，比方说这个某些专业不要去学，某些专业一定是这个坑，某些专业就是未来就肯定是不吃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收到这些信息可能得比较客观和比较这个多方面的去看，全面的去权衡哈。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我觉得

0: 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坑专业，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说未来就一定是不行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办出来，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去需要的一个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和需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那
1: 是的。
0: 他有这个兴趣，他愿意去做。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或这种类似的这种点上，他是能够得到正反馈的。什么叫正反馈？就是说，他就是有他这种特长，他同样的这个唱首歌，或者同样的表达讲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就是能够比旁边的同学做得好，他就有正反馈嘛，是吧？他就有自信心了嘛。所以呢，对于家长们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全面的、均衡的去考虑哈。
1: 是的，这个还是要有依据，就是孩子的兴趣来让他选择专业。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个学校的关于幼儿教育的专业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目前的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在学习一些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幼儿教师专业的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咱们学校的幼儿教师这个专业，同学们主要会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呢？
3: 我们专业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目标，所以他们学呢弹唱跳画说讲写，包括舞蹈、音乐、钢琴、幼儿歌曲弹唱、美术这些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像婴幼儿保育啊，然后婴幼儿一日生活的照料，疾病的预防和照护，然后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然后还有游戏和教育活动这些。
0: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都会有，而且呢，幼儿教育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非常的重视，国家也非常重视哈。那咱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我们专业的特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
3: 我们学校开的这个专业呢，专业特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在深圳地区来讲，可能在整个广东省，可能都会不没有我们这个专业培养方向，就是我们托育的培养方向，因
0: 什
3: 为
0: 么
3: 近几
0: 托
3: 年
0: 育？
3: 来，
0: 托育？
3: 对，托育，因为近几年来，就从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那个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然后呢，就将2019年定为了托育元年。从那个时候，后面就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规范政策。我们深圳地区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托育的政策。现在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要确保每个社区有5分钟托育圈、15分钟托育圈，其实确保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托育机构。所以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但是，托育的人才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很多都是来自于像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还有护理方面去转型而来的。然后我们学校呢，在托育这一块，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市场调研，然后建立校企合作，一直逐步走到今天，一直到去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一届的托育方向的人才培养，然后到今年是第二届。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办了一家托育园，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托育园。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上来讲哈，托育方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点，也是一个特色吧。
0: 那我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就是目前来看，未来的3年5年，未来的这个就。

0: 那个全国的托育服务有一个评比吧，好，就叫十佳托育师，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评上了，他只是工作了一年，然后咱们出去工作的学生呢，今年参加了那个托育协会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他也拿到了3等奖，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讲，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托育行业这个岗位。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技能竞赛，我们学生从2020年开始，虽然在疫情期间哈，但也是会积极去参加我们深圳市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也都是取得了不好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2024年的时候，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的那个职业技能大赛运营员项目，我们学校的学生3个学生拿到了深圳市的1、2、3名。然后第一、第二名呢，推选到广东省去参加广东省的省级选拔赛，其中一个学生呢拿到了优胜奖，这是我们从
1: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因为现在我们最近2年，二胎政策、三胎政策都开放了嘛，但是说又有一个情况叫做说是出生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招生，因为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比较好，在深圳市有200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跟我们合作，所以说学生每一次在就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月份开始安置，然后到6月份在他们离开学校期末结束之前就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而且有的公办幼儿园啊，还有的托育机构找我们要学生，要实习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去。就是从就业这一块来讲，
1: 就
0: 倒退回来看，
1: 就业率还挺高的。
0: 对就业率特别高，而且留存率也比较高。比如说像今年毕业的，就是2019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在了他原来的那个实习单位。所以说倒推回来看，这个招生就业率好，那招生自然也会很好。我们今年的招生呢，目标是，就是招生的名额是200个人，招的是4个班。
1: 好，那
0: 是
1: 谢
0: 的，是的。
1: 谢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哈。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吕老师，我们来聊另外第二个专业，好吧？我们去推荐第二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3: 环境艺术设计。
1: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什么专业呢？
3: 环境艺术设计呢，就是很多人呢，把它认为好像跟室内设计差不多，觉得
1: 是
3: 就
1: 园林
3: 是，
1: 吗？
3: 其实也不是。它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它里边包含园林设计。也可以做建筑设计，也可以做室内设计，它的面儿就是广一些。它主要学习的，它也是要学习制图，还有软件辅助制图软件，还有要有它一定的审美能力，就相当于说，可能学过美术方面的孩子学这个专业可能更有优势一点。然后呢，还有对建筑材料的一些认知，那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因为室内建筑、室外，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1: 那他这个专业是未来会面向哪一些岗位去就业的？
3: 这个行业的岗位其实很多，就是其实你像经常你看的那个室内设计师。很多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还有做展览会设计师，还有那个现在就是有那个园艺设计师，因为现在可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更加追求这个，更加追求就是这个有这个小院子呀，或者是阳台呀，他要专门设计一个园艺，对，园艺的设计师。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学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你像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也是学园艺的，就环艺的，环艺设计，但是她特别喜欢研究植物，然后呢，她就是对各种植物的习性就是比较了解。然后她出来毕业以后呢，她就是做了一个专门做园林设计。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做了庭院设计，因为她对某些就是植物。

0: 物的习性他比较了解，那么哪些植物可以种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你要把不同习性的，比如说适合南方的植物和适合北方的植物、沙漠的植物种在一起，它很容易就死掉了嘛。所以他就毕业之后，他就从事了这个园林园艺方面的设计。然后呢，还有人出来以后呢，就是做了展览会的设计，就是去各个展览会，就是设计那个展位。就是他要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会接触几种，就是方向，然后呢，他自己出来可能会根据他喜欢的方向去走。
1: 是，所以其实这个专业本身，它其实可能未来它可以结合的这个方向和可以去做的具体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环境的艺术的一种审美的设计哈。这种设计它
0: 对。
1: 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跟不同的这种，比方说装饰类，或者是建筑类，或者是摄影类，或者是这种您刚刚说的园林类，或者是绿化类，其实这些都可以去进行结合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是室内设计师，就是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室内室外结合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的要求，或者是现在有些公司对自己公司的设计的要求，它都是里边含有植物的。含有软装植物的，而不是说你就帮我把硬装做好了，我就很漂亮。其实不是，它硬装只是个最基础的，你地板呢、天花呀，包括功能设计。但是你的软装的植物的设计，才是你整个的这个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呈现。
1: 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来说呢，其实这个未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把它做好和培养的人才，未来是有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因为在目前的我们这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上哈，就是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理工科，还有包括技术技能的这种发展呢，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呢，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实际上是慢慢的越做越好。你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核心芯片哈，这个目前还在追赶，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工业化产业这种机械等等的这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做得相当好的，也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水准。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些，特别是文科和艺术类的，我们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和能做出更好更高的这样的水准的人才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审美和我们的这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是落后于西方的。啊，虽然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老祖宗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因为近几十年我们更多的这种学习的审美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呢，很多是在审美的实践上，比方说像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些同学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未来做出让世界会觉得更顶尖的这样的审美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0: 是的，现在主要是，以前的，咱们可能就是国家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大家更注重生产呢，更注重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工业化，进展。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文化层次的这个，这方面的学习，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发展的比我们快。但是这几年，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各个这个迅速的发展也很快，就是我们国人的审美也提上来了，大家的这个文化层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
1: 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哈，然后听一听就是这个专业目前要做的这个内容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呢，来自于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室内设计专业的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你好。
1: 哎，麻烦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专业哈。那这个专业目前的在咱们学校，它的特点和所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3: 我们现在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可以在我们校企共建的实训室里面做一些真实的企业项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从这些项目里面获得一些劳动的报酬，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呢，它主要学习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专业它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呢就是初中5年制的，还有一个就是3年制的高职高考班。那么这两个班别呢，他们的课程学习内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像我们专业就是5年制的专业班级呢，他学的课程主要就是会有一些像基础课程，主要有绘画基础啊，立体构成啊，还有像一些软件类的课程，比如说施工图的绘制，然后图形图像处理、3D Max、草图大师等等这些
1: 就
3: 软
1: 是一
3: 件
1: 些
3: 类
1: 最
3: 的
1: 新的
3: 技
1: 软
3: 能。
1: 件都要学会。
3: 对对对，那除了这些，就是这一些是专业的基础课程。那除了这一些课程呢，那他们还要就是在高级阶段，他们可能还需要学到就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像那个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展示设计等等这一些，就是专业能力、综合能力要求比较强的一些课程。
1: 之前我也说，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哈，但是随着这个
3: 对。
1: 像软件呐，还有这个行业的最新的变化，可能要学的技能也比原来要多很多，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这个专业它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有哪些呢？
3: 你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的就业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广，因为它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除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可能里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可以在一些装饰装潢公司啊、园林景观类的公司，或者说像一些规划类的展览展示类的一些设计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室内外的装饰设计，然后施工管理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他现在毕业的学生，出去基本上就从最初的，他可以从事一些，设计助理呀，然后，效果图设计师啊，装饰工程的一些，资料员啊，项目助理啊等等这一类型的工作。
1: 那今年咱们这个专业的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目前来讲的话，还行，就是我们也陆续招到了一些人，可能后面的话会加大这一个招生的力度，因为今天才刚刚出的中考成绩嘛。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您介绍的，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有这个5年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
3: 三
1: 种
3: 年制。
1: 3年制的哈，那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
1: 好的，好，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您，谢谢。
3: 好，谢谢。
1: 好了，吕老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专业，应该说就是属于文科类的，是吧？文科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究竟这个文科是不是就是不好就业，或者这个文科，究竟未来是不是就是没有理科吃香？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哈。
0: 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鉴于台风红霞的强度继续加强，未来几天将给广东带来严重的风雨潮洪影响，主要江河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广东省水文局今天9点将防风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预计今天到7月28号，我省北部、中东部、粤东沿海地区部分的河流可能会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之后将深入到广东省腹地，不排除局部受到极端降雨的影响，个别中小河流可能发生接近历史极值的洪水。受前期降雨影响，当前广东省各流域污染的含水量大，江河底水较高，并且后期沿海可能受到季风北台持续降雨的影响，需要高度警惕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江河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各类水灾害，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受台风影响，今天开始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明天我省全部的高铁和普速列车停运，港珠澳大桥由25号到26号全天暂停营运，汕头南澳大桥管理部门今天16点起实行封桥，解封的时间视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截至昨天12点，广东受影响区域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落实了停运措施。此外，今天开始，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会受到影响。梅州台报道，鉴于梅州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已经在今天8点30分启动了暴雨3级预警，根据梅州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相关的规定，梅州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今天11点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开始梅州多地旅游景区暂停对外开放。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9: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0: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9: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0: 蓝色国风之夜。
9: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9: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0: 没有攻击性
9: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9: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9: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大吉利车队，
11: 日日笑声到，
12: 开心满路行。
13: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4: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3: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4: 例如呢？
13: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4: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3: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4: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5: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6: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9: 台风紧急警报：25日14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2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肌管内科的刘震，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0: 嗯，欢迎刘主任。
22: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震。刘主任是第三届羊城好医生，既做冠心病介入，也深耕代谢性心血管病管理。用他的话说，放支架是救急，管好血脂才是救长远。现在很多人体检看血脂单，只要没红色箭头就觉得安全，支架术后的人也觉得血管通了，药就能停，结果二次梗死了不少。今天刘主任就来跟大家讲解血脂这件事，普通人怎么看单，高危人怎么守线，降脂药到底能不能停。
0: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刘震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性，45岁啊，叫老周，身高呢1米7，体重只有120斤啊，按说是一个非常瘦的身材了哈。他特别的健康，每周呢跑步3次，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他的这个体检单上血脂呢各项都是绿箭头，都是正常的。那没想到上个月的时候呢，他爬山的时候啊，就在半途呢突然间就是胸口疼。送医查看之后才发现这个动脉啊，就是这个动脉都是已经病变了，马上就上了个支架啊，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案例呢是更让人唏嘘啊，是李叔啊，更大年纪，可能有52岁了，他是以前就做过这个支架手术，那也一直在吃药，他发现这个正常之后呢，就把这个药临时给自行停药了。那么像到半夜的时候呢就突发心梗，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那么这两个案例暴露出了他们的哪些风险呢？
21: 是的，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两个故事，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两个场景。
0: 嗯，
21: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箭头党。
0: 哦，
21: 那么觉得化验单上没有红色向上的箭头就万事大吉，但是事实上现在的理念告诉我们，血脂管理不是看箭头，而是看目标值，也就是说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身体状况。
0: 哦，
21: 老周他虽然瘦，吃得清淡，
0: 嗯，
21: 但是他有早发心梗的家族史，
0: 嗯，
21: 他的父亲50岁就心梗走了，那么对于他来说，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的脂蛋白，
0: 坏胆固
21: 醇，对，
0: 嗯，
21: 哪怕只有3.1，在化验单上是正常的，但是对于他这种有家族史的人来说，就应该按高危人群的标准去来管理。
0: 哦，就是更严格了是吗？
21: 对，
0: 嗯，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呢？
21: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停药党。
0: 哦，
21: 觉得只要支架放好了，血脂正常了，药就可以停了。
0: 嗯，
21: 事实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支架做好了，我们只是做完成的一半。
0: 嗯，
21: 因为支架它只是在物理上把狭窄的血管撑开，而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病根还在。
0: 嗯，
21: 而他汀的作用不仅仅是降脂，更重要的是稳定斑块、抗炎、防止斑块破裂。
0: 嗯，
21: 那么这时候如果他把药停了，斑块失去保护，那么随时可能破裂，再次形成血栓而发生心梗这样的事件。
0: 嗯，那所以说这两个人，一个是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标准，一个是说在不知道药能不能随便停，对吗？
21: 是的，
0: 嗯，
21: 本质上就是对血脂管理的底层逻辑不清楚。
0: 好，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核心，把血脂怎么看，该看什么样的标准，药到底怎么吃，全部讲透。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去下载和关注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刘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3: 医案故事呈现，
24: 医力权威解读，
23: 资讯快速上线，
24: 食疗日日更新，
23: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热点追击。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那很多的单位呢，公司都会组织每年一度的体检，很多人看我的这个体检单啊，发现这个箭头都是绿色的，没有红箭头，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可以放心了呢？
21: 不一定
0: 哦，
21: 很多人就会被化验单上的参考范围误导了。
0: 嗯，
21: 化验单上的低密度蛋白的参考范围一般是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那么这个范围是针对我们普健康的普通人的。我们打个比方，
0: 嗯，
21: 同样是一杯水，对于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人来说是解渴，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溺水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
0: 哦。
21: 那么血脂也是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全线。
0: 嗯，
21: 那比如说你是健康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那么低密度蛋白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确实可以。
0: 嗯，
21: 但是如果您已经有了冠心病，

0: 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有糖尿病的话，那么您的低密度脂蛋白的目标值是小于 1.8， 在某些时候甚至我们要小于 1.4。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医院的
1: 体检
0: 化验单上，那么 3.1 是没有箭头的，而我们根据所谓的危险分层来制定不同人群的一个目标值。
1: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体检单上的血脂啊，这个哪一类人，对吗，主任？
0: 对的，血脂管理的第一原则就是分层管理。普通人看箭头，高危人看目标值。
1: 哇，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参考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不能完全迷信咱们体检单上的一些绿色箭头，还是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替很多的瘦人问一下哈，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瘦子朋友啊就会问，哎，我每天吃沙拉吃鸡胸肉，但是我体检这个甘油三酯呢照样是高了，被很多人开玩笑说，哎，你是不是昨晚上偷吃宵夜，你是不是作弊了。我们想请教一下刘震主任哈，那瘦人为什么也会高血脂呢？
0: 那么这是一个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血脂高是吃出来的，认为只要管住嘴就能降。但真相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说，70%是我们肝脏合成的，而30%来自饮食。那么所以我们临床上看了很多人，看起来身材也很标准，吃起来也非常清淡，但是如果他的肝脏合成胆固醇的机制出了问题，或者我们临床上称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有基因的存在的话，那么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照样可以很高。
1: 明白了哈，所以这些瘦子朋友并没有作弊哈，只是说他可能存在一些遗传性。那这个遗传性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
0: 有几个线索。第一，如果直系家属中有男性55岁或者女性65岁之前就发生过心梗、脑梗的，那么这个我们称为早发的心脑血管事件。第二，自己身上或者眼睑周围有黄色的胆固醇，我们叫黄脂质瘤，或者称为黄斑瘤。那么这种我们通常出现在我们的内眦这个位置。那么第三，从小就血脂高，年轻时候体检就超标，那么符合这些特征的，哪怕我们身材再标准，饮食再清淡，也要提高警惕，尽早去做筛查。
1: 我们的网友非常的热情啊，都说刘主任讲得很清楚哈。那还有网友说呢，说他当时的这个疾病都是刘主任治好的啊。那看来我们刘主任今天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给刘主任广泛的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好，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问题。那有很有朋友呢，就是说，哎，我的心脏已经做过治疗了哈，放过支架。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支架一放，血管通了啊，这个血脂也就正常了，那还需要吃药干什么呢？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停呢？
0: 绝对不能停。我每次做科普都要强调一点，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支架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把狭窄的血管把它撑开来，那么这样来说可以恢复我们的冠状动脉的前向血流，但是它没有解决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病根。那么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同时也会在我们的脑血管，在我们的周围的动脉，它依然会存在这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存在。而他汀类的药物的核心作用，第一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少斑块的原料；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稳定斑块，抗炎，让斑块变得更结实，不容易破裂。
1: 所以说停药的等于把保护伞撤掉了。而且主任我还听说啊，这个药物呢，他听到的药物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它的副作用确实有，但副作用再大都小过于你这个斑块破裂的一个损害，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是的。就我们在临床上很多老百姓担心，就我们的他汀类药物的一个伤肝伤肾，包括有肌溶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上的用的药物已经有40-50年的历史的验证。那么他们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识。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也是这个很多的患者共同的问题哈。有朋友就说，哎，是药三分毒啊，他汀药呢再怎么样都会伤肝，那我能不能通过吃一些深海鱼油，那这样行吗？
0: 这个坑呢非常深。
1: 嗯，
0: 那么首先来说，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
1: 嗯，
0: 那么另外来说，就刚刚您提到的汤丁，
1: 他汀
0: 伤肝
1: 啊，
0: 对，
1: 嗯。
0: 那么从我现在的数据告诉我们，他汀类的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肌溶解，包括肝功能损害。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肝功能损害，是指肝酶指标超我们正常值的3倍以上。
1: 哦，
0: 那么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那么他汀类所导致的一个肌溶解的发生率是0.12%。
1: 啊，这么低，
0: 也就是说1/1000左右。
1: 嗯，
0: 而他汀类导致的肝功能损害，它的机会是0.24%。
1: 嗯，
0: 也就是1000个人就2.5个。那么临床上，所以这些我们的广大的人群来说，
1: 嗯，
0: 那么的吃他汀类药物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即使在部分人群当中由他汀导致的肝功能的指标的升高，
1: 嗯，
0: 那么停药或者减量以后，大部分来说可以恢复正常。
1: 嗯，
0: 而真正因为他汀而导致肝功能损害的人极少极少。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而不吃他汀所导致的我们的心梗或者说再发的缺血事件来说，
1: 嗯，
0: 那么风险是明显增加。那么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讲，两害相权
1: 取其轻。
0: 嗯，那么权衡利弊来说，他汀类药物他所获临床的获益远远超过他的一个所谓的不良反应而导致的一个风险。
1: 嗯，好的，明白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讲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甘油三酯哈，咱们生活在广东地区嘛，那很多老广都很爱喝汤啊，喝老火汤。那朋友们呢，很多也喜欢喝点酒。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甘油三酯啊是2点多、3点多，医生就说少喝点汤哈。那很多人觉得，哎，反正不都是不是胆固醇，那就没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主任，那什么是甘油三酯呢？这个真的没事儿吗？
0: 那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情况来分析。
1: 嗯，
0: 那么首先来说，轻中度的甘油三酯升高，比如说从2到5之间，
1: 嗯，
0: 那么它主要和饮酒、饮食，主要我们是指我们东方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主要是碳水类，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热量来源。
1: 嗯，
0: 另外就是代谢综合征有关。哦，那么它不像低密度脂蛋白那样直接参与斑块形成。
1: 嗯，
0: 那么所以临床上很多人觉得无所谓，但是甘油三酯一旦超过5.6，就要警惕。那么它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并发症，也就是急性胰腺炎。
1: 哦，
0: 这个病的死亡率不低，而且是真正要命的一个急症，
1: 而且非常的疼啊。据我所知，那所以说甘油三酯高到一定程度，它威胁的不是血管，而是胰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嗯，
0: 而且高甘油三酯升高，往往会伴着好胆固醇的降低，小儿泌的低密度脂蛋白增多。
1: 嗯，
0: 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血管风险的间接信号。
1: 哦，
0: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残余风险。
1: 嗯，
0: 那么所以甘油三酯升高不是无所谓，轻的话要管住嘴，戒酒减重，那么超过5.6的话必须要用药。
1: 嗯，
0: 那么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包括贝特类的药物或者是处方的鱼油，别拖到胰腺炎发作的时候才过来看。
1: 哇，非常重要的警惕哈。好，我们再替很多的糖尿病人问个问题。那我知道您还做代谢性心血管这一块领域哈，那已经是很多年了。那很多的中年人呢，目前是三高都凑齐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那糖尿病人的血脂标准是不是比普通人更要严格？它的标准是多少呢？
0: 是的，不仅仅是要管理，而且标准要严格的很多。糖尿病

0: 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加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现在的指南把糖尿病的病人直接划入到极高危人群，而低密度脂蛋白的管理的目标值就和我们的冠心病的患者一样，要压到
1: 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很多人觉得我没心梗过，血脂这个标准松动点就没事，这个理解对吗？
0: 那么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糖尿病的病人10年内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已经和得过心梗的病人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要等到发生了我们的缺血事件或者说发生了心梗才严格管理血脂，
1: 到那时候亡羊补牢可能就已经晚了。哇，真的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哈。我们再提很多的这个吃药的朋友们问一下哈，很多人都在吃降脂药，那这个药到底要吃多久呢？刚刚比方说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第一个案例，李叔啊，52岁，
0: 他就是自行停药了，那有没有可能到停药的那一天，就是有一天可不可以不吃这个降脂药了呢？那么这个我们要分两类人。那么第一类人就是我们的健康人，很多人他可能做了体检以后会拿着体检报告过来看医生，我本身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冠心病，仅仅是轻度的血脂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他先到3到6个月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这里讲这个生活方式干预， 我们叫治疗性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严格饮食，规律运动。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能够降到 3.4以下， 可以不吃药，定期复查。如果确实还是降不下来的话，再考虑用药。那么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称之为高危和极高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是指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那么以及低密度脂蛋白已经是严重升高， 超过4.9毫摩尔每升的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患者，就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对吗？对，对于这些人来说，他那类药物基本上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用。但好消息是代表之后可以让医生帮你调到一个 最小的一个维持剂量，而不是永远吃最大剂量。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网友
1: Love Life
0: 在问，他说如果体检的时候呢抽的血样表示血液中由花比较多，是不是血脂很高的情况了呢？这种情况主任，是的，我们有时候就我们早上通常都早上抽血，抽完以后我们会放一段时间，然后由专门的配送把它送到化验室。那么在这静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试管上面是一个油花花的一层。那么这些来说，即使我们不用看它的结果，通常它已经是血脂升高了。那这种属于比较严重呢还是中等程度呢？客观的说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已经比较严重了。好的，主任，那给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好像这位网友也可以方便挂您的号。那我的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当然我们团队每天都有若干个同事一起出诊，能够 精心为大家服务。刘主任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刘震哈。好，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药物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新药可以代替这些降脂药呢？有推荐吗，主任？是的，最近有一类新药，我们叫 PCSK9抑制剂， 我们或者简称为P9。那么这个来说是通过打针来降脂的，那么这个药的它的好处是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次， 它对低密度脂蛋白的降幅能够达到6%到70%，这对于这个来说，那么它尤其是对于他定类不耐受或者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或者说我们吃了他汀以后，血脂仍然不达标的这样的患者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当然它的缺点来说，目前来说仍然是偏贵，目前主要是用于特定的人群。
1: 明白了哈。好，再来回答一下市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徐福国问，他说甘油3支3.1算不算高呢？主任，3.1其实还是偏高了。那么当然它离我们的严重升高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那么对于这个3.1的一个甘油3值来说，我们还是注意把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危险因素去掉。
2: 北京时间15点。

0: 三十分。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看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肌管内科的刘震。
8: 我们再次欢迎刘震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千在问，他说，刘主任啊，请问我的血脂呢有点偏高，那我吃鱼肝油可以吗？
9: 事实上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是鱼肝油，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那么首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鱼肝油，它最主要的是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3。那么它对于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有治疗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常用的一个保健品，就是深海鱼油。那么深海鱼油它确实对我们的高甘油三酯的一个治疗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我这里要稍微区别一个概念。我们治疗方面的深海鱼油，它的剂量我们称之为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那么它和我们普通的保健品的一个深海鱼油还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
8: 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哈。好，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广的提问啊，他说，主任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数是3.95，这个算不算高？如果吃降脂药，那肚子会不会不适应呢？
9: 3.95 的低密度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建议还是早点启动我们的一个他汀类的一个药物治疗。那么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他汀类药物的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肌溶解和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损害。那么所以我们服药1到3个月以后，我们去复查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指标，主要是肝功能指标。那么肌溶解它的主要的临床的一个症状就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尤其是小腿肚子疼。那么这时候没有原因的小腿肚子疼的话，那么我们要注意是不是我们的肌溶解发生了。
8: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徐福国在问，他说，主任刚才说的降脂针是不是单抗？
9: 目前我们临床用的降脂针包括两大类， 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单抗，我们或者称之为 PCSK9 这样的一个针。那么这个针是2周到1个月打一次。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更新一种的，我们称之为小干扰 RNA。那么它从更源头上进行我们的一个降脂治疗。这个针呢，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老百姓口中所提到的半年打一次的一个降脂针。
8: 哦，这两个针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价格不一样，或者是作用不一样？
9: 它们的作用的源头还是有不一样。那么 P9 来说，它是从一个单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降脂，而小干扰 RNA 那么它是从 RNA 的角度来进行一个降脂的一个调控。那么当然它们的价格来说也有不一样，小干扰 RNA 那么之前也是所谓我们老百姓口中的10000块钱一支的一个降脂针。当然现在我们国家通过我们的国家和药厂的谈判，已经把它谈到了2000-3000不到的这样的一支的价格。
8: 好的，真正的造福百姓。好，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力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哈。刘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两个您印象中诊室里面最深的案例，给我们引起足够的警惕吗？
9: 是的，确实是临床上非常多的一个案例让医生感到感慨。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就是做完支架术后停了我们的相关的他汀类的药物而发生二次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8: 就是自行停药了。
9: 对，那么这个呢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那么他是这第一次是就发生了心肌梗塞，而我们给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冠心病二级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觉得哎呀，反正我支架已经铺开了，血管也通畅了，我就不需要再继续吃药了。
8: 他是不是也很担心副作用？
9: 对，毕竟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把要吃下去，那么他可能觉得是心理负担也是非常大。那么所以他也没有经过医生的允许就自己就把药停掉了。那么停药以后确实有段时间他就活得很精彩，觉得我不吃药也没啥事。但是非常不幸的，在某一天睡觉当中他又重新感觉到胸口压胀样不适，而且半冷汗，到急诊医做心电图发现又发生了心梗。非常遗憾。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肌梗塞它会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心肌的一个坏死。而目前的理论我们认为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那么所以心肌细胞严格来说它死一个就少一个。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相当多的医院也是开通了我们的胸痛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第一时间对于我们胸痛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能够尽早开通我们梗死的相关血管，这样能够尽量能够挽救我们濒临坏死这些心肌。
8: 好的，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运筹怀握说，刘主任请问他43岁，血压是150到98，需要药物干预吗？如果不用药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9: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高共管，三高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来说互相可以1+1+1大于3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他们三者互相影响，不仅仅说我们血压高，就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就我血压高但是我没有头晕，没有特别不舒服，也没什么，我需不需要治疗呢？事实上我们讲这个对于我们的正常的血压来说，那么它即使我们超过了140/90毫米汞柱的话，我们的血压它已经对我们的血管壁产生严重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对我们的血管壁的冲击在我们的血糖血脂作用下，某些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斑块的破裂。那么同时高血压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肾脏、肾脏、脑、以及心脏以及我们的其他的视网膜都会产生我们称之为靶器官的一个损害。那么所以早点把血压 降到我们的正常水平来说啊，对于我们的尤其是相对年轻的我们这些朋友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可以保证这个往后余生的生活质量哈，包括这个生活的尊严，还是需要这个药物及时的控制的哈。好，再来问一下这个林晓在问，他说刘主任，他今年是51岁，健康饮食，他的甘油三酯呢是指标4.9，需要用药吗？
9: 4.9基本上已经达到正常上限，已经是高过我们的正常上限非常多了。如果他已经是生活水平，包括我们的饮食，就说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治疗都

0: 前我们从原理上推论可以，但是还是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第二个，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那么我已经是降到了零点几，
1: 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就说延长我们打针的时间？
1: 嗯，
0: 在某些我们的治疗的药物可以，比如说我从2周延长到4周，当然它的前提是我们把剂量，单次剂量要适当的一个提高
1: 哦。
0: 那么再延长注射时间来说，目前来说临床上倒没有相关的证据，
1: 嗯，
0: 那么所以还是得要定期打针。
1: 嗯，明白了哈，刘主任的讲解非常的清晰。刘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刚刚我们还在讲案例。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广东广州地区的朋友，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健康了，但是运动也是就保持了，为什么还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一个事件？
1: 嗯，
0: 那么这里其实我们提到的，我们讲血脂来说，前面30%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摄入，70%是我们的肝脏的一个合成，
1: 没错。
0: 那么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的一个包括我们血脂在内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血压、血糖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尤其是血脂升高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生活要更加控制严格，那么我们俗称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那么管住嘴的话，那么我们有个小的一个顺口溜，
1: 嗯，
0: 4条腿的不如2条腿的，2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1: 哦，
0: 4条腿的我们通常就指猪牛羊，那么这些来说是我们日常蛋白质的主要摄入的来源，
1: 哦，
0: 但是那么猪牛羊肉，那么一方面它的肥肉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确实是比较高，
1: 嗯，
0: 另外来说它们的内脏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非常高，
1: 嗯，
0: 那么所以对于猪牛羊来说，我们要注意相对摄入一些比较瘦的一个部位，
1: 哦，
0: 另外来说对于一些动物内脏，我们还是尽量要少摄入，
1: 嗯，
0: 那么2条腿的就是鸡鸭鹅，就是我们的禽类，那么禽类来说它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蛋白质，
1: 嗯，
0: 那么对于它们鸡鸭鹅来说，那么注意如果本身就有相关的危险因素，
1: 嗯，
0: 或者说血脂水平已经偏高的话，那么它的皮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
1: 嗯，
0: 没有腿的话我们是指鱼类，那么当然我们讲鱿鱼和鲍鱼这些不是鱼，而是我们的水里面滑的有头有尾的鱼那么其实我们所摄入的包括我们这讲吃的保健品深海鱼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常吃的咸水鱼，那么对于我们的鱼类来说，它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它往往可以提供我们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建议我们血脂异常的人群多摄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鸡蛋能不能吃？
1: 嗯，
0: 那鸡蛋其实我们知道也是我们就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蛋黄它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能不能吃？那么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首先鸡蛋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食材，那么其次我们鸡蛋分为两部分，蛋白和蛋黄，蛋白它同样是优质蛋白质，我们一天吃2个蛋白都没有问题，
1: 哦，
0: 那么对于蛋黄来说，那么我们就一分为二来分析了，假如说本身您的基础的血脂已经是非常高的话，那么蛋黄我建议就可以您比如说隔一天吃一个，或者一周吃个3-4个可以了。那么另外来说，其实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蛋黄的它的主要的胆固醇成分是我们称之为卵磷脂，卵磷脂其实对于我们的细胞修复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那么所以对于我们的鸡蛋或者说我们的蛋白和蛋黄，我们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区分对待，那么假如说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每天一个鸡蛋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啊，不用把这个蛋黄扔掉哈。
0: 嗯，
1: 抖音的网友月在问，他说刘主任，血脂高吃茶籽油可以吗？
0: 茶籽油其实它是我们的另外一部分的一个就说我们的做菜的一个成分，
1: 嗯，
0: 那么对于茶籽油或者说我们背后的我们讲 动物

0: 油类和植物油类来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植物油类它是好过我们的动物油类，但是我们讲不论是哪种油类来说，它都是要适可而止，就不要过量。
1: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刘主任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方法吗？比方说我们应该如何看自己的血脂化验单，注意哪三个地方呢？
0: 好，这里跟大家分享四个锦囊。首先，那么我们拿到化验单以后，别只看有没有箭头，而要看三个数。第一，看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
1: 坏胆固醇。
0: 那我们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小于 3.4， 目前来说这个指标我们认为啊，基本上马马虎虎。那么马马虎虎什么呢？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的话，可以让它再低一点，
1: 最好是多少呢？
0: 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我们广大的朋友往2左右去靠。那么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小于 2.6， 而有冠心病、放物支架、得过脑梗的这一类高危人群，我们小于 1.8， 条件允许的话小于 1.4。 那么对于某些人群，比如说两年内发生了2次的这样的一个缺血事件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我们把它降到1以下，
1: 更严格，
0: 这些都是合理的。
1: 哇，好，这个是第一项，我们要看的是坏胆固醇。第二项我们需要看哪个指标？
0: 那么就是看甘油三酯。那么如果大于 5.6， 就要立刻就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么高甘油三酯来说，它是和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是密切相关的，这时候一定要防止啊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1: 好，那第三个指标？
0: 第三个就是看非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总胆固醇减去好的胆固醇。那么这些来，这个指标比低密度脂蛋白更全面，目标值比低密度脂蛋白高 0.8。那么这个来说，适合甘油三酯也高的这样人群参考。而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目前我们也是称之为残余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1: 所以说拿了化验单之后啊，您看血脂需要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是坏胆固醇，第二个看甘油三酯，第二个看非坏胆固醇，对吗？总胆固醇哈。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关于这个吃药，他听了的药物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口诀吗？比方说有没有什么三药三不药这样的口诀呢？
0: 是的，他汀类服用我们称之为三药三不药。三药是指第一个药要固定时间吃，那么阿托瓦他汀来说晚上吃效果更好，瑞士瓦他汀来说早晚都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晚上吃呢？那么晚上来说，那么我们降胆固醇的这个酶在晚上的活性更高，那么在晚上摄入的话，那么它的作用效果更好。那么第二个来说，就是要定期复查。用药前3个月查肝功能和激酶，稳定以后半年查一次。第三个药就是要长期维持，达标以后可以和医生就说是不是可以调到最小剂量。而不是我自己就可以减量。
1: 很可能停药药之后又可能会复发这样的疾病哈。那这个是三药，那三不药是什么呢？刘主任，
0: 三个不药，首先就是不要自己停药，尤其是放了支架术后以及心梗的患者。第二个不药就是不要看到血脂正常就擅自减量。第三个不药是因为他汀不耐受就放弃，可以更换品种。目前上我们降脂治疗的药物包括抑制脉搏，这个药物它是主要是通过我们抑制我们的肠道的胆固醇吸收来达到降脂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前面提到的 PCSK9 抑制剂。这个是通过打肚皮针达到我们降血脂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马上就有网友说啊，说他听能不能断还是要吃一辈子啊，刚才已经给您解答了哈，不能擅自停药哈，一定要去找医生评估一下你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去考虑是否需要减剂量哈。好，来看一下第三个锦囊，那高危人群的这个复查，到底一个怎么样的复查节奏才是比较合理和健康的呢？
0: 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尤其是我们40岁以上的这样人群来说，我们建议每年1到2年查一次血脂。假如说您已经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每6个月到12个月查一次都是合理的。而如果您本身已经有了确诊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用药初期1到3个月查一次，用来调药，而稳定以后，血脂水平稳定以后，3到6个月查一次，包括查我们的血脂水平，查肝功能，查激酶，这时候也是应该的。
1: 好的，网友平和在问，他说，主任，国产他汀与进口有什么区别吗？
0: 目前来说，我们心血管药物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我们的国家集中采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进入了我们称之为集采的这样招标目录的药物已经通过了一致性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把原研药物称之为标准药物，而我们的集采药物对标我们的原研药物，从不仅是药物的一个作用，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啊，基本上都可以和我们的原研药物来对标对齐。所以来说，即使是集采药物，大家可能觉得它非常便宜，但是不论它的药效还有它的不良反应来说，也是经过了我们的临床上长期的验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非常详细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化验单上血脂没有红色箭头，就说明心血管没问题，不用管，主任这个对吗？
0: 错的，箭头是给健康人参考的。而高危人群我们指的是冠心病、糖尿病、支架术后、脑梗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 1.8 以下，没有箭头的话也可能严重超标。
1: 好，来看看下一题啊，说这个放过心脏支架的人，他汀类降脂药要长期甚至是终身吃，不能因为血脂正常就自行停药，主任这个对吗？
0: 正确。他汀类药物不仅是降脂，更主要的是他汀类药物它有稳定斑块、抗击炎症、防止再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以后二次再梗的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所以对于他汀类药物，对于心梗这些患者，我们建议要长期服用，
1: 甚至终身服用啊。
0: 是的。
1: 好，来看下一题，甘油3至大于5.6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急性胰腺炎，不只是心血管的事儿了，主任这个对吗？
0: 正确。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急性胰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这些人来说，抽血可能就发现血管是油花花的，对于已经是重度高甘油三酯的这样人群来说，要立刻就医，同时注意严格戒酒，用药物治疗。
1: 好的，有网友说，主任，吃他汀药物能喝酒吗？怎么错开呢？
0: 那么他汀类药物来说，就我们对于我们的冠心病患者来说，我们建议他戒烟限酒。那么对于酒精，我们建议这些礼节性的一个摄入。对于烟草本身，它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血管就有一个危害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戒烟限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就二者都不要喝，
1: 最好不要喝了啊，都已经吃了他汀类的药物了。好，来看下一题，有早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家族史的年轻人，哪怕血脂正常也应该早筛查，更严管控，主任这个对吗？
0: 对的。那么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经常对这些人来说非常年轻就会发生心梗、脑梗事件，那么所以对于这些人群，包括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早发血脂事件这样的一个一类亲属的这样的患者人群来说，我们要提高警惕，早期把一些危险因素控制好。
1: 好，来看最后一题啊，说这个降脂药吃几个月血脂下来了就可以停了，靠饮食运动维持就行，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还是错的。高危人群停药以后，低密度脂蛋白会反弹，那么同时在这时前提下，斑块会失去保护作用，那么再梗的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所以对于这些高危人群来说，我们建议他要长期维持。
1: 好的，感谢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刘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最后呢，我们想请主任给大家说几句关于健康的寄语，可以吗？
0: 在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的话。毕竟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心血管科来说，心梗是一个我们严重危险危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疾病啊、有些非常遗憾的人群他都没有机会到医院啊，发生我们称之为猝死的一个事件。对于能够到医院接受了我们放支架手术，我们称之为 PCI 或者称之为血管腔内成形术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来说，放支架救的是这一次，管好我们的包括血脂在内的危险因素是往后几十年。别拿化验单的箭头当免死金牌。也别拿我瘦我健康我吃的清淡就当护身符。更别拿保健品当处方药吃。找心血管内科或者代谢性心血管门诊抽管血的事，就可以帮你避免了一场心梗，
1: 也维持了之后终身的幸福哈。好的，最后感谢刘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新叶，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今年第12号台风的影响，江西的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今天对江西、湖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加强为台风级，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近岸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广东省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的级别提升到了2级，维持对福建的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深圳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进一步靠近我省中东部海域。目前深圳台风红色预警信号、深圳东部沿海和海区分区台风黄色警报、其余地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深圳多个景区临时关闭。高铁方面，西九龙站口岸部分的高铁班次取消。今天10点30分，惠州、汕尾等地多条高速公路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部分的收费站双向入口封闭，车辆分流到地方道路。东莞台报道，台风红霞来势迅猛，东莞市三防指挥部决定今天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4停，即停课、停工、停运、停业措施。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的范围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天预约的名额由100辆增加到200辆，旅客留港的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

0: 与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3: 同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4: 台风紧急警报，25日15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潮汕与泰国之间的侨批情缘、家族的牵挂是娓娓道来。一纸书信，它承载着跨洋的思念，也藏着动人的家庭温情。而在这一份温柔的乡愁之外，陈崇正的长篇小说《归巢》以同样的潮州底色、南洋的脉络、侨批文脉，是铺展了一幅更为宏阔的百年华侨奋斗史。那电影呢，是以小家的温情守望，小说《归巢》则是以民族的家国归心。作者陈崇正，他生于潮州本土，那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潮汕子弟。有人曾经这么评价到他的小说，说他在魔幻与现实当中设置了一个平行的时空，他糅合着地理记忆、人文激活和情感唤起。他离开故乡多年，但是没有带走那一些美好的事物，相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处于精神还乡的状态， 就比如他的作品《半部村叙事》，这一个打上烙印的文学地理符号，是他用文字构建与重返的精神故乡。他将生活带来的伤害、时代冲击下的宿命、恐惧、妥协、抵抗，以事件展示，并且他企图去理解和转变这一些更为深邃的思考。也正如同评论家陈培浩所说，半部村在其笔下也从现实传奇渐变为魔幻现实和民族预言。陈崇正的《碧河往事》和《黑镜分身术》这两部作品构成了他写作的两个转折性的高光时刻。美人城在完成之后，他的高光时刻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著书成为了他完成的第一部长篇，本身就有个人里程碑的意义。那更重要的是，他在其中融入的空间思辨、生死追问，以及个体、家族、以至人类的起源与未来等精神命题，使他的小说的格局和思境又有了新的延展。说回到今天这一本《归巢》，那这一本小说是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的故事是扎根于潮州的碧河镇梅花村，陈氏宗祠和碧河书楼、清溪古巷尽显潮州古村的深厚底蕴。作为木雕世家的后人，主人公陈乔峰，他生于斯，长于斯，却又渴望走出故土，直到重逢寻根而来的华侨女孩黄柏林。那这一段陈峰的家族史、华侨史缓缓展开。小说里的潮州有功夫茶的温润、潮具的婉转、木雕的精巧，更有潮州厝、皇宫起的建筑风骨，而远赴汨罗的先辈们带着故土的信仰在异国开枝散叶，他们办学校、守文脉、系家国，他们将潮州的根深植于南洋大地，这一份从故土到南洋的牵挂与电影里面的跨洋乡愁是一脉相连，却又承载着更加深厚的时代使命。侨批是侨族特有的情感载体，那也是《归巢》这一部小说的核心意象之一。在今天节目的开头，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作者在创作这一部小说的时候，他都有哪一些创作思路。
7: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的长篇小说《归巢》。这部小说主要围绕陈家跟林家两家人呢一起外出到东南亚啊，主要是到泰国啊奋斗的一个故事展开。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大约为100年。那么在1922年的82风灾啊，当时呢在潮汕地区啊有一次非常厉害的台风的这样一种灾害啊，两个人物，一个叫林汉先，那另一个叫陈红礼，就决定过方啊。过方是一个专业名词，用现在的话理解就是他们决定到啊东南亚去打拼啊，去打工啊，相当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啊。他们在一个华侨啊殷顺博的这种扶持下面，参与到了华文学校的开办跟潮菜啊酒楼的运营，并私下协助侨领禹先生啊，这禹先生也蛮重要的一个人物，开展了抗日工作。随着禹先生在泰国被杀，林汉先选择自杀以示抗议。那么林汉先的妻子林阿娥呢，是决定带着女儿林雨果啊去完成丈夫落叶归根的遗愿。他们带着他的骨灰啊，就是长途跋涉，穿过了战火纷飞的一个地区，遭遇空袭、遭遇土匪等等困难，最后顺利的将林汉先的骨灰安葬到了潮州老家 那么这过程就是归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故事框架。那么林家呢，一家七口人先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多年以后林雨果呢重新回到泰国，那么这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他发现啊，就是在老家，就在这个碧河镇，他多年寻找的一只青铜的香炉竟然出现在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地方，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误会，又开启了许多人对于当年归巢往事的追忆。那么陈家第四代的这个孙子陈乔峰及乔四代的黄柏林、李启明，也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陈氏祠堂跟碧河书楼的重修的这个活动里边去。那么这个小说呢，是力图通过两个家族百年的历史，表达潮人精神图景跟家国的情怀。小说呢是用多线叙事展开，通过四代人的不同的境遇力图反映海内外的潮商这样一段奋斗史，表现潮人重情重义回馈家乡的一种精神。潮州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故乡，无论我离开潮州多远，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像放风筝一样牵系着我，因为那里生活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潮州这样一个故乡，一直有着很深的岭南的文化的烙印。对我来说，写作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回乡，因为故乡藏着通向世界的精神密码，我将这样一种不断回乡视为我的写作的秘术。但其实我只是不断游离在一个想象的故乡之外去凝视潮州。我在以往的文学创作中，潮州更多呢是以某种元素而存在。这一次可以说我是第一次正面的去深入潮州。在我以往的这个创作里边，那么潮州呢是虚的，但这次呢潮州是实的或者说以往是虚幻的，在我的笔下潮州是可以随意的组装并且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但是这一次就归巢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它成为例外这是我第一次正面强攻进入了潮州这样一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深处，试图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的基因。提到了小说的开篇这个蝎子的部分其实我这个小说呢当时呢是受到了潮汕地区有一种西方戏剧叫潮剧潮剧，那么海外的潮人也特别喜欢那么潮剧呢很多这个剧本还是沿用了元杂剧的四则一蝎子的这样一种结构这种结构都是相当严谨的，就是一本戏一个戏的剧本，那基本可以分作四则那么在则前面又加一个就是影字一个蝎子，那么这种结构呢符合我们戏剧情节的起承转合，所以呢用了这样一种结构以后呢，我就将我的小说那么这部归巢呢前面有一个蝎子，后面有一个尾声，中间呢我是采用了上下篇的方式那么上篇呢是我用了我刚好给这个小说但是里面一个细节写了一副对联，那么我刚好觉得对上了，就是上篇呢是心安随处家庙，下篇是潮平四海归来。什么意思？就是说上篇呢是出海他们过方嘛，过方，所以呢往外走的过程里边呢，其实潮人落地生根，他们更多还是希望说我的心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心安处即是家乡嘛，所以呢就心安随处家庙这是呢这第一个线索的来源。那么潮平四海归来是一个归巢的一个意象，就是最后呢怎么 回到家乡，回到潮汕地区，

0: 回到潮州古城啊，那么去重新去建设家乡，这其实这里边呢蕴含了两股力量，或者说两条巨大的线索，一条呢是关于凌雨果哈，就凌雨果这个线索的，因为我这个小说虽然只有10多万字，但是我自己比较得意的地方在于它密度非常高，因为它叙述了整整100年的历史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要在10多万字里面，我们要呈现这100年的历史，它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我采用的办法呢是将两个线索分开，其实可以理解为一条是凌雨果的线索，也就是凌雨果他的父辈他的祖辈，就是主要是在泰国的一种经历。那么另外一条就是凌雨果的孙子陈乔峰他的这个爱情他的事业，他在家里的这个，跟这个乔四代他们的一种另外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刚好呢就是跨度百年，分为两种线索，所以这是可能是一种比较巧妙的处理如果参照，我们所能看到的其他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说时间的跨度越长，那么这个小说的难度会越大。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这个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也是100年的历史，但是他写了七代人，整整七代人，所以呢，它更多采用的是这个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让故事发生重复的方式，让故事得到延展。那么，比如说，陈忠实的《白鹿原》，他写的大概是50年左右的历史那么他是3代人，那么他也是通过祖孙三代的这个视角不断去展开故事。所以呢，我这里是比较巧妙的用了2条线，一条是凌雨果的其实就是用凌雨果的这个线呢，是代表的是前面他的爸爸林汉先。他的叔叔那么这些这一系列的人物，就是在泰国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陈乔峰的线索所以呢，用了这两股线索交替的穿插的来讲述这个故事，他们中间呢又通过彼此的一种回归的故事线，或者说一些，比如说这里边有落叶归根的回归，有香炉的回归等等的一些线索，有悬念，有误会，将两条线呢重新给它结构起来这里边呢还是充满了小说，写作的很多技巧这是关于它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1: 小说的开头时间是定在了1922年，是在潮汕的风灾之后，一同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时间段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0: 长篇小说《归巢》的上半部分呢，是从1922年的八二风灾开始写起。我们知道这次风灾呢，当时呢是，惊动了很多名流社会上的名流，因为，这在潮汕历史上应该是有记载的风灾里面特别厉害的一次。潮州府志呢，专门用了很大的篇幅书写了这次风灾损失惨重。所以呢，在这个风灾的背景下面呢，这个来自梅花村这是我虚构的一个村落了。那么陈红礼的和来自这个林错围的这个林汉先这两个年轻人呢，作为决定过方以前呢，过方呢是要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如果真正我们到大海中间去，就知道说，我们的人类是非常渺小的，漂洋过海意味着九死一生，很多人其实就会在大海里边不知道吹到哪去了。以前呢，是过程本身就充满了风险，那么他们决定过方到了东南亚，去谋生。而且呢，他们这两个人就是陈红礼跟林汉先，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 更多的人他其实只能到外面去卖苦力做苦工，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颠沛流离的。所谓商江出海一纸黄香，就是很多人到了最后其实都回不来啊，只能是一张纸上面写上他们的生辰八字，带回家里火化，所谓魂归故里，其实只是把他的魂引回来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啊民间的一种信仰。在故事中，这两个人最初的目的只是在新的地方去谋求发展，他们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赚到钱以后呢，回来修复家乡的祠堂。然而这个他的老师啊，孟先生对他们说，灾难的发生和消解有时更能让人明白什么是家国情怀。因此陈洪礼跟这个林汉先在东南亚开创出的事业啊，无论呢经商还是教书啊，他们都体现了超人对家乡的深厚的感情。陈洪礼甚至坚持在这个泰国的这个中文学校里边去传承中华文化啊，去教汉字、教汉语、教外面的这个啊超人的子弟啊认识中文。我觉得这种坚持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啊这样一种家国情怀啊，家国当时这种艰苦，那么其实有好几个角度。比如说这个故事里边，这个林汉先在泰国协助爱国的侨领宇先生开展的抗日工作啊，成为他的得力的干将。这些在我查阅这些历史资料里啊，都是啊有他的这个原型的。就当时确实有很多啊海外的华侨、海外的这个侨领振臂一呼啊啊，在泰国、在东南亚、在很多地方成立救国会啊，成立很多这种筹集物资的组织啊，来支援国内的这个抗战啊，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嘛，所以呢是通过这种方式支援我们在水深火热里边的家国故土啊。那么林汉先这个人物呢是全力支持啊。林汉先的父亲呢是在日军占领潮州的时候呢，为了伏击日军的运输队而牺牲，其实是一种家仇国恨，因为家里人都为这个牺牲嘛，老爸也去牺牲了嘛，所以呢他们是怀着啊这个家国的这种仇恨啊上了战场，在抗战中殉国啊。这些人物其实都彰显了潮人对家国的深厚的情感和不屈不挠的忠义的精神啊。这个林汉先啊去世以后，他的妻子林阿娥啊带着女儿林雨果啊历经艰险。很多人觉得说当时战火纷飞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人有时候呢我们不能想当然。我所经历，特别是我的这个家族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事情，就是他们确实是家里特别困难的时候，他们是无论怎么样都想回来，回到家乡看能不能帮个忙啊，看能不能。这种骨肉的深情是很复杂的，特别是人去世以后啊。那么林阿娥确实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就将她丈夫的骨灰送回故乡啊，穿过了枪林弹雨啊，穿过了这么一个危险的区域。所以呢这是一份真挚的情感，这是一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爱情吧，说这种夫妻的这种情感，其实它有时候是超越理性的啊，超越一般的这样一种感情的。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潮汕与泰国之间的乔批情缘、家族的牵挂是娓娓道来。一纸书信，它承载着跨洋的思念，也藏着动人的家庭温情。而在这一份温柔的乡愁之外，陈崇正的长篇小说《归巢》以同样的潮州底色、南洋的脉络、乔批文脉，是铺展了一幅更为宏阔的百年华侨奋斗史。那电影呢，是以小家的温情守望，小说《归巢》则是以民族的家国归心。
7: 我们都知道潮州人的这样一种亲身图景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边蕴含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第一种是潮汕人是有根的，特别是潮州的这种山山水水，江山尽姓韩，是因为韩愈在1000年前来过了8个月，仅仅8个月的时间，让这个潮州人对这样一位文豪充满了感激。所以呢，这样一种感恩的精神其实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下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先辈在100年前，这也是归巢的一个主要的故事框架，就在100年前他们漂洋过海去到东南亚打拼，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对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帮助，没有忘记过祖国。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说，逢年过节这些出外打拼的年轻人都会回去，回到故乡去，这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情感。我们是一个有很深的根系的这样一个族群，我们潮州人是懂得感恩，不会忘本的。另外一边，我们有充满了冒险的精神，我们希望向外求索。

0: 我们是一种背靠大海。我们这个韩愈说"潮之洲，大海在其南"，所以我们面向大海，这种来自海洋的气息，来自海洋的一种吸引，这样让我们有另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勇于去拼搏，勇于去探险，勇于去开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呢，这两股力量都集中在我们一个潮州人的内心的深处，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这是让每个潮汕人都能够有不同的选择的。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也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这样一些，可以说潮州人格，我将它分为一个家族的大房和二房，就是不同的这样一种文化性格啊，但是呢各有特点，有坚守的，同时有冒险的。正是因为这两种力量的这样一种牵扯，让我们对于潮州，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些历史，充满了期待啊。我相信通过这样一次阅读，正因为我们知道了故乡的过去，知道了我们先辈们的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会更期待说，潮州这样一座古城，它能够拥有一个令人振奋的这样一个崭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1: 《归巢》这一部小说主要围绕着陈、林两家一起出海奋斗而展开。那这当中还发生了哪一些恩怨，又有哪一些故事呢？一起来听听看，作者是怎么介绍的。
0: 小说里面确实陈家跟林家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恩怨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这个第一代陈宏礼跟林汉贤，因为他们两个年轻人当时是决定呢结伴过方，所以呢在泰国的这个生活，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啊。这个是为了后面的恩怨埋下了伏笔，因为呢，当时乔林宇先生在泰国被杀，那么林汉贤呢，一个当然是愧疚，另外一个呢是悲愤啊，那么他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呢，这个表示抗议啊，那么这个事件成为陈林两家恩怨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林汉贤的妻子林安儿一直怀疑这个丈夫呢的去世呢跟陈红礼有关系。认为陈红礼在关键的时刻没有给丈夫足够的支持跟帮助啊，但是呢，在这个陈红礼这边呢，他呢，当然呢，对这个林汉贤的这个死呢，很深的一种内疚跟自责。但是呢，一种我们既然说潮汕男人特别大男子主义，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某个角度看呢，他其实这种大男人的主义有时候也是一种优点啊。到了，特别是到了危机时刻啊，所以呢，这个陈红礼明显也是一个很大男人主义的一个人，他呢是拒绝呢向外界透露真相，他决定呢为了保护这个朋友的这种名节啊，所以呢一直没有将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真相呢告知到家人啊，也其实为后面所有的这个埋下了很深的一回，这个误会呢持续了几十年啊，一直到了这个陈红礼，到了人生的这个终点，他也希望落叶归根啊，但这时候呢，就遭到了来自故乡的一种拒绝啊，这是很残酷的一个矛盾啊。当然，这个矛盾呢是在后面呢，随着故事的展开，慢慢的化解啊，一直到，特别是这个香炉啊，香炉的出现啊，出现在泰国的某个宫祠里面，那么让这个林雨果呢误认为是陈宏礼啊，但是自作主张把自己的这个香炉给捐出去啊。当然，小说里面我做了留白，其实呢，可以想象，在一个宗祠里面，如果我们把一个器具作为一个精神图腾、一个精神象征，这个要丢失的话，其实村里人一定是对你各种埋怨啊，还是，这个他一定遭受很多委屈啊。这个当然，这个我做了留白处理。所以呢，这个充满委屈的林雨果到了这个泰国后一看啊，这个你居然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这香炉弄到这里来啊，而且写了一句话说是你捐的啊，这个让他接受不了，所以呢，才有了所有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误会啊，最终呢是通过一次

0: 影像的长廊，让整个故事缺失的那些板块得到补全。最后呢，林雨果慢慢在他这个已经垂垂老矣的这个最后的岁月里，他终于宽恕了，这个矛盾得到化解，知道了真相，明白了父辈啊这样一种深厚的情谊，知道了这个陈红礼的这种无私的帮助啊，背后呢是非常高贵的一种情操在那里。所以呢，这个老人是在他的这个最后的年月里的，他看到了恩怨的化解。我觉得这其实很多人都是要到很年纪大了以后，慢慢的才看清楚这世界原有的很多很多真相。可能在我的记忆里，比如说我的爷爷跟我的这个我们叫老叔啊的爷爷的弟弟啊，但是也是在他最后生命的岁月里面才互相得到谅解，兄弟俩呢斗了一辈子，像金庸最后呢把那个西毒欧阳锋跟那个洪七公啊最后得到化解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说某些矛盾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些互相的谅解，这可能是我们处理故事矛盾啊，那么很多其实就是故事里面，我们也希望看到是这样一种结局，一种大团圆的一种温和的结局啊，谁都不想在故事中留有巨大的遗憾嘛。但现实中其实很多时候，更多我们看到的是诸多矛盾是无法调解、无法妥协、无法得到互相的宽慰的。
1: 作者也分享了在小说当中最感人的部分，一起来了解一下。
0: 这部小说当然是讲述家国情怀，刚才讲了这个林阿娥的这个万里归家啊，讲了林家兄弟的这种为国牺牲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当然每个人对大是大非他们是处理得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我觉得每当呢中华民族在奋力书写新

0: 年呢，潮汕人外出讨生活是漂洋过海哈、啊，去当华侨。最近这改革开放后啊，这几十年啊，那么确实要感谢改革开放啊，最早在广东发生，潮汕人不必漂洋过海了啊，只需到了几百公里以外的珠三角谋生啊。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湾区啊，随处可见潮汕人，都到这个经济更发达的这个大湾区珠三角来谋生啊。随着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那么异地和故乡也并不是遥不可及了啊。潮汕人频繁的回乡啊，就像我经常也坐个高铁就回去了。那么近些年呢，潮汕高铁呢，每逢节假日啊，就是一票难求。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游客啊，因为很多人知道说啊，潮州好玩啊，潮州古城啊，有箱子桥啊，潮州菜好吃啊，所以很多游客到潮汕地方去啊，这当然非常欢迎啊。但潮汕高铁啊，这个抢票的人里边，我觉得潮汕人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啊，因为潮汕人都特别喜欢回家，因为回到家里觉得特别舒适啊，家里的东西好吃啊，家里的山水漂亮啊，所以呢，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故乡情结啊。这样一种情结，我无论远近吧，我觉得是由潮汕文化里边的一种慎终追远、敬畏神明的观念所决定的，而其本质呢，应该是某种深刻的家国情怀。所以呢，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潮人对于家的理解，无疑是超出了具体的人和事，而变成了某种挥之不去的情愫。
1: 在小说当中，潮汕地区的非遗记忆也是这本书里面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
0: 觉得这个小说有很大篇幅写到了木雕，写到了潮剧，哈，写到了鱼生啊，鱼生就是我的老家观塘啊，鱼生还有这个牛肉火锅啊，这都是我们很重要的美食啊。莺歌舞啊，莺歌舞也是潮汕地区最这些年很多时候频频刷屏，经常会在各种新媒体上爆火的一种民俗啦，莺歌舞，大家都很喜欢，说是中华战舞，觉得这些其实都蛮重要的啊。那么潮汕人特别重视文化，生活过得精细。潮州呢是一座海滨城市啊，1200年前呢，大文豪韩愈来到潮州，从此改变了潮汕平原上的文化格局。那么韩愈来的时候，当时吓得要死啊，写了一首诗说，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啊。写给他的侄儿说呢，好说五谷葬江边啊，就觉得这个怎么办呢，是吧？被贬潮州啊，这可能是会完蛋的啊。但是潮州人对韩愈的这种感恩是刻在山水之中的啊。那么这个韩愈来到潮州就是8个月，但是潮州人感恩韩愈啊，他把鄂西呢改为韩江，他把这个笔架山叫做行商，而且在行商上面还建有这个韩文公祠啊，来纪念韩愈啊。整座潮州城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纪念这位文豪。所以呢，潮州是有文脉的啊，潮州是有文脉的。它，因为有韩愈的到来，所以呢，这整个潮汕完全不同。所以很多人说潮汕人善于经商，但是往往忽视了说，其实潮汕人也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啊，他们是一边经商一边重文，这是两股力量啊。因为归潮的写作，我重新阅读潮州啊，我发现大家所熟悉的文化潮州跟美食潮州之外啊，还有着一个历史厚度跟人文深度的一个潮州啊，就是我们不单单能看到光鲜的外表啊，就是说潮汕地区只有潮汕菜，只有潮州的这个各种美食啊，潮州的美景啊，潮州箱子桥，在这种美食跟美景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文潮州。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啊，关于潮汕的历史，关于潮州这座古城的过去啊，这些资料都被掩盖在众多的我们喧嚣的外表之下， 啊，这里边覆盖了各种啊历史故事啊、人物传说啊、潮剧的剧本啊、非遗的工艺啊，我都专门去请教。

0: 到那个木雕师傅，他怎么样做木雕啊？这个它是非常复杂，其实这个非常精细的一种工艺啊，包括我们的方言俗语、我们的潮汕的歌谣啊、民间的民俗啊，比如说怎么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啊，那么人去世的时候怎么做啊，这些都非常繁琐啊。那特别是这个乔批啊，就家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啊深厚的情感、深厚的文化啊，一种真挚的，就是被凝固在历史某个时刻的真挚的情感。我觉得有时候呢，看得特别感动啊，就是潮汕文化就如同一个活标本啊，立在那里，封存在时间之中，英歌舞的一种飒爽。牛肉丸的香味啊，只是潮汕文化的斑斓的外表。其实，在历史的深处，存在着另外一个值得阅读的潮州。在翻阅旧纸堆的时候，那些远渡重洋的故事让我潸然泪下啊！我由衷的感慨啊，这潮汕人的家国情怀是值得反复被书写的。书名。归巢啊，当然它包含了多重含义，啊，这里边呢最直观的其实就是这林雨果的妈妈带着她的爸爸的骨灰，还有她的叔叔啊，一起从泰国回到家乡啊，这是在故事的框架归巢啊。那其实这里边呢，这只是这个魂归故里的归巢这一层，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香炉的归巢，这里边有一个铜香炉，最后呢也是回到了这个家乡。这一层意思就是，它其实作为一个重要的悬念和伏笔，在这里边呢是一种回归啊，一种回归，就物件的回归。我当时特别想写这个一些流落的海外的古董的回归啊，最后我还是选了一个最为平常的一个物件啊，就是这个。青铜香炉的回归，其实呢，这里边呢还有，比如说人的回归啊，我们年轻一代对于潮汕的重新的认知啊，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才啊，他能回到祖国，回到潮汕，我觉得这最为珍贵的回归啊，它这里边不单仅仅是血脉、故土。家国啊，其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对于这个家乡的一种责任啊，就是说很多人在这里看到说，哎呀，这潮汕地区这些年其实也取得了非常卓著的一种发展，那么啊，作为一个潮汕人，我们都有责任去建设家乡啊，让啊家里的父老乡亲过得更好啊，这是作为一个潮汕后辈的一种真挚的。啊，情感就是希望归巢能够召唤更多的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建设家乡就是建设祖国，这都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呢，要将一种眼光从外面啊，那么望向里面，又将一种眼光呢，从啊遥远的这个啊未来，望向我们的历史。望向我们曾经走过的路途啊，这都很重要。所以呢，这是一次文化的回归啊，这是一次历史的回归啊，这是一次啊我们潮汕人精神的回归啊，这都印证了"归巢"这个简单的词语。
1: 根据小说《归巢》所改编的电影《归巢：加济人》已经是进入了拍摄筹备的环节。那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由著名的导演薛晓路监制、赵思颖执导，那也是深刻的还原原著的文化内核，聚焦了潮汕人过番打拼、心念故土的精神根脉。故事是讲述了泰国的潮汕侨胞后代携爷爷的遗愿是万里归国，完成了落叶归根的归乡之旅。影片以莺歌舞为情感纽带，以请神开路的民俗仪式送先辈魂归故土，那也是生动地诠释了三江出海一纸还乡的侨乡精神。这一部承载着家国情怀与文化乡愁的力作，想必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作品之一了。一纸侨批连山海，一炉归侨映家园。那翻开小说《归巢》，读懂百年潮人的漂泊与坚守， 看看那藏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本台记者央珍报道，随着台风红霞的逼近，风雨的影响也将逐渐的开始。根据今天中午14点雷达监测，台风螺旋雨目前正在影响粤东地区，汕尾惠州一带出现了红色回波，也就是超级单体风暴。午后粤北粤东珠三角要警惕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台风到来之前的标线。根据最新的气象发布，今天中午的14点，台风红霞中心位于距离汕尾东南方向大约20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加强。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沿海登陆。截至中午14点33分，广东一共发布台风预警84个，其中惠州、惠东、深汕合作区、大亚湾、海丰、汕尾、陆河、陆丰台风的红色预警生效。此外，深圳、汕头、河源等20个市县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中。此外，根据各地防汛防

0: 武汉防风指挥部发布的通知，今天开始，汕尾及惠州全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实现五停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东莞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四停，即停课、停工、停运、停业措施。当前广州交警正在持续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查交通违法，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多名骑行者驾驶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内环路被查。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部分的赛事已经开赛，省运会赛程将贯穿暑期旅游黄金档。作为本届省运会主办城市，茂名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出了四大省运专属文旅线路，并组建超过600家商户的票根经济联盟，以文旅优惠礼包吸引更多的游客跟着省运游茂名。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 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视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视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5: 25日16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4度，东经116.5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5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2026已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圆满落幕。本届 WAIC 展会面积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那在4天的展期内呢，人形机器人、算力集群、 AI 穿戴设备全线亮相，让 AI 不再是实验室的概念，而是全面走进工业、商用和家庭全场景。那大家呢，既惊叹于机器人灵巧作业的前沿技术，也非常好奇底层算力如何支撑全行业的 AI 落地，更关心啊，消费者什么时候能够用上成熟的智能硬件。本期节目米雪我呢邀请了全程扎根展会一线、刚从上海返京的 AI 行业资深观察者杨毅 AI 说的主理人杨毅老师，为大家拆解本届 WAIC 的全部核心趋势。 杨毅老师呢，我知道您是过去四天啊全程是泡在了大会现场，您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者，您现在是在北京对吗？
7: 对，
6: 那杨毅老师您是
7: 回来的，
6: 而且回来之前还跟我说你这个鞋带都断了是不是？
7: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说每天暴走2万步暴走3万步，我基本上是在差不多中午12点左右，然后我的手表就会提醒我，哎，你的步数已经超过了差不多2万步的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没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因为我个人就平时运动比较多，所以这个体力对我来说，哎，觉得还是 OK 的。但是我一直到要走的那天下午，然后在高铁站候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竟然有一根鞋带都断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家每天都到底走了多少步。
6: 除了展商之外哈，每一天都泡在这个场馆里面的会有哪一些人，你有没有观察到？
7: 我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热。当然首先的话咱们可以理解为天气的热，刚好那几天那个也是刚刚入伏嘛，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但是即便如此呢，就是观众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大家应该也从不同的渠道都看到过观众的热情非常高涨。然后像往年的话，因为今年是我第三次过去，我个人的感受也是从一个这种普通的围观者的这种视角，然后慢慢的转变为，哎，一个接近于这种专业观众，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一个观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一个变化。今年当然是最热的一届啊。
6: 为什么是最热的一届哈，杨老师？因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IC 已经是举办了第9届啊。当然了，就是它的热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像我们有看到国家领导人也是参会了，然后致辞了，现场呢整一个展会的面积也是突破了10万平方米啊，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而且呢是有超过300款的产品是在现场是实现了全球的首发，那人气非常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它和以往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说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它的这个发展应用落地已经是进入的非常迅猛的一个时间点了，已经开始推动各种的这个落地应用了，商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您在现场最大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您观察到它为什么会这么火的原因您觉得是在哪？
7: 那好，那就分析一下原因。首先呢，从这一波的 AI 浪潮之后，然后经过了这几年，大体上来说是完成了一个公众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然后市场教育，这是第一层。所以呢观展人数会非常多，像往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从事这个行业啊，然后跟这个相关的。但是今年的话它这个观展的人数也非常多，它更扩大了那个参与的人的来源的维度也会更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经过了这几年之后呢，然后整个产业确实也都发展起来了。如火如荼的，大家也都看得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参展企业啊，等等也是非常多的，产品落地也是非常多。经过这些年发展，所以呢整个产业起来了。而到今年呢，还有你刚才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规格是提升了的。对吧？像往年的话更多它还是一种行业的技术性的这个
6: 注意的更多一些、
7: 这个、对对对。但是今年的话它已经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大会，它更多的是已经成了这个你观察这个技术走向之外，它同时还产业落地啊，包括未来竞争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这个全球的治理，对吧？咱们也看到签署了相关的文件，成立了相关的一个组织，它的规格是会更高了。所以综合这几个层面来看，然后也是助推了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热度。对
6: 对，刚才你提到的那几个点的话，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哈。那我们就围绕就说这一次的这个参展的这个企业来说，您觉得它呈现的哪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包括我们其实在做直播之前我们前期有沟通过，是包括你理解的智深智能还有就是 AI 算力的，他们在这个展会上面呈现了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吸引的一些新的一些特点和趋势哈，能不能跟我们展开说一说？我们先从这个智深智能开始说起吧，因为智深智能是今年的话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吧。因为展商的话是从去年是80多家一口气冲到了200多家，那当然这个载体很重要的就是机器人嘛。 然后呢，工信部在展前的话还给出了预测，说今年全国人形机器人整体的产量是有望突破10万台。这个数字的话，如果是落地到展会的这个框架上面，您觉得是如何去理解和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具象化的表现？
7: 具象化的表现，先说感受吧。今年的话，就是你会看到非常多机器人不同形态的，然后它会非常多，从一层的这个甚至还没有进这个馆，然后包括街头你都会看得到哈、很多的不同的机器人有导览的，
6: 氛围感拉满了已经。
7: 对对对，然后它直接就氛围感拉满，你一进大厅，然后到处都能看得到机器人，甚至这个多到你就觉得，哎，我已经是有点司空见惯。

0: 了啊，然后大概就是，对，这个首先它是非常多，然后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它的形态会更多样。像往年的话，我们更熟知的可能是这种四足的机器狗，或者就是人形的机器人。但是今年呢，就是这种人形，它已经不是一个B 选项。然后它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然后四足的也只是一其中，它今年多了更多的形态，我想你可能也刷到过，比如说像那种机器马，然后呢甚至呢还有像螃蟹一样的那种的，它是形态会更多样。另外呢它还有就是之前的话，比如说人形的话，它可能都是要去做手的，对吧，有这种
1: 实
0: 指，对对对，但是呢现在的话它更多的它会更务实，然后不见得会一定要去做手，然后它有的可能用抓夹的形式，但是身体的话他以前也会追求人形，但是现在更多的哎，我是不是就用其他形态也是 OK 的，之前也会做这种双足啊，那今年的话轮式啊什么的履带啊这些不同的形态，对，然后它都会出现，也就是说其实今年来说企业多了，展商也是会更务实了，因为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从往年的这种表演的展示，然后到今年它是更注重我去落地，我去干活，我集体上班了都，所以呢他会根据这种需求然后去倒推我到底应该什么样的形态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就可以，这是形态的变化。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这个产业链是在变，可以用后来形容吧，之前的话我们会说哎，有做大脑的，然后有做这个本体的呀，然后什么的，但是今年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更细分，比如就有专门做手的，那专门做手的里面它还有专门就做这个手指上这种触感皮肤的呀什么的，然后呢还有专门做关节啊等等，也就是说这个产业链它是在变厚的。就像我就遇到一家企业，他就是专门做这个灵巧手，他这灵巧手做的至少在现场你会看得到他那个灵巧手的灵巧程度已经是非常高了，那个展台当时就是我是被吸引过去，非常的火爆。他在做什么呢，是那个也一个人形机器人，他那个灵巧手在折那个气球，长条的，然后把它折成一个小小的机器，小小的狗的形状。咱们知道像那个气球的话，它那个材质非常柔软嘛，它又是长条的，你稍微动一下它的可能形状就会发生变化，你要稍微重一点它就有可能破，但是你要轻的话它就有可能脱落，对吧，但是呢它在几分钟的演示中就非常的灵巧，然后把它折成狗的一个形状，而且呢它不仅是这一段，那段时间它折了好几个，折了好几个，所以呢这个的话也其实也是说它这个灵巧手的技术难度，因为它技术难度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行业一直在突破的一个难点，那今年来看的话它确实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当然做灵巧手还有其他企业，每一家可能有，
1: 刚才您说到那个折那个气球哈，因为我看过您的视频现场，但是可能现在在看直播听我们分享的很多网友他们可能不知道折叠气球它在几分钟内能完成这个事儿，其实难度到底是有多大，它突破了哪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障碍。
0: 就像咱们刚才所聊到的，像那个气球本身嘛，它是这种材质，它的柔软容易变形，然后你的力道而且你每动一下它的形状啊位置它都会发生变化，
1: 是
0: 那
1: 哪怕人折叠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动作的话对于咱们人类来说可能就是轻而易举，

0: 这里面就考验的机器人，像之前我们知道要运动智能，它的会跑会跳，对吧？像他们之前比如说春晚上的跳舞，然后亦庄马拉松的跑步，这是它机器人运动智能。但是呢，它如果做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就意味着它这个接触智能也相对来说是要更难一点的。
1: 嗯，
0: 接触智能，也就是今年我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机器人的话，它如果想要真正的去干活，进入咱们的生产呀、生活以及一些公共场景当中，一定是要用到这个手的。可以说手是它能够进入真正的物理世界的最后的一公里，大概可以这么说。所以呢，它手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
1: 所以呢，其实说到机器人呢，大家第一时间可能关注的不是他们啊，我会跳舞，然后呢，我会练武术啊。其实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养老它到底能不能帮我们，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居家的保姆，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机器人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手，它是能够折叠这个气球啊，而且还不弄破啊，还可以折叠的非常好看的一个形状，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种小狗的形状，大家会联想到以后，哎，是不是它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抓握的物体物件也会更加的稳，而且呢它会更灵巧去处理一些不同形状的物件，或者是应对不同形状不同情景下面的一些更复杂的一些需求。
0: 你提到的这个场景的话已经是到了家庭的一个场景。按照现在我所了解到的机器人它这个工作能力来说，大体上来说是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现在呢是在这种工业化的场景下，像因为工业场景的话它会相对标准化，它完成任务会相对容易一些。目前的话是在这个工业场景中有一些初步的实践，包括咱们知道的比如说它去那个汽车的装配工厂啊，然后一些物流的场景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确实是有一定的实践了。然后这是工业场景。第二个呢就是说商用场景，包括这次也会在现场看到，比如说一些智慧药房啊，然后一些零售店呀、像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商用场景的一个运用，也进行一个实践过程中。那么说回你刚才提到的家庭场景，其实家庭场景相对前两种场景来说，它是更复杂的，它的长尾会更多，然后更为复杂一些。三个场景来说，家庭场景应该是最后才进入的，但是也不意味着目前的技术产品它还没有达到进展。因为我也接触到有这种专门做这种家庭场景的企业，然后因为我在现场也就看到有这种小的机器人。对啊，咱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这次机器人的形态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对吧？它不见得都是全尺寸的人形，它有的是小尺寸的啊。因为像家庭场景的话，它可能未必都需要那么大的全尺寸的啊。像我看到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尺寸的。哎，就还挺可爱的。另外一个呢，它这个不是双足的，它选择这种轮式啊，选择履带的这种，哎，也因为它现场有展示，
1: 就是可变形的。
0: 对，它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场景，它会去适配。我所看到这个，当时它有一个展示嘛，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形机器人，它在走那个平衡车，它在从这个地上往那个平衡车。这个的话，就是涉及到，就是这对咱们人类很简单，就一个抬脚的一个动作，但是对于家庭机器人来说，它可能还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难度，而且对于这个厂商来说，他们选择这种双足还是选择轮式，对他们是一个这种进入这种场景一种更务实的一个选择吧。因为双足的话，它确实更迷人，看上去更像人，也更适合这种人类设计的这种空间。
2: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
2: 对，
1: 在恐怖谷的这个效应的话，其实就会减少了。然后你刚才提到这种，比如说是有轮足的那种的话，它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场景里面遇到，比如说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平坦的这个地面的话，他们其实就可以很灵活的进行应对啊。刚才你提到那个很小很小的那个机器人，它其实在家庭场景当中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儿？
0: 比如说它现在有，它就是老人的陪护，小孩的陪，小孩的陪娃啊，然后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家务。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一种轮式。因为轮式的话它速度更快一些，它稳定性也更高。他们家就是选择在这种两种方式之间其实是可以切换的。而且这个的话已经不是说技术层面的一个探讨，他们现在拿到了真实的订单。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回答你刚才提到的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家庭。但是呢，从总体来说，你像全球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一个家庭，它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那真正的能够大规模，比如进入你家，进入我家，然后服务更广大的这种普通的C端用户的话，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还是有很多，比如说近期。

0: 然后制造啊、成本啊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对。
1: 嗯嗯，当然这个我理解啊。然后呢，刚才你也提到说，虽然他们现在整个发展的话还不算是特别的完善哈，还有其实很长的一条路来走，包括要继续完善他们的包括大脑啊和小脑，各方面才能够形成一个我们所理想当中理解的人形机器人啊，这种家庭保姆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的话呢，你刚才也提到说，刚才那个小的机器人啊，他也是拿到了订单啊，我想知道这订单量是多少。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完善的这个发展阶段，为什么还会愿意下订单？那下订单的他们的想法和需求是在哪里？
0: 他们目前拿到了30,000左右的订单，这说明呢已经有一部分用户是愿意尝鲜。我也跟他们聊过了，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要指望他就去做你全部的，你想让他所有的事情，你只需要在某几个场景中他可以给你完成的还不错就够了。对，因为整体来说行业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而不是说某一家企业它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他们就是做这方面专注于面向这种家庭类的。对，整个行业都处于比较早期，但是呢也不意味着整个行业处于早期，但是呢某一些单点的技术单点的场景它已经可以达到的程度。对对对。
1: OK， 那我们聊完这个家用的机器人啊，我们也聊聊就是在工业场景里面，其实现在我觉得有一类机器人的话，可能在一些工业场景里面它的应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成熟的，特别是能够帮人去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或者是说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场景里面帮大家去担起这种比较有风险的一些工作。您在现场的话有没有看到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机器人？
0: 嗯，我有看到，就你刚才说到工业场景的话，因为工业场景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矿山啊，有一些地下啊这种管道等等等等，这种的话因为对人类的劳作来说可能会比较危险啊，比较繁重啊，反正就是脏活苦活累活吧。那这种的话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它能够经过训练，它能够在这种场景下去替代人去完成这些工作，这个的话这几年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它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比如说高温酷暑啊、下雪啊等等这种极端的天气场景下，我想你在像广东深圳那边对吧，他们那个交警其实也上岗的比较早，那在现场的时候我见到有一家他们就把一个交警一个硅基交警就
1: 放
0: 到了
1: 现场
0: 交通。对对对。像这样的场景呢，我当时问你们现在是处于展示呢还是说他真的已经在稳定的去干活了，他们说已经比如说像那个在无锡的街头，他们有一些像这种马拉松啊赛事演唱会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去代替人类去执勤了。也就是说目前在这种工业场景啊，这种公共服务的一些场景，它很多时候是可以替代一部分的这种
2: 北京时间17: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8: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呢，是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那本期节目呢，米雪我邀请了全程扎根展会一线 AI 行业资深观察者杨毅 AI 说主理人杨毅老师，给我们带来对于展会的一线观察。OK，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还想再聊一下哈，关于 WAIC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看的，因为您是去了全程哈， AI 四大高地，北京、上海、大湾区、杭州，这个展会上面是不是也有很具体的体现？特别是啊，我们关注到有没有大湾区的企业去参展
0: 啊、关注到挺多的。我跟你分享两家很有意思的企业吧。因为前两年的时候，我也有关注，像 AI 生成 AIGC 也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嘛。然后它生成不同内容的这些领域的公司，我也都关注的。当时我就知道有一家企业，它是生成音乐的，它开始就是、
8: 我知道你说哪家企业。因为我自己也有用过
0: 啊，对对对，我当时也是，
8: 而且他还可以用粤语来创作，就是生成粤语的歌曲。
0: 是的，我也跟他们有聊过他们这个AI 生成音乐。但是你知道之前的话，我了解他们是在 AIGC 还是在数字世界，然后做这样的一个生成的产品。但是我今年可能你也刷到过，他们也开始做硬件了 AI 吉他。对，因为我个人是不会弹的，也没有什么乐理的基础，但是我如果想弹怎么现场呢？你看到这一把吉他，它跟传统的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弦，你也不需要懂那些乐理。
8: 它没有弦儿，它只有这个吉他的形态吗？
0: 啊，对，它那个吉他比传统的吉他要小，大约是传统吉他的可能1/3大小吧，也就60厘米左右长，然后宽可能也就是20-30厘米宽，然后上面没有弦，它会有一些显示不同颜色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个小小的屏幕，它会显示那个就有点类似于那个俄罗斯方块或者贪吃蛇那种状态的一个小柱状。图，因为你可以根据上面颜色的变化然后摁下的就只有两个地方摁，你是同一个手指就在同一个位置摁，你根据不同颜色的变化去调就好了。
8: 它是主导您去弹吉他是吗？
0: 啊，对，你就可以根据它颜色的变化，然后去按那个按键。
1: 哦，
0: 那个片，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然后旋律就出来了。对，
1: 歌曲是我们自己可以去选择吗？还是说他已经是设定好这个歌曲了？然后呢，就是我在现场的话，如果是我有机会去尝试到这把吉他的话，其实我就像玩游戏一样，就像我们玩的平时玩的跳舞机，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这一次是从脚换成了手，然后呢，根据他们的那个落下来的颜色块，然后我们根据那个色块来动动我们的手指，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首歌给弹出来了。
0: 对对对，而且我当时问了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歌是设定好的还是我自己可以，他两种都 OK， 就是他那里面会预设一部分，然后可能有不同难易程度的，你随机选择一首都是可以的。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因为他们家自本身就是做这种 AI 生成音乐的嘛，你也可以自己去创作，然后放在这上面自己去弹。我觉得这个的话就真的挺有意思的。吉他降低了小白，然后你接触一门新的乐器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嘛，你包括从创作到最后把它弹唱出来。我之前是完全不会的，我在那儿直接就人告诉我一下，我直接上手，尽管很笨拙，然后弹出来也不够流畅，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这是第一个，
1: 够了情绪价值啊，这是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
0: 点。对，你刚才提到这一点非常准确，它是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另外呢一个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就是生产力工具的一个例子。因为咱们都是做媒体的嘛，然后就是内容创作，很多时候是需要的，可能在场外啊，在街头啊什么的，会场内或者街头上，然后咱们需要收声，对吧？需要收声，很多时候如果环境音过于嘈杂，那收回来的声音是不太 OK 的。然后我看到了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麦克风，但这个麦克风呢，它通过 AI 的一个降噪，它收的声音会非常好。然后因为现场也试了，就是尽管现场那么嘈杂，然后是就觉得声音是很 OK 的。那这个的话是它的基础功能。那么我想跟你分享的它的那个亮点在哪里哈？基础功能做得好，其实对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它的一个巧思就在于，像我们很多时候用的那个麦，它会有自己大大的一个 logo。对吧？但是这个呢，它的一个亮点之一就在于，它是把那个没有自己的 logo， 然后上面是一墨水屏，然后咱们可以自己把咱们想要放的 logo 也好，或者个人头像也好放上去，对吧？现在大家都老说，哎，你要做个人 IP， 你要有个人的形象辨识度啊，或者怎么样？比如你可以把你自己的
1: 设置是不是输入？
0: 对，
1: 比如说像杨毅 AI 说是不是？每一次使用的人的不同的主人不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输入，然后我们佩戴的时候，它就可以和通过这个墨水屏来显示出来。
0: 对对，没错，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很个性化嘛，对吧？这是目前我所看到的第一款。然后呢，还有呢是什么？它的第二个亮点就在于，因为现在这个 AI 录音卡的事情，你肯定也知道，像今年也是，不能说只今年吧，去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赛道。可能之前很多录音卡，你需要把它贴到手机背上呀，然后你给它挂在身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录音卡出现，你随时记录，这也是 OK 的，非常 OK。包括自己现在也在用这个录音卡，但是呢，这个麦克风呢，它把这个除了麦克风之外的功能，它又做成同时是一个 AI 的录音卡。因为它这个麦克风通常咱们会夹在领口附近，它距离嘴巴会更近，然后呢它同时是一个 AI 录音卡，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它在基础功能之外又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
1: 操作容易吗？它所谓的 AI 功能是在呈现它输出的内容上面来自动帮我们去做一些总结的功能吗？
0: 它这个 AI 功能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我刚才说第一点，就是它的基础功能的时候，它的降噪
1: 啊，
0: 那 AI 降噪是做得非常好，它那个做得非常好，所以它收声会非常好。那第二点体现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它是不是会记药啊什么的，这个是 OK 的。我说现在这也是录音卡的一个基本功能，它会有这个记录下来，然后给你整理这个记药啊，然后摘出来代办啊等等。那个代办呢还有一个亮点的就是什么，就是它是跟那个腾讯会议那边去合作了，这样的话就等于把这个生态给打通了。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我为什么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吉他的话，那个是一个情绪型工具，而这个的话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工具。其实现在做生产力的工具也好，做情绪型工具也好，都很多。 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之前呢，你可能至少我的经验来看，就他们很多产品可能会有一个思路呢，或者是说，哎，这个 AI 来了，我是不是要把在这个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我堆叠更多的功能？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产品吧，我并没有说要堆叠很多，然后要去瞄准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市场。但是呢，他们就是做一些把我基本的功能给做得很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找足够准确的一个需求，然后我就觉得这两年一定会出现这种小而美而准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市场的一些企业会出现一些产品。反正这两个产品是我包括昨天在另外一场的时候也是问我，哎，你现场看下来有没有想直接就下单买的东西，我就觉得
1: 这两个我刚想说这个事情，
0: 对，
1: 因为如果我也在现场的话，我觉得我直接会把刚才那个吉他和那个录音笔也下单买了，只是说他让我买。
0: 那个风的话是要到九月份，对，这两个都是你们班去的企业的，反正这个产品就让我觉得眼前一亮，而且它很美观，你知道吗？就像硬币这么大，像你放在这儿。

0: 有展示一些新品的摊位。
1: 是这样，这个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往年的话可能更多的目光会投入会放在比如说哎模型多么能打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迭代，但是今年的话除了咱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之外，然后吸引了非常多的目光。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种 AI 的基础设施这块的进展，今年的话就是他们很多公司已经把这些大家伙给搬到了现场，包括您肯定也留意到像今年有十大这个镇馆之宝，不管是这个华为的他们的集群也好还是中兴的他们也好，直接把那个大家伙然后就给搬在现场了。这个是直观上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明显，那背后呢就是反映基本上一个趋势吧。之前的话可能就是单点的竞争，比如说我哎模型能不能够不够强啊，然后够不够聪明啊怎么样的，榜单的排名够不够靠前。但是今年的话你也从往上的话就是往底层的话它可能就是基础设施这块也是在也有起来，包括算力啊芯片啊云平台啊等等这些企业非常多。然后那中间再往上走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模型厂商依然很多，那还有就是说再往下游走的话那就是产品啊，产品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咱们再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算力这块啊，比如说举例子就像刚才提到的像华为像中兴啊这些企业他们在做算力，那哎这个地方我稍微插一点哈，就是呢算力的话之前咱们可能了解到了这些，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太空算力你肯定也听到过。
2: 对
1: 对对对，
2: 太空算力就等于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这个算力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一些资源在后方消耗和支持，但是现在的话等于是说整一个地球的资源其实它也是有限的嘛，所以太空这一块的话中美两国其实已经是走在了这个探索这个太空算力的这基础之上了，已经是在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太空算力的话其实在我们WAIC 现场是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最新的发展。
1: 首先呢就是咱们顺着刚才来说的话就是说它已经从这种模型的竞争进入到系统的竞争，那基础设施的这一块的话一定是要求也会更高嘛。然后像之前的话至少我去年是没有留意到有这样太空算力的一些企业，今年的话我留意到是有太空算力的企业，那都意味着其实它对整体的要求是会更多更高了。那地面的数据中心啊等等它会有很多的一个限制需求啊等等这些方面，那现在的话就是空天地一体。当然我也有跟他们聊过现在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赛道呢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如果你留意的话也是应该也会发现一些进展，但整体来说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
2: 您具体看到现场啊，是有哪一家企业您是有跟他们聊过，就是了解到他们的最新的一些发展啊，还有这些技术方面的布局呢？
1: 像我了解的比如说一维宇航他们就做太空算力载荷的，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目前的话不管是这个技术的突破还是说融资啊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这个算力啊，我也一直想说你说这个 AI 工具啊很快就能想到很多的不同的名字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但是呢涉及到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的建设，包括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这个叫做 AI 的服务器也好，或者是说叫做 AI 的这个整一个基础设施吧，我们叫 AI infra 这个名词啊，可能对大家未来说是比较遥远啊，但是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如果算力很足的情况之下其实 AI 就能很快的去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它能计算的非常的快。我知道现场的话呢您也走访了一家很有意思的企业啊，就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用比较少的 token 能够提升到 token 的这个使用的效率。
1: 因为今年的话像这个 token 这个词儿，包括 token 经济啊什么的非常火，也是从这种技术圈然后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大众的一个普及的教育。 token 现在或者你叫做词源也好 token 经济啊怎么样的，它已经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计量单位了可以说。这次我也看到很多厂商他们就是说哎，我就是做 token 工厂的token 工厂。后来呢我就去深度的了解了一家这叫智能 token 工厂的，因为咱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个 AI 呢它已经从聊天框然后变成了可以给咱们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能够给咱们干活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员工数字伙伴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个 agent。 那这家厂商呢就是 用他们的说法，就是我们是打造这种 agent 友好的，我们就面向 agent 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 token 工厂。它从这个产品理念呀、啊，然后包括产品的一个设计，包括

0: 的平台的搭建，它就是围绕 agent 来进行的。比如说它首发了像这种智能模型网关呀，以及它在安全设置上有这个纱箱啊等等，然后从技术层面，然后不同的这个设计，然后让它更安全、更稳定，而且更高效，然后更省钱的这种方式，然后去完成一些任务。这个需求量非常大，需求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我跟他们在聊，然后采访他们这个创始人的时候，他给我提到了一个数字，说其实在咱们现在的体感就是觉得，哎，好像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关注 AI， 然后都不同程度的使用过 AI， 但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数字，就是说全球近80亿这样的人口里面，其实有将近70%的人他是没有怎么使用 AI 的，所以你想这个空间会有多大，对吧？潜在的空间、潜在的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其实对于这一类厂商来说，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很大的一个机会。那种大厂，各种大厂，他们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布局，但是因为市场足够大，这个盘子足够大，所以呢，这种大厂之外，然后像这种独立的云厂商，它也是有很多机会在的，这是一层。另外呢，就是说 AI 它是产业链，它追求的一定不是说一家这样的，短期内它不太可能说一家通吃、两家通吃啊，它一定是很多家，整个产业链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然后从算力啊，然后到这个模型啊，到这个应用生态等等，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它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
0: 啊，
1: 相
0: 包
1: 信
0: 括这
1: 下一届的话，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这种涉及到 agentic AI 的这种云厂商，包括这种底层的AI 的基础设施的这种展商，会更多的出现在展会当中。
0: 对对，这次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从这个变化背后呢，我也在想，应该就是说之前的话，我们可能会就像刚才提到的，可能会说，哎，这个比拼什么呢？比拼，哎，我模型能不能打，能有多聪明？但是接下来的话，它是一个整个的系统性的一个比拼，从这个算力层面啊，然后基础设施这个层面，然后它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比拼，也意味着这个竞争其实是比之前会更激烈一些。然后今年我在现场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厂商，至少比去年要多很多。
1: 为什
0: 对，
1: 么呢？对，我自己也戴过 AI 眼镜，就感受就是，当时啊，更多的是适用于，比如说我有更好的一个观看体验，因为它可以把我看到的东西呢是放大，比如说适合外国人的使用的。这个的话是你看到过去有很多外国网红来我们中国打卡的话，你就会看到有好多他们就会来体验这个 AI 眼镜，因为呢，就是上面屏幕上面就会有一个即时翻译。那现在就是往这个 AI 眼镜这个 AI 硬件方面去走的话，它的产品的用途是不是也增加了？然后呢，它的形态又会怎么样？
0: 眼镜的话，因为我一年多之前就很关注 AI 眼镜这个赛道吧，
1: 为什么呢？
0: 可能我处于这个行业吧，我比较愿意。这其实也体现了，到现在这个赛道是越来越热了，然后玩家也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个 AI 眼镜大体是两类，一类有显示的，一类是没有显示的。这两类呢，其实都是很有空间的。那先说有显示的，比如说像这个乐奇，他们在西安那边的展区占据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位置，然后差不多最好的一个位置，然后展区也很大，然后围观的人群非常多，很多人在试用。尽管我之前已经用过一年多，但是呢，就是现在现场依然有非常多的人。那么他们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基本的功能，它都会有，比如说导航的功能啊，然后支付的功能啊。然后翻
1: 支
0: 译的
1: 付也
0: 功能
1: 可
0: 啊，
1: 以。
0: 录音，对对对，他们现在像那个支付宝的支付，然后包括微信的支付都是可以的。现场也有很多人体验，而且他们现在就是新开发了他们自己的这种眼镜的这个系统，这个的话已经他们显示里面做得非常成熟的。哎，那么我在现场还看到另外一家，他们不做显示，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分野就在于，就是说他如果做显示呢，他可能比如说在这个重量上呀，在续航上呀，这些方面，他可能会在 实现上，你会觉得比如说重量会稍微重一，当然这些方面也都在改进，但是总体来说它一定还是会比你寻常的要重一些，续航的时长也不是特别能够保证。但是我在看到另外一家，就是他们没有做这个显示，他们的方向就是想要更日常，你看上去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可能的 AI 眼镜，不做拍摄 只做十几颗很无感的、
1: 哦、那
0: 所以
1: 它
0: 是两种，
1: 它是怎么体现这种 AI 的特色呢？
0: 就是它的上面也是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蓝牙的连接，你接打电话、
1: 哦、
0: 对啊，然后语音的导航啊，这些都没有问题，记药啊，这些都是 OK 的。除了这种日常化的功能之外，他们会开拓很多比如说医疗的场景啊，然后视障人群啊，这些方面的话都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对，这就是科技产品落地的时候一个不同的一个考量。
1: 整体听下来的话呢、嗯、这四天的第九届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0: 嗯，
1: 就是刚刚其实在上海结束哈。我们现在连线的嘉宾呢，现在是在北京的杨毅 AI 说的主理人杨毅老师。刚才整体听下来的话，我感觉啊，就是这次整一个包括参与的企业也好，或者是展品也好，也是非常符合它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啊。以前我们经常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口号，但是呢，就是经过这一个小时跟您去聊天，您的分享呢，让我感受非常的深刻，就是他们真正的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就像这个毛细血管这样无孔不入啊、嗯。然后呢，它这个应用的话呢，虽然它并不是说到了一个非常的完美啊，或者是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各家都在发力，包括有已经是在这个赛道上面奔跑了很久的这个大厂也好，或者是说新入这个赛道的新的企业，都想方设法的是把 AI 落地成为可实用可应用的场景的一些产品啊。那所以您自己走完了这四天的这个展会之后，您最大的感受是怎么样？
0: 我能不能先说最大的感受？第一个，我真的有点累，哈哈哈哈，脑子都不太够使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我知道你是跑了四天，我就赶紧抓住了机会，我就说不行，我要约一下您来聊一聊哈，您的所见所闻啊，你的所感哈。
0: 刚才你开个玩笑，我有一个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之前我们会把 AI 当做一个行业去看待，但是今年我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它可能已经不是一个行业，而是成为了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一个基础设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跟 AI 没有关系，可以不拥抱 AI。就像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去参展的企业很多，你就会觉得哎，这家企业就应该是来这样的，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他们行业的一个会。但是今年不是，你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哈，像瑞幸咖啡去了，然后像这个伊利牛奶去了，像这个气象局去了，然后国家电网等等，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跟 AI 似乎关系是不是远了点，但事实上呢，他们在非常多的一个些程度，然后就是也许有自己的大模型，然后也许在他们工作流中，然后已经深度的嵌入了 AI。也就是说整个 AI 已经渗透到了这个社会的不同的一个层面，所有企业所有行业的一个底层，它会成为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性质，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这是我最深的一点感受。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热，咱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除了天气热之外，然后所有的参展人参展的展商也好，然后观众也好，大家对这个热情。
2: 小哥，我成日觉得呢，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 仲有设计总顾问是史南乔老师，坊间叫他空间魔法师的。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的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不好，住落的舒服程度是差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不会在我家那里不断变只兔仔出来的？
3: Hey, 兔仔就没有，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的黄金动线。你站在这里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可以落镬马上炒了，都不用转身，亦都不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定三餐，悭回脚骨力啊。还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冬天上了床之后冚完被就不用怕还要起身再关灯了。
2: 哇，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她是最憎起身熄灯的，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係呢，嗱仲有啊，就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2: 正，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3: 冇错。
4: 北京时间18:00。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在今天的早晨加强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的风力可以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今天到27号，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有强降雨，广东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湖南南部等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会有400到500毫米，单点最大600毫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旱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组决定今天16点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的影响，江西的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今天11点对江西、湖南启动了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将广东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调为3级。另外，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了近岸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广东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维持对福建3级应急响应。 本台记者央珍报道，随着台风红霞的逼近，截至中午14:33，广东共发布台风预警84个，其中惠州、惠东、深汕合作区、大亚湾、海丰、汕尾、陆河、陆丰台风红色预警生效，深圳、汕头、河源等20个市县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生效中。此外，据各地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发布的通知，今天开始，汕尾和惠州全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实行五停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东莞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四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运、停业措施。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开始，广州白云机场

0: 深圳宝安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揭阳潮汕机场、厦门高崎机场可能会受到影响。昨天开始，广东受影响区域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落实了停运措施。此外，港珠澳大桥油今天明天全天暂停营运，汕头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实行封桥，解封时间是天气情况另行发布。当前广州交警正在持续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严查交通违法，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多名骑行者驾驶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内环路被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部分赛事已经开赛，省运会赛程将贯穿暑期旅游黄金档。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茂名以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出了四大省运专属文旅线路，并组建超过600家商户票根经济联盟，以文旅优惠礼包吸引更多的游客跟着省运游茂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月车南下扩展安排，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开始将进一步扩容，覆盖的范围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每天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的天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25日17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 21.5 度，东经 116.4 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80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0百帕，八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5: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5: 嗨，我是亮亮，
7: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8: 你好，我是刘红，
7: 亮亮加刘红，
6: 一个超级乐天派，
7: 一个斯文有点帅，
6: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9: 自由自在。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洪亮组合。
4: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5: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一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4: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5: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4: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5: 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0: 在现场，
1: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的，
0: 这
1: 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0: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1: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
0: 了，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1: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得舒心的方案哦。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跟红红同学呢，我们是在长安，在西安。那么在我旁边这位呢，是陕西省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是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杨老师你好。
4: 大家好，亮亮老师好。
1: 杨会长，我们这两天在陕西踩点，因为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的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就第一站就会从广州来到长安西安哈。这两天您带着我们去走了兵马俑，走了大唐不夜城，还走了西安博物院，还去吃了这个长安小吃哈。这一次我们研学团来到咱们大湾区，还来到西安，您最推荐的几个地儿您再给我们赶紧介绍一下。
4: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大湾区的同学来到古都长安。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日走进长安城，读懂上下5000年。因为在长安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根脉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历史发展渊源最深的地方。所以呢，不光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喜欢来我们长安研学，世界各地的很多华人子弟也喜欢来长安研学，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根脉。所以我们大湾区的同学这次能够坐着专列来西安研学，我们也特别的开心。我们呢对同学们在西安的行程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比如说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在大家刚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同学们安排一个非常有惊喜的一个欢迎仪式。然后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到西安一个很漂亮的唐代宫廷御宴的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让同学们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马上就有一个走进大唐的感觉。
1: 而且那个地儿是接待国家元首的，
4: 外总统的都在那里吃过饭。
1: 而且那旁边就是大唐芙蓉园。
4: 大唐芙蓉园，而且大唐芙蓉园这个地方呢，在唐朝的时候它就是皇帝宴请新科状元的地方。皇帝呢每一次呢，他的每年的这个科举考试完了以后，新科状元一定会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去他旁边的大雁塔去提上自己的名字，写上一首诗。白居易呢就曾经呢有过一首诗很有名，叫做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终岁少年。就是那年白居易在他中状元的时候呢，在整个的这几个孩子中间他的年龄最小，所以他特别的得意，他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呢皇帝就会在大唐芙蓉园这边宴请这些新科状元。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每年的春天的时候长安的这些美女们踏春的地方。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讲的也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同学在这么一个地方去开我们的开营仪式，真的会让同学们感到梦回大唐了。
1: 而且真的是读懂中国从西安开始特别合适。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走了兵马俑，
5: 对，
1: 这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5: 是的，
1: 我们还去了小雁塔，
5: 是
1: 昨天晚上看了大雁塔，
5: 对，
1: 然后吃了这个做成毛笔那样的
4: 毛笔酥
1: 啊，还吃了做成荔枝那样的，
4: 对，妃子笑。
1: 所以你看来西安整这些事儿，你就觉得对着呢，是吧？
5: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两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西安玩一个星期。
5: 是的是的。
1: 那这次其实我们研学团呢给大家选的是最精华的。
4: 对，是的，我们这次选的呢都是精品。比如说我们去的兵马俑，那是国家的元首们来了西安也会去走的这个兵马俑。而且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同学们会把你的语文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历史课本学的很多东西，在这里都帮同学们把它梳理顺了。比如很多同学可能对中国的周秦汉唐这一段的历史觉得比较乱， 中间呢又

0: 加了这些春秋啊、战国呀、这么多的国家，都是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长安这一趟走完之后，你就会完完全全搞清楚这段历史是怎么样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发展起来的。
1: 所以今天呢，亮亮，我跟这个杨会长聊哈，他说孩子们来咱们这次大湾区，来到西北的这样的一个研学专列，最好行前出发的时候先再把长安三万里开一下。
0: 对，
1: 因为我到了这儿发现，你不说几句诗词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西安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西安有很多的活动，同学们呢也会去体会一下长安是个诗城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去逛大唐不夜城的时候，那里你就会跟李白对诗，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在这之前好好的把你课本里的唐诗都再温习一遍，免得你到时候跟李白一起对诗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哎呀，我课本好像学过，我怎么一下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别说这个，就是这个诗吧，是随处都有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
0: 对，
1: 那就大堂就有一幅壁画，
0: 对，
1: 然后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对，你一进的酒店的大堂，马上就看到那个黄河，是个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呢，直接你的一句诗就出来了：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哎呀，就是我跟刘红就觉得这两天不敢张嘴，这个所谓的洪亮组合到这就哑了，因为每一个地方都藏了一首诗，然后每个地方你张嘴又接不出来的话，我的天哪！所以孩子们，这一关请你们在出发前就赶紧去做好准备。那么这次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呢，会从广州先到第一站西安，我们还会去兰州、西宁、敦煌、青海湖、成都等等等等，你看包括三星堆啊，包括这个兵马俑啊，包括这个小雁塔，都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这一路太多文化遗产了哈。所以那这次西安，如果从美食上，我们还听说给孩子安排三秦套餐，对吧？
0: 对，是的，同学们这次来了以后呢，既能吃到当年呢我们习总书记招待这个连战所吃的西安的三秦套餐，肉夹馍、凉皮儿和冰峰，同时呢我们
1: 冰峰是个汽水啊，像广州的亚洲汽水。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同时我们还会给同学们准备网红的食品，像毛笔苏、妃子笑，我们同学们学的课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你读着这两句诗，然后你又去吃这个妃子笑这个荔枝，哇，你会感觉好好呀，你就会觉得哦，原来这首诗它真的是有它的意义的，
1: 就特别具体化了哈。还有就是要吃肉夹馍，还有要吃饼饼面，还有吃葫芦鸡。葫芦鸡反而是这次我才知道的。
0: 是的是的，葫芦鸡也是西安的一个非遗的美食，它呢因为把这个鸡做的跟葫芦的形状一样，所以呢把它叫做葫芦鸡。同时呢葫芦也是福禄两个字的谐音，因此呢它也是祝愿我们每一个同学都福禄双全。
1: 那亮主播现在就在西安啊，此时洪亮组合都在西安在踩点，我们现在呢就要迎着夕阳去到机场了，完成我们这一次长安十二时辰，真的是前一天的五点到此刻的我们现在是黄昏五点在采访，这十二时辰特种兵式的踩点让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赶紧我们现在请出我们广东省旅不陕西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研学分会的会长杨荣老师，跟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0: 好的，我们成日的邀请我们大湾区的同学们坐着专列一起来古都长安。长安有一句话叫做常来长安，那么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经常的来长安看一看，看看我们祖国的文化原脉。特别是像我们习总书记都说，我们长安的秦岭是中华民族的原脉，是我们的中央水塔。那么同学们来了西安以后，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为什么我们总书记说西安是中华的文化原脉。同时呢在西安我们同学们呢也会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的优秀，我们的祖先他们能够造出了多么多么在世界上能够让人称奇的伟大的都城，还有我们的文化。
1: 哎呀，这个大家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就差一个进群方式了，你就可以跟我们解锁一起完美的假期了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暑假有四条线路是国内外的，期待跟各位一起出发。谢谢陕西的乡党杨会长，下回见。
0: 好的，我在长安等待我们。

0: 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啊，洪亮组合呢来到了哪儿呢？我们现在是在西安，其实站的就是兵马俑这个景区里面，然后是兵马俑勤学堂创始人刘老师哈。刘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2: 这次我们跟着您学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咱们这个位置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在兵马俑商业街上，我们下头是瑞幸咖啡，特别好找，直接瑞幸咖啡二楼上来就可以了。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来体验了一下如何制作兵马俑，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一些，这也是你们打磨了一个适合就老人孩子都很容易上手的课，对吗？
3: 对，是的是的。我们经过了像教学视频经过了500，然后越来越容易，但是看上去很简单，做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
2: 我们都好在有老师帮我们精修一下哈。
3: 是的。
2: 但是整个过程真的是还挺快，大概30分钟，如果不听讲课的话，手做的这个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搞定。
3: 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很好的兵马俑。
2: 因为我们这次是为我们大湾区研学专列来西安踩点啊，这个地儿也是当地的西安朋友来给我们研学学会的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就说孩子一定会很喜欢。
3: 是的。
2: 以往来您这儿大概都多大年龄的呢？
3: 我们这儿从幼儿园到大学生，甚至70-80岁的老年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做兵马俑，因为大家特别珍惜这个能够从现在穿越回秦国，做一个工匠来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兵马俑这个过程，大家非常享受，非常开心。
2: 刘老师刚刚一见到我们就问，你知道什么是俑吗？我说啊，俑战士吧啊什么的，然后您就给我们开始讲了。您能用比较简单的话让我们大家迅速的了解兵马俑吗？
3: 兵马俑是秦始皇历时了38年打造的一个地下军队，然后里面的各种兵种、各种的战备都非常齐全。因为秦代是一个断代史，我们通过兵马俑了解秦代历史，通过兵马俑，也是一个历史，就是孩子来参观兵马俑是一个历史启蒙的一个过程，非常值得来。
2: 这俑就是陪葬品的意思。
3: 对，俑是陪葬品。因为我们平时看的这个玩偶啊啥，它是玩具，但是因为叫俑，它一定是陪葬品才叫俑。
2: 这个你要不来还真不知道哈。
3: 是的是的。
2: 而且呢，这个兵马俑我们做的这个泥呢，只有西安这片才有那样的特殊的一种泥，是吗？
3: 对，我们叫它红胶泥。这个泥呢非常的细腻，而且非常干净，然后用它做兵马俑的话它不会开裂。粘性非常强。
2: 这个亮亮可是个手残党，刘红也差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特别开心，都手搓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兵马俑，而且下面那个基座还能写名字，
3: 对，
2: 写时间，这一下让我觉得，哎，这个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就是做件兵马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哈。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过程慢慢在简化，再容易一些。但是古代的时候制作就非常难了。
2: 我听说您的儿子，就是刘老师这个儿子，也是在兵马俑做考古工作的。
3: 对，是的。
2: 那他有跟您分享兵马俑的一些我们老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事儿吗？
3: 会，但是他就非常严谨，就是说官方没有公布的他不会说。
2: 我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冷知识，就是能公布对外的冷知识，有没有一些就只有内行人才知道，比如说我们也会去三星堆啊，去很多地方，那你听那儿的人讲跟其他地儿的这种坊间野史是绝对不一样的嘛。
3: 啊，是的是的。比如说他在二号坑在50周年的时候不是有开挖，
2: 因为今年是秦始皇这个50周年是吧，就是这个兵马俑
3: 是，
2: 对，正好是就是开发出来的50年，是个有个正好这边有个特展。
3: 对，是的，有一个特展，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任务，开了一个探方，然后在发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东西，有可能是战车上的，但具体做什么的不知道。
2: 正在考古。
3: 对，正
2: 那个时候就有铁了吗？
3: 对，有铁。铁件非常非常少。兵马俑本身出土的铁件也非常的少，
2: 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各种让大家去猜想了哈。
3: 是的，
2: 因为要随着大家的科研慢慢的对外才能知道这些真相。
3: 对，因为考古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不会像我们猜想是怎么怎么样，它不是这样说。
2: 那好，现在这个亮亮跟刘红我们俩站在就是秦始皇景区商业街里的秦学堂，这里是一个可以让外面的朋友进来体验如何制作兵马俑的地方。
3: 对，
2: 那我们首先要让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记得赶紧报名，因为我们暑假有非常多的演。

0: 学团，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来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成都，还有到西宁，就这一条线其实可以说是西北专列。我们是包着火车来研学。大家怎么来找到我们呢？就是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一进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了。那么现在我们也请秦学堂的这个创始人刘老师来给我们呼吁一下大湾区的朋友来咱们陕西。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陕西西安各种博物馆来参观。我们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是大家一生必来打卡的地方。
0: 好的，谢谢刘老师。
1: 谢谢老师。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

0: 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9: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 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

0: 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 4.5 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5: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5: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

0: 为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6: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8: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

0: 制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4: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5: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预计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南海东北部、广东东部沿海、珠江口等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12到13级，广东、湖南、江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大，局地极端性明显。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和广东、福建等9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和强降雨发展的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强调，要全面掌握台风影响海域重点目标和人员底数，对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老旧小区、养老机构、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区域人员进一步摸排，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强转移人员管理和物资供应保障，加强灾情研判，做好易灾地区的抢险救援力量的准备。根据台风红霞的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的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广州南站计划恢复部分列车开行。今天计划恢复开行前往珠海、福州、梅州、饶平、汕头、北京等方向的列车96趟，明天计划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的列车68趟。2026广东优品展24号至26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本届优品展延续了首届展演销深度融合模式，优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打造1+3+7+X+3的活动架构，包括了一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大会、7大主题展区、50场精准工采对接活动、3场特色配套活动。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了审议，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1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

0: 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大吉利车队，
5: 日日笑声到，
6: 开心满路跑。
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8: 例如呢？
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9: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4: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3: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3: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2: 一路芬芳。
13: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4: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首先啊，问大家一句话。咱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孩子的爸妈，有教过孩子好好

0: 生气吗？啊，啥玩意儿？生气这东西还得教？您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或者说什么？生气还得教他？啊，他不生气我都已经烧高香了啊，还得教他怎么生气？哎，如果您带有这两个疑问，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您适合花15到20分钟好好来听我跟您说一说。啊，有些孩子有些时候这脾气啊大得很啊，像大爷一样啊，一点不满意就开始大闹啊，这个不是闹情绪就是在闹情绪的路上啊，根本你就不用教是吧，发脾气还得教吗？但是我跟您讲的是好好生气，您看我前面这个哎前缀是个什么东西，好好生气是需要教的，不光要教孩子，作为我们成年人学会好好生气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本领和技能，那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考和学习的。就在前两天，我在我们家小区也是见证了一场小孩的这个什么吵架吧，啊，小孩哥之间的战争。起因呢，就是四个小男孩啊，带了四个小车，这个男孩 A 拿的是公交车，男孩 B 拿的是挖掘机，男孩 C 拿的是推土机，男孩 D 拿的是货车。几个人呢，准备在路边玩这个挖土的游戏。然后呢，这个男孩 B 就说了，说 A， 你的公交车跟我们都不一样啊，不是工程车，不能开进来。A 就没说话，然后就低着头自己玩。过了一会儿呢，这个 A 就开着他的公交车啊，准备到这个土堆那里去。哎，这个时候 B 就拦着他说，你的车不是这种的啊，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玩。那 A 相对于另外的三个孩子就偏内向一些，被说了之后呢，他就低头开始自己玩了。很明显他是想跟大家一起玩的啊，自己拉了几根草之后呢，又去土堆那儿了。但是这个 B 还是拦着他， A 依然没有说什么，但是突然之间就用这个车咣当一下子就砸到这个 B 的头上面。啊，被打的 B 就跑到了奶奶那儿去告状了，说啊，那个谁他用这个车打我的头。啊，老人家呢也没在意，只是隔空喊了一下，说哎，不许打人啊，再动手就不跟他玩了。于是 B 回来之后对 A 说，你不能打人，你打人就不跟你玩了。然后哎，还跟另外两个孩子说，哎，说他打人咱们就不跟他玩了。这下完了， A 听到之后直接就生气了啊，起身就朝着 B 扑了过去，把他摁到草地上就开始打。这旁边的大人见状，哎呦，赶紧过来把两个娃拉开啊！这拉开的一瞬间 A 就崩溃了，就开始哭。这时候围观的老人纷纷说你哭什么呢，我们都看见了，你先动的手，你可没吃亏。你看这件事今天啊，我觉得拿出来不是跟大家来讨论谁对谁错的，就是有两点特别感触啊，就是你不会好好生气的孩子真的是有苦难言。其一，社交当中你不会生气会处于劣势。其二，不会正确的生气，小矛盾容易变成大冲突。 A 对 B 的言行显然是早就不满了啊，从最开始说他的车不能加入，到第一次阻拦，第二次阻拦，但是因为性格或者说社交能力缺陷，他就并不知道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结果呢，前期默不作声，后期狂风骤雨。也正是因为他的不表现，所以另一个孩子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和行为是伤害到了他，所以这一而再再而三。因为只有当你表现出我生气了，对方才能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啊，哪些事情该注意。愤怒感是可以让对方很好的把握住分寸的，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毕竟只要与人相处，他就会有矛盾和冲突啊，他就是一个相互试探对方底线的一个过程，就会让你存在不舒服的地方。而有些时候你好好说话其实并不好使啊，这一怒之下，这个怒一下反而更容易表达自己的界限。如果说我们无法这个好好的表达自己的生气，不高兴了你也憋着忍着啊，别人就不会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那相处就容易无视你的感受，行为也就没有约束，容易越界啊，因为你的沉默也就等于允许别人来欺负你。就像现实当中的老实人，别人瞪一下鼻子上一下脸啊，也都默不作声，好像是怎么对他都无所谓， 但是直到忍无可忍了，直接就是毁灭性的报复。你这不就完了吗？这很容易造成不可控制的后果。啊，用别人的错误搭上了自己的一生。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今天啊，我在节目里面教大家就是如何教孩子好好生气啊，学会合理的发脾气。这个啊，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不要让他肆意的去践踏啊，去对你产生这种越界的行为。所以接下来我要继续说的就是，如果说啊，在刚开始受到侵犯或者威胁的时候，你生气的反应就已经让对方知道你被伤害了，他过分了，他就会有所顾虑，啊，就是要做到这么一点啊。那如此一来，既可以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的个人空间和利益，也对对方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的，反而是有助于更加健康平等的社会关系啊。就像余华在书里面写的，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小孩子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子，但是人性的这个特点就是叫恃强凌弱啊。有时候你只有生气了，才能让对方对你重视啊，双方一吵架才能够摸清楚彼此的底线。所以说，童年很重要的一个课就是允许孩子发脾气，你还要教他好好的去发脾气。所以说，当你的孩子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如果您听了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后，我觉得咱们应该稍微改变一下。我知道啊，作为父母，在家里都是具有权威性的啊，千万不能忍得了这个孩子对自己的这种权威的挑战啊。孩子一对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哟呵，你不尊重我了，你要挑战我作为爸妈的权威了，你想干嘛？你上天吧啊！所以，绝大多数的父母，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在这样子的家庭环境成长长大的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咱们现在对待我们的下一代，是时候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态度了。当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啊，3岁啊，6岁啊，这个7、8岁啊，对你发脾气的时候，你真的不要被他的脾气点燃啊，也不要上来就开始把他摁住，把这个小火苗摁灭，你要等他发完脾气之后，要教会他如何去发泄情绪。真的，这个在未来无论是跟同事朋友之间的这个相处，还是说亲密关系跟自己的爱人相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想想有多少的情侣一吵架就冷战的，那不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啊？通过冷战，有些时候啊，可能冷战是一种手段，或者说冷战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啊，连吵架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吵，于是乎选择的是冷战。真的，这个东西啊，真的要从小就开始熏陶，从小就要开始引导。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啊。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觉得鲁阳说的还有点道理啊，想要再听一听节目啊，这个节目你看广播这个听完了之后就找不着了，怎么办呢？我这儿有个好方法，您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回复成长，成长啊，成长这两个字，您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加了微信，我把您拉进我们的家长听众群，然后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3个工作日啊，大家听清楚，3个工作日，因为现在是周末的时间，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还要去到我们的这个播出系统，把这个节目的录音提炼出来，然后再把它发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里面去，好吧？所以大家加了我的微信不要这么着急啊，进了群了之后呢，也耐心的等待，因为大家进群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啊，有可能您听完我的节目，您到了晚上才有时间打开手机想起来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回复成长才加到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再把您拉进群啊。如果说我早早的把这个音频发到了咱们家长听众群里去，那很多家长可能是第二天才入群的，他就拿不到这个音频了。如果我再多发几次的话，我是不是也占用了其他家长的公共的区域的这个空间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不要着急，音频一定会发，但是呢会稍微晚一点点啊，也是为了服务于更多的咱们家长。好，那么现在就说到了 很遗憾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太多的家长就是没法忍受孩子发怒。刚才我就说了嘛，对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老一代的传统就是你绝对不能挑战爸妈的权威啊！啊，你在家里你要发脾气，那你是对于父母的大不敬啊！你必须得在家里，你得老老实实的，你得听话，你得乖。哎，从小就被灌输的，你要做一个乖孩子，遇到了事情你不要发泄情绪，对不对？我想很多人在小时候，就是咱们作为父母啊，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有这样子的教育观念被灌输，那我们也就会以这种观念为标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现在真的我们是时候该改变一下子了啊！首先咱们得允许孩子在你的面前发脾气啊，允许了之后咱们再谈他是不是有不尊重啊，是不是破坏了家庭的规矩，他是不是发脾气发的不对啊，先不说这个东西，先把情绪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之后我们再跟他谈规则的事情啊。孩子如果哭了，你最多烦一下嘛，对不对？忍一忍，要不你当什么爸妈呀，你这点耐心都没有当什么爸妈，对不对？多忍一忍啊，哄一哄孩子啊，你扛一会儿。真的是，我这句话，哎，我绝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实在的，我有时候我也做不到。哎，这孩子一哭，我马上脑门就嗡一下，那个血液就冲上来了，直顶天灵盖。哎呀，就感觉整个人就要开始发作了啊，就是这个情绪啊跟着就来了。但是我也告诉自己，他才是个屁大点的孩子，你跟他计较啥呢？啊，你生啥气呢？他有情绪，他要表达嘛，对不对？你有情绪，你也表达呀。咱都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稍给点耐心，你多哄一哄，哎，你多扛一会儿。一旦孩子生气，哎，他开始发泄自己的愤怒了，我们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如果这个孩子不发泄呢，他把他的情绪都咽到自己的肚子里，你觉得这孩子能好吗？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啊，这孩子一下子只要开始在家里啊，又哭又闹，开始各种发脾气，咱们家长就招架不住了。哎呀，经常会说气死我了。哎呀，别这样子啊，别这样子。有些家长可能还会更加严重一点，说你要再这样我就打你啊。啊，然后就开始各种的什么摔门啊，咆哮啊，扔东西啊。父母的这种战斗基因一旦被燃起来，那就非得放点大招才能收场，要不面子往哪搁呀，是不是？啊，这里边我举几个例，这个不好的例子啊，大家这个自己照照镜子啊，自己对照一下，如果有咱们就稍注意注意啊，没有的话呢，您就是个比较不错的父母啊。首先第一个叫什么？贬低否定啊，一看孩子发脾气了啊，你总得放点招啊，你得治得了他，贬低否定啊，说你怎么老生气啊，生气有什么用的，你看你这孩子就知道发泄情绪，你看是不是？贬低了，否定了，还贴了标签。再者，指责批评，啊，明明是你做的不好，就是你的问题，你还好意思发火？你这样做对吗？你看这种指责批评，我觉得是很多家长经常用的，啊。再者就是和恼羞成怒后的威胁，啊，如果你这么说完了之后他不听，接下来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个样子啊，我就怎么样，啊，你再喊一下，你试试，打断你的腿。啊，长本事了，还学会摔东西了，反了你了，还看了没？威胁就上来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父母就见不得孩子生气呢？说到底，家长从本质上他就是不认可也不接受孩子的这种负面情绪，潜意识里就认为发火生气那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啊，表达愤怒与攻击行为跟发火和愤怒都是画等号的。因为你感觉到了被攻击啊，所以说自己愤怒的火苗也忍不了一点儿啊，就忍不住开启了这种跟孩子的战斗模式。那你这样一来，孩子的气是不是在当下就被你的强大的啊压迫的这种气焰直接就盖灭了？但是他没把这个气生完呢，生气是人性的本能啊，所以说那你给他盖灭了，那个气上哪去了？孩子是不是就咽到肚子里去了？这样子对孩子来说是有营养的吗？你告诉我，这个气咽到肚子里去，孩子是不是就有营养了？他是不是就会长高了？他是不是就会长肉了？他会不会就变得更成熟了？不会吧？你会觉得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神经病一样的？所以说嘛，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咽到肚子里去啊？你让他咽到肚子，这个情绪是不会消失的。

0: 只能自己慢慢消化，在他的心里形成一个小疙瘩啊，一个小心结，怎么办？消化不了。所以说啊，咱们将心比心，孩子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成年人。你想想啊，你跟领导去汇报工作的时候，哪个地方做的不好，领导给你一通骂，你还有一肚子的委屈，说我这个工作做的多么的辛苦啊，我哪哪哪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哎，领导还说你的，你看就是你的责任啊，你没有干好，你没有做好，然后把你劈头盖脸一通骂，你情绪往哪放？回家发泄给孩子，回家发泄给你的伴侣？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会有其他的方式去把它发泄掉吗？你会不会？会，对不对？你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各种方式把你的情绪发泄掉，可是这个孩子他会吗？你教过他吗？没教过吧？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在干嘛？就是来引导咱们的父母教会孩子如何把情绪发泄完，把该生的气生完，然后如何好好的去生气，对不对？是不是又绕回来了？
1: 成长小课堂。
0: 好了，那么话就说到这儿了，怎么教孩子好好生气呢？接下来真的认真听听啊，怎么教孩子好好生气啊？有这么几点啊，我跟大家先介绍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你得先接纳他表达愤怒啊，你不接纳，那你咱们就啥都免谈了啊。儿童心理学家黛博拉·麦克纳马拉博士就认为，要让孩子将脾气发完，而不是试图阻止孩子发脾气，因为发脾气本身是无害的，但是你阻止他发脾气，那就有害了。所以说，做家长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什么呢？允许他发脾气，允许他冲我们发脾气。只要孩子没有伤害到自己，也没有伤害到他人，就可以让他先愤怒一会儿啊，让他的愤怒先飞一会儿。被冤枉了，要发火，嚎叫了，很生气，我忍不住就要破坏，作业太难写，写不完了，我要大哭啊，实验总是失败，我想摔东西，买不到想要的东西，我就坐地上打滚，妈妈批评我了，我想顶嘴，姐姐欺负我了，我
2: 哎，你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呢应该是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喎。
3: 咁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係错嘅。点解呀？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係最重要㗎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戚亲，呢啲先係最基本㗎嘛。係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会点做呢？首先呢，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2: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2: 咁狠
3: 係。
2: 但防水呢，
3: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係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2: 同埋最驚係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3: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啦，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2: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3: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2: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3: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2: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

0: 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5日18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小，北纬21.6度，东经116.3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0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6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9: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8: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9: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8: 一路芬芳。
9: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8: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最近我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说父母不要向孩子借运，运就是那个运气的运啊，说是因为借一次就会伤娃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说法呢？向孩子来借运气。所以呢，如果您也感兴趣，今天呢您不妨花点时间来听一听啊，我给您讲讲这件事情。就是有人说千万不要让别人借运啊，一听到这样的话，大家肯定会疑惑，说怎么还迷信上了呢？是不是这怎么成玄学了啊？咱这个成长起航怎么搞得现在大家这个连运气都算上了？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比喻啊，大家不要往那个玄学方向去想啊。借运呢这个词儿听起来神秘啊，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所比喻的那个意思。 真实的其实它是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它不仅仅是运气的流转和起伏，也可能是一种能量磁场的交换。我给你打个比方吧，一个心情好的人长期跟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在一起，要不了多久这个心情好的人就会被影响啊，也会变得烦躁和不开心。这不是什么玄学吧，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是会相互影响的啊。那同样，一个没有精气神的孩子自然看不见半点的阳光，父母要管好自己，为孩子来赋能，孩子才能守住他的好运，收获想要的人生。所以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借运啊，应该更多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是一种内心能量被破坏。而生活中最容易啊被借运的其实就是孩子啊，最容易借孩子的运其实也是父母。心理咨询师曾经分享过这么一个案例啊，这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他说他曾经访谈过一个叫做赵兰的女孩，这里边是化名啊。这女孩呢，从小是乖巧懂事，成绩优异，是很多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是这个优秀如她，却直言自己是一个空心人，每天活着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兴趣，没有动力，没有感受。啊，被问起世上有没有让你留恋的东西的时候，她脱口而出，没有。说要是哪一天死了就好了。啊，你这样子的回答多半就是存在一些心理的消极状态啊，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细聊之后就发现，女孩之所以消极厌世，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能量早已被她的父母一点点抽干了。她的父母是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动不动就会对她咆哮指责啊，她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去察言观色，去讨好她的父母，父母还喜欢否定她，哪怕他表现的已经很好了，父母也要故意的，哎，从其他的角度说一些打击他的话，挫败他。不仅如此，父母还经常当着他的面争吵啊，迁怒于他，让他觉得透不过气来。父母的这种负能量，他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不断的吞噬消耗着他的能量，让原本自信开朗的他再也没有了活力啊，没有了生机。如果一个孩子的能量状态啊，到达这种状态的时候，您觉得他会是开心快乐的吗？所以说一个孩子的能量状态就是他的生命状态。低能量状态的孩子就像电量不足的手机，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维持日常的精神和体力活动。我也知道天底下没有想要害自家娃的父母，是吧？但是很多时候确实也是我们在做呀，啊，在改变着孩子的运势。如果你不想养出一个低能量低价值感的孩子，你就不要和孩子借运。怎么做，哪些事情是需要避免的，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跟您好好分析分析。
9: 成长小课堂，
8: 这里是成长小课堂，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欢迎各位啊，可以加我的微信跟我来聊一聊，可以针对节目当中所说的话题，也可以是您在生活当中啊这个育儿方面遇到的一些困境，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虽然说我不能给出特别啊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可以作为一个倾听者，听一听大家在教育孩子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苦衷。那与此同时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还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在里面呢已经有2000多位家长共同学习，大家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而且在节目结束之后，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把节目里面的精华部分再重新听一遍啊，我还会把节目的录音直接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好吧？那非常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个成长启航的大家庭。好，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哪三种运啊，父母千万不要借啊，借一次孩子就会受伤一次。第一种，经常对孩子输出负能量啊，生活当中这样子的场景我们太多见了啊，父母一边辅导孩子功课，一边对孩子诉苦，我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你身上了，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争口气呢？这话有父母说过，还有父母会这么说，我为了你
10: 每天拼死拼活的工作，这么劳累，你要知道感恩啊，你得心疼你的爸爸妈妈。

妈妈，是不是你也这么说过？甚至还有父母会这么讲，都是因为你，我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这些话能说吗？你就算是在气头上，你也不能随便说呀，对吧？家长的这些唾沫横飞，啊，将自己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种不愉快，通通的都倒到了孩子身上，自己越说越激动，越说就越来理儿了，是吧？就越来气，而孩子呢，他的头也只能是越埋越深，脸上的表情也只能是越来越僵硬。你要知道，情绪这个东西啊，它是会传染的啊，是人都会有情绪，但是你不能肆意发泄它啊，你肆意发泄它，情绪就开始蔓延。当父母忽视了孩子的承受力，对孩子抱怨诉苦，很容易造成孩子的负面情绪。

就是辛苦的，不论谁做都会辛苦。就像柠檬是酸的，不论谁咬一口都会觉得酸。这个回答既温暖又治愈，简单的几句话瞬间打消了孩子的顾虑和担心，恢复了往常的天真阳光。生活再苦，也要努力管住自己的嘴呀，积极乐观的一面才是硬道理呀，是吧？把自己的情绪垃圾扫干净，还孩子一个轻松温馨。

0: 出的那个待人接物的方式，所以他通过你看到的世界，你希望他看到的是一个乌烟瘴气、充满着负能量的世界吗？孩子终究要是有希望的，不能让他对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各种的畏惧、恐惧，甚至是厌恶感。
1: 成长小课堂，
0: 接下来我来说第二个千万不要做的，就是否定孩子。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博主啊，分享过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从小到大父母总是打击和批评他，很努力考出来的好成绩，哪怕是比别人高了100多分，父母还是会说你没别人听话，没有别人乖。那么鼓起勇气跟自己的父母说自己被欺负了，爸爸反倒是质问他，你为什么不还嘴？你活该被欺负。后来他打工挣钱了，给家里还买了空调。哎呀，他的爸爸还是挖苦他，说你买的东西真是垃圾，我真心看不上。就这样啊，他总是活得患得患失，胆战心惊，生怕惹得别人不高兴了。所有的孩子生来其实都是能量满满的啊，觉得自己很好很棒。但是父母每拿着一条又一条的尺子不断地去衡量他，打击他，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削弱他的心理能量。原本可以高开歌高走的一个运势，最后就变成了高开低走。孩子需要的是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浇水一样，失去它很难活下去，而拥有它就能生机勃勃。父母注入爱的一言一行，便是孩子内心变得更好的一种营养和养分啊，多去说一些你很棒，你真的很厉害，那孩子才能坚定自己的价值，保护好自己的精神内核不被破坏。所以我其实见过太多的父母啊，这个张嘴闭嘴就在否定自己。

0: 小课堂。
1: 接下来我要说第三点，跟孩子较劲儿，这是很多父母，特别是爸爸经常干的事儿啊。因为我从事我们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个整个的教学和带团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常会跟家长们做交流啊。我交流的家长真的不下上千人了，因为我们做了五六年了，那个保持的上千人次，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会在这个班级里啊，他会表达一些他在家庭当中受到的委屈啊，因为我也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啊，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有些爸爸是很爱跟孩子较劲的啊，都说这个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那个孩子呢就是还没长大的成年人，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啊平起平坐了啊，这开玩笑啊，加引号的平起平坐。所以怎么说呢，哎呀，这个因为爸爸呢有些时候在家里他说的算，对吧，一家之主，很容易就搞成了一言堂啊，永远是正确的，永远不会向孩子低头，永远是家庭争论当中的一个胜利者，即便是再小的事情也不会让孩子做主，不然他就是不乖啊，就不懂事不听话。那么毋庸置疑，这里面啊肯定是有为了孩子好的部分，但是你要求孩子事无巨细的服从，更多的就是自己的控制欲啊，你不知不觉当中也在让孩子的生命力变得枯萎。物理上有个叫能量守恒定律，心理能量照样也是能量，所以你养孩子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太较劲儿啊，孩子有理的时候你尽量让他赢。哎，父母嘛，你不能总是在孩子面前把这个权威树立的这么高啊，你就算输给了自己的孩子你能有多丢人呢？难道他就不尊重你了？难道他就会出去啊肆意的宣扬了？不会的吧。就算是啊你说的错的，哎，发现孩子有些时候理解是对的，咱们不要死要面子嘛，好不好？给孩子一点肯定啊。那孩子没理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也不能啊这个得理不饶人啊，咱们还是得点到即止啊，也得给孩子一些空间啊，你让一让孩子，他毕竟是个小孩，他能有你聪明吗？对不对？他能有咱们家长这个见的世面多吗？而且面对问题，面对这个棘手的事情，他能处理得好吗？他见过吗？没有。所以说有些时候咱们让孩子一步啊，我们也不能说是多委屈，这就是做家长应该做的。很多时候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台面上来讲了啊，说的可成了我们家长要学习的，其实不是。你做家长的你不让你的孩子吗？对不对？他是个小朋友啊，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呢？对吧？就像作家刘娜曾经在文章当中说到的，说我们都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我们已不是第一天当父母了。我们可以一段时间总犯错，总是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恶性循环当中，反复的去伤害孩子。哎，你看这句话说的就是很有道理。你有一段时间做得不好，咱们就及时改正啊，不要不承认，不要不去接受。我甚至还见过一个更加严重的，就是一个父亲啊，跟自己的儿子很不对付，在家里面说不上一句话啊。这个儿子呢可能也是上高中了，这性格相对来讲比较内向啊，不太爱表达。然后这个父亲就找到我们，说是能不能推荐一个心理咨询师啊，是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啊，在家里只要跟他这个一要求孩子做什么，他就迅速马上就暴跳如雷啊，就然后就整个人就很狂躁。然后确实啊，也帮他联系了一位这个儿童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师啊，但是几番这个沟通下来发现没动静了。我说这个为什么没有来，我就问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老师啊，我说为什么没有来找你，他说他也不知道，就过来见了一次面，了解了一下这个家庭和孩子的情况之后就再也没来过。哦，我就明白了，因为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说了一些啊孩子身上的问题，包括家长这个态度上面的问题，说到了这个爸爸的软肋了，他不接受

自己做的不好这一点，他更不接受自己在家里的某些行为是错误的，所以为了面子，压根儿就不再干预了，啊，也没有再继续为孩子着想。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你看这就是摆在我面前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案例，啊，所以成长不易，无论如何啊，别把这个家庭当成了一个情绪的垃圾桶。 啊，让孩子活在一堆垃圾里面，父母对孩子的意义，不该是消耗，啊，应该是滋养。咱们真得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脾气，管好自己的嘴，给孩子赋能，不是赋能量啊！我们要给孩子能量，孩子才能守住好运，获得想要的人生。最后呢，再送咱们各位做父母的一段话，啊，如果 你是一个普通的父母，没有什么资源，没有太多的文化，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好孩子，那么就请你多鼓励他，多认可他，多表扬他，多理解他，还有多支持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认知、焦虑、恐惧、愤怒、委屈强行转移给孩子，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不吸食孩子的能量，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好了，那么到这里呢，以上这三个家长不要做的这个等于是破坏孩子能量的事情啊，都跟大家说完了。 可能您听了一半啊，也可能现在才听到节目，这个觉得哟。 哎，这个节目讲的还挺有用的，但是我前面没听，怎么办呢？很简单，您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然后呢，您就会加到我的微信，我把您带入到我们的家长听众群，您记着我的录音会发到家长听众群里面啊，因为每期节目加我的家长太多太多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的去发录音啊，所以呢，我就把您拉到家长听众群。 在三个工作日内，我会把咱们的节目录音直接发到群里面，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在群里面拿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录音啊。哪个地方没听清楚，哪个地方没听全啊，哪个地方没记住，您都可以去反复的收听，好吧？这个方式特别的简单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鲁阳，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市县、河源、梅州、惠州、韶关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州、深圳、东莞、佛山、韶关西部、清远阵雨转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粤北偏北市县中到大雨转阵雨，粤东市县、珠三角中南部市县、阳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根据台风红霞的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的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广州南站计划恢复部分的列车开行。今天计划恢复开行前往珠海、福州、梅州、饶平、汕头、北京等方向的列车96趟。明天计划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列车68趟。东莞台报道，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举行。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2200个，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都创历届新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最新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包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0号20点左右，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202.84亿元，共有22部国产影片突破了1亿元大关。广东出品电影在全国电影总票房中贡献跃升到第一位，累计票房达53.23亿元，占全国总票房26.24%，其中过亿的影片有6部，占比27.27%。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下

0: 天，
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7: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6: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7: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6: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7: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 留学老师为什么？
8: 大元爷，
9: 问天下事，听留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回咱给各位说到，灭蜀余波跌宕壮阔，邓艾骄狂惨遭横祸，姜维奇谋绝地反击，钟会折戟三英陨落。三国逐鹿的时代如今正式跟咱们说撒由那拉了。咱大魏晋王司马昭很高兴，伪政府头头刘禅正唯唯诺诺地坐他边上，一口一个乐不思蜀。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往上报祥瑞，昨天天降甘霖，今天神龟现世，看来改朝换代登基称帝只是个时间问题。可就在这个当口，司马昭的身体撑不住了。完成灭蜀大业之后，他才54，属于政治家的当打之年，却病得依稀看到他爹他哥在那边跟他招手呢。这说来也怪，他司马家是出了名的长寿家族，遥想他爹当年顶着那个工作强度都给熬到了70多岁，司马昭和司马师也忒不争气了，完全没充分继承他爹的优良基因。那没辙，赶紧安排后事吧。他司马家经过三代人阴谋阳谋明争暗夺，曹魏江山其实早就到手，就差走个禅让流程。眼下让司马昭头疼的是接班人呢，这偷来的大好河山该传到谁手里呢？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司马攸，一个是司马炎，都是司马昭的亲生儿子。但咱之前也说过，因为钦定接班人司马师没生出儿子，司马攸啊早早就被过继给了司马师，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是板上钉钉的接班人。要说呢，司马攸资质确实高，书读的倍儿棒不说，还清和平允，亲贤好施，颇有些个明君气度。另外他带兵也是一把好手，18岁之后历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在部队里也颇有威望，整个人简直就是德才兼备又文武双全的六边形战士。还有当年司马懿在世的时候就对他这个大孙子满意的不得了，指定把他过继给老大司马师，那意思这就是未来司马家不二的接班人选。所以后来司马师不幸暴毙，司马昭意外上位之后还诚惶诚恐地表示，这天下是我哥的，我只是先替他守着，以后还得还给他儿子，也就是司马攸。据说呀，他时不时就拍着龙床，亲切地呼唤着司马攸的小名，这是桃符的位子啊。然而司马昭当了10年实际意义上的掌权者之后，那个替补上场小心翼翼的司马家小老弟儿不见了，如今是见履上殿、入朝不趋、暂败不明、久息加深的晋王。没错，司马昭已经参透了权术的奥妙，品尝过权力的芬芳，如何肯甘心把自家的权力拱手让人呢？即便是亲儿子也不行，毕竟送出去的孩子泼出去的水，司马攸在名义上已经不属于他这一脉了，更何况他的另一个亲生儿子司马炎也是快当皇帝的好料。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拱手让人呢。司马炎呢，宽惠仁厚，深沉有度量，跟司马攸同款，而且比司马攸还大个10岁左右，更是成熟老练，基层历练的履历也很丰富，在他爹面前露脸秀操作的机会就更多。司马昭越发看重这个儿子，不断帮他捞政治资本，比如说让他上任当了中府军、府军大将军。这俩岗位的奥妙在于，司马懿和司马师都曾经走马上任过，堪称司马家领袖的必经之路。灭蜀之后，司马昭更是让司马炎当自己的副手，这意图就更明显。当年呢，曹丞相决定由曹丕接班之后，就让曹丕当了自己的副手，司马炎呢也是跟他爹双向奔赴，尽情发挥他宽惠仁厚的天赋，使劲的在朝堂群臣里拉选票。他给老伙计关内侯杨秀封官许愿，说只要他当上皇帝，就让杨秀当10年中护军、10年中领军。
那你想，杨秀一听这可乐坏了，天天帮司马炎压司马昭可能会问什么正题，让这好哥们在他爹那儿得对答如流，尽显才华。这光有人押题还不够啊，司马炎还找上他爹司马昭的铁杆亲信裴秀吹耳边风，据说他当场展示了他瀑布般飞流直下的长发，以及刘皇叔同款的过膝长臂，王霸之气震得裴秀老叔虎躯一震，纳头便拜。所以后来这个裴秀就在司马昭耳边念叨说，你这儿子聪明神武，长相不一般，故非人臣之相也，就不是给人家打工的料。

那就是当帝王的架势。司马炎的路铺得一马平川，那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大臣纷纷给他摇旗呐喊，司马昭也心领神会地跟着这帮人唱双簧。有一天试探性的就来了一句，要不咱就按过去说的让司马攸接班。此话一出朝堂上，差点没炸了锅。贾充、裴秀、山涛、何增一大帮人立即涌上来，主公使不得呀，废长立幼是不祥之兆啊，司马炎众望所归。司马昭一看形势大好，就故作勉为其难的表示，哎，那行啊，司马炎就司马炎吧。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十月，司马炎被正式立为世子，漂移过弯超了司马攸的车。差不多一年之后，司马昭被病魔战胜，告别人世，下黄泉跟老爹老哥汇报业绩去了。世子司马炎顺理成章的拜相国封晋王，冷冷的瞥了一眼哭得差点断气几天水米不进的司马攸。现在他可没工夫陪他弟扮大孝子玩苦肉计，当务之急那是赶紧走完剩下所剩无几的篡国流程。公元265年十二月，禅让仪式终于举行。在洛阳南郊祭坛上，魏国末代皇帝曹奂向司马炎表示，咱老曹家缺了大德了，您司马家大大的有德，今天把天命过户给您。司马炎假模假式的推辞，百官龇牙咧嘴的劝进，祭坛的火熊熊燃烧。司马炎向上天祷告完毕，禅让丑剧总算演完了。司马炎登基称帝，改元太史，奠基于尸山血海和猜疑欺诈的西晋王朝正式建立。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说起这个西晋呢、是被后世批倒批臭的短命王朝，但西晋开国皇帝的口碑还真不错，就连英明神武的李世民都认可他这位同行，说武帝司马炎这人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大大的仁慈，大大的厚道。李世民还真不是商业互吹。话说当年淮南三叛主谋诸葛诞有个儿子叫诸葛亮，作为洛阳的贵族子弟，他跟司马炎是从小玩到大，后来他爹搞叛乱，找东吴求援，把亮仔就给送过去做人质，从此滞留吴国，在那儿扎根做了官了。可命运总是颠沛流离又曲折离奇啊！20多年之后，武帝司马炎举兵灭吴，亮仔兜兜转转又回到洛阳。面对这个反贼儿子、敌方的臣子，司马炎怎么处置呢？赐官。他求诸葛亮赶紧投入大晋体制内的怀抱。诸葛亮摇头：“你的官我不做。”司马炎说：“那咱俩见个面总行吧？”诸葛亮还是摇头：“你的面我不见。你司马家是我的杀父仇人。”这就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可司马炎还是低声下气找到诸葛亮，温柔地贴上去：“卿辜负义主马之豪否？”哎呀，别生气啦，你还记得咱哥俩小时候一起骑过竹马吗？那会儿咱哥俩多好啊，这个交情。这诸葛亮呢，依然梗着脖子，把话说得梆梆硬：“我恨不能吞炭栖身，以致在今天见到陛下。”吞炭栖身呢，是战国时期刺客豫让的典故。他身上刷漆改变容貌，吞些火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刺杀仇人。诸葛亮言下之意：“老子只恨没给你司马炎扎个透心凉，给我爹报仇。”真是咬牙切齿，锥心泣血啊。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司马炎作何反应呢？他惭悔而出，对这个冒犯龙颜的家伙，他始终没有挥起屠刀，反而自己落荒而逃。这就是司马炎的风格，慈悲为怀，有容乃大。当上皇帝没多久，他就大手一挥，给他司马家那些旧日仇敌的子孙安排上大晋公务员的编制。头号革命对象曹魏宗室，他客客气气地请进来。曹植的儿子曹植出任乐平郡太守，过去的境外势力蜀汉旧臣他也没落下。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担任江州刺史，为大晋治理一方。就连当年革命队伍里的反动派司马炎也是张开怀抱，给他们后代重新做人的机会。比如多年来背负造反骂名的邓艾，司马炎顶住巨大压力给他平反。比如嵇康，那是魏国著名拥曹派公知，司马家意识形态上的头号敌人，司马炎也亲自点将，把他儿子嵇绍招为秘书郎。跟抬手就是一人三足的司马师司马懿相比，司马

俺言确实当得起大晋慈父这个名头。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6: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

0: 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待仇敌尚且如此慈悲，对手下那些大臣，司马炎那更是活菩萨降世，软柿子成精。有个叫胡威的将军，专门就吐槽过这一点，说陛下你得硬点，你支棱起来呀、啊！你这么宽大为怀，咋能管得好手底下的官员呢？司马炎涨得满脸通红，辩解说：“咱这基层吏治还过得去吧？我看罚得挺严的。”胡将军直接呛回去：“罚那些小吏算个啥本事？要罚你得罚我这个级别的。”史书上没记载司马炎的反应，但我估计慈父应该也就是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或者讲个冷笑话就给敷衍过去了。因为无论碰到多犀利的批评，司马炎就是这副德行。连有一回，司马炎跟司隶校尉刘毅聊天，一下来兴致了，就问他：“朕可以跟汉代哪位皇帝相比呢？”各位，这是明显的拍马屁的绝佳机会啊！可猛男刘毅选择是啥？挥起斩马刀，迎头就是来了一句：“桓灵二帝。”好家伙，桓灵二帝可是东汉末年著名昏君。司马炎惊呆了，他说：“那个，我水平确实有限，但也算兢兢业业统一了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二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刘毅不仅不退，反而再补上一刀：“桓灵二帝卖官，至少那点钱还进了国库，而陛下您卖官，钱可都进了您个人的腰包啊！就依这点看，你都不如桓灵二帝。”这话说的，吓得在座的大臣勃然色变，这叫大逆不道啊！可司马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桓灵二帝在时，可听不到你这番直言呐、啊！朕有你这样正直的大臣，岂不比那桓灵要强吗？你看，如此绵软 Q 弹的帝王，他朝堂之上自然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天天连轴上演奇葩说和吐槽大会，完了呢？”皇上可能还得当领笑员，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这不是开玩笑，司马炎确实不知为臣子吵架操碎多少心，和了多少次稀泥。话说武帝一朝有个同号权臣叫贾充，他辅佐司马家三代领袖，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一来是树大招风，二来贾充呢也确实干过不少脏心烂肺的事儿，所以朝堂上有一帮大臣就恨他，恨得牙根痒痒。两派人呢斗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有一回呢，倒甲派的官员于纯到贾充家里边吃席，双方就来了个火星碰地球。这于纯睡过头迟到了，贾充这边已经酒过三巡才见着这老对头姗姗来迟，那都喝上了酒就上头了，借着酒劲就开骂：“我说小于啊，你一般不都站前边吗？今儿怎么上后边排着去了？”这话看似平平无奇，可于纯一听就火了，因为传说于纯祖上是行伍出身，军队里的排头兵，西晋这帮豪门贵族呢是最瞧不上当兵的，即便是宽容如司马炎，一听人家说他是将种将门之后，那他都急赤白脸的一顿反驳。所以贾充这话让于纯非常恼火，但于纯立刻想到贾充那成分能好到哪儿去，他家祖上还是市魁呢，也就是菜市场管事的，当即反唇相讥：“哎呀，失敬失敬啊，刚才我在市场处理点事儿，耽误了耽误了。”你看就这么着，酒席一开场，两位朝堂重臣的火药味就浓成这样，接着那就是愈演愈烈，高潮迭起，你说我无礼，我说你不孝，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于纯一拍桌子，指着贾充鼻子祭出了必杀技：“高贵相公何在？”此言一出，全场空气都安静了。好家伙，这是把贾充最不愿意提及的龌龊事给挖出来。当年下令当街捅死高贵相公曹髦，干出古今第一份丑事的不就是你贾充吗？贾充左右一帮马仔二话不说冲上去，打算就拿下这个杀红眼的于纯。哎呀，得亏一众同僚眼疾手快，把老胳膊老腿的于纯掩护着逃离现场。 这出闹剧很快就传到司马炎那儿，咱们的大晋慈父立刻为我们表演了什么叫史诗级和稀泥。首先他罚了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愚蠢，说你这么大岁数一把年纪了还撒酒疯骂街，这成何体统？你那个河南尹也不用当了，停职反省。紧接着他给气焰汹汹的贾充浇了一盆冷水，把失魂落魄的愚蠢往回又拉了一把。他下诏表示啊，哎，你们呀、啊、也不要太苛责愚蠢，人非圣贤，酒醉失言很正常。再者说了，我看贾公也喝醉了，要不咋会跟愚蠢吵起来呢？古人都说过吗？喝醉说的话就跟小孩子胡闹没差，所以咱就别计较了，拉完的屁事啊。下了封温情脉脉的诏书还不算，司马炎又给停职反省的愚蠢安排了个国子祭酒的岗位，让他去叫一口，修身养性，冷静冷静。同时追加了散骑常侍的职位，也就是请他充当天子顾问，日常侍奉左右，以示对愚蠢的亲近。这样一来，贾充找回了场子，愚蠢也没半点怨言。司马炎和稀泥的功力那就叫炉火纯青，以致化境啊。那听到这儿有人觉得不对劲儿，司马炎听起来好像是个好皇帝啊，为啥西晋就成了短命鬼王朝呢？这问题问得特好，咱不妨想想，跟其他雷厉风行霸气外露的开国皇帝比起来，为啥西晋一代目司马炎这么好，这么宽容厚道小心翼翼？他是生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摇晃的撕裂的江山，这种好皇帝能够重整山河安定乾坤吗？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说到这儿，很多人觉得司马炎是个好皇帝啊，大家清醒点，司马家醇厚家风熏出来的司马炎，他能是个好皇帝吗？他怎可能天性高尚呢？往后你就发现了，这货也是个贪财好色，满脑子门户私计的主啊。可没办法，祖宗给他偷来的偌大家业实在是处处埋雷，天天闹鬼，那就是个凶宅，所以他司马炎只能伏低作小，如履薄冰。你问

我山里打铁，给司马家走狗钟会吃闭门羹，还写了篇与山巨猿绝交书，指桑骂槐，把司马家骂个狗血淋头，最终也是彻底惹恼了司马昭，被编排了个莫须有的罪名给杀掉了。有了这个惨痛的教训，其他名士也就不敢硬怼了，个个开始装疯卖傻，用行为艺术抵抗司马氏。比如说咱都知道阮籍是个著名的酒蒙子，上班要喝酒，老妈去世了也喝酒，每天酒吧打卡风雨无阻，醉了就往女老板身边一躺，时不时还酒后驾个车，不对，酒中驾车，边开车边喝酒，开进死胡同被交警逮住了，下车就嗷嗷大哭。可人家不是单纯撒酒疯，而是要反抗，是魏晋风度啊。司马昭一度想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家的闺女，让阮籍不乐意，于是就喝酒，一喝连醉60天，愣是把司马昭给熬走了。像这样凭借不良生活习惯和逆天精神状态抵抗司马家的同志还有很多，比如阮籍的侄子阮咸，这哥们儿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喝酒不用杯子，直接拿盆装，而且有一回跟一群猪拼了个卡座，共喝一盆酒。阮籍看着都觉得，哎呀，我这侄儿多少沾点礼崩乐坏了。还有阮籍的哥们儿刘伶，这位更重量级，平生两大爱好，一是喝大酒，二是光屁股，号称天地是他家房子，房子是他的外衣。太史2年，司马炎派出使者召他做官，他老人家好打出两大爱好组合拳，先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紧接着脱个精光，呜嗷喊叫到村口裸奔，吓得使者掉头就跑。各位你想吧，司马炎接的就是这么个基本盘，他的父亲缔造了一个背信弃义、谎话连篇、谋杀天子、篡权夺位的政权，于是主导民间舆论的清流人士要么指着你鼻子骂，要么原地发癫搞非暴力不合作。您说说，他要是再不宽大为怀，再不到处甩卖甚至白送编制，天下还有谁愿意为这个新王朝卖命呢？除了不得人心之外，晋王朝还存在着一个巨大毒瘤，逼得司马炎几乎成了历史上最弱势最委屈的开国君主，那就是人多势众且格外强势的贵族集团。和秦汉不同啊，西晋的天下不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真刀真枪横扫六合打下来的，而是以司马家叔辈兄弟为基本盘，加上不断分化策反笼络其他魏国贵族官僚，连哄带骗外加拳打脚踢，让这个国家改姓司马了。换言之，你司马炎本就是由咱们贵族兄弟们抬上去的，你如今人模狗样当天子，你还不赶紧给我们这些老股东分分红啊。于是司马炎登基之后，先是给司马家的亲戚们一口气封了27个王，接着又给那些功臣宿将大肆的赏官赐爵，这些人的数量那就更恐怖了，现有的官职都不够封的，得从古书里头找几个名头出来用。就这样，皇帝陛下不得不创造一个数量异常庞大的权贵集团。可这帮西晋贵族有啥德行呢？不客气地说，那可真是牛鬼蛇神齐聚首，类人群星闪耀时啊。这帮人财大气粗，飞扬跋扈，皇上在他们家面前都像个特困户似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0: 是十包，当年靠司马师提拔上来的寒门人士，可这暴发户就爱跟贵族老钱较劲。王凯饭后拿糖水洗锅，哎，这石崇就拿蜡烛当柴火烧，王凯用赤石纸刷墙，那石崇呢就拿花椒给抹上。眼看着舅舅这边都让人比下去了，逼得司马炎赶紧赐给舅舅王凯一株珊瑚树。那王凯得意洋洋，拿着这宝贝疙瘩在石崇边上画。可石崇呢也不惯着他，抄起铁如意啪就给他打个粉粉碎，然后还不屑的一笑，哎，你心疼个啥呀，哎，我还你就是。说着让人取来六七株珊瑚树，个个高达四尺，那是司马炎给他那棵珊瑚树两倍还高，看得王凯望树兴叹，彻底服了。有权有钱也就罢了，这帮家伙特别善于抱团，排斥异己。其实啊，咱们讲伐蜀的时候，各位听友就能瞧见端倪。出身寒微的邓艾灭了蜀，钟会、魏欢这帮贵族不管互相猜忌成啥样，都会立刻集结起来对人家捕风捉影，最终活活把邓艾陷害致死。这就是贵族们的尿性。到了西晋，这股歪风邪气刮的就更猛了。西晋灭吴那会儿，有个叫王睿的大将，这老爷子也是出身寒门，也是摘得灭吴头功，也是被贵族们挖空心思排挤，几乎就是个翻版的邓艾。咱以后再细说。比他更委屈的是石苞，这位爷堪称西晋开国元勋，担任当朝大司马，这官可是大晋军界的军衔天花板，搁着美国这就是五星上将。可他老人家出身低了点，被刷的那叫一个惨呐、啊。他坐镇淮南，一个叫王琛的公子哥就因为青包素威，单纯就看不起他，就跟司马炎说石包啊串通五个人造反。哎，司马炎还真就信了，差点给石包吓出第四次淮南叛乱来。你说说，这帮贵族就仗着自己出身名门，到处排挤人膈应人。那您各位就想吧，就这个风气，西晋有才之人出身寒微，他有出头之日吗？这个国家还有热辣滚烫的新鲜血液吗？西晋有个叫左思的寒门读书人就感慨，这叫世昼聂高位，英俊臣下了啊。可司马炎又能怎么办呢？他倒是提拔了几个寒门出身的能人，但照样被贵族围剿得苦不堪言。那皇帝陛下就只好打打圆场，和和稀泥，还指望你们这帮贵族老爷开恩，别总给朝廷找麻烦。哎，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想当这个老好人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但是啊，在司马炎宽大为怀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无法忍受、难以宽容的痛点。也正是因为这个痛点，他苦修多年的忍者神功泄了真气，跟宗室、跟功臣、跟天下舆论翻了脸，掀了桌子。这个痛点就是他的好弟弟司马攸。哪怕司马炎已经打败了这个竞争对手，登基称帝，哪怕他使出浑身解数，营造出一个兄友弟恭的氛围，他也无法对司马攸真正放心呢、啊。司马攸当皇帝的合法性太强了，这个人又厉害啊。司马炎还记得父亲司马昭刚死的时候，自己满脑子想的是禅让大典，丧服没穿几天就匆匆忙忙脱下来。可这个弟弟守孝守的那叫个感天动地啊，好几天死活不吃一粒米，不喝一口水，闹得太后亲自安抚劝慰，大臣纷纷上书求他进食。这么一来，硬是把自己衬托的跟无父无君的禽兽似的，逼着自己登基之后着吧，吃三年的斋，带三年的孝，真是好演技好手段。还有后来，那不是给司马家亲戚分红让利，准许这些封王在封国里自选官员，这个司马攸又跳出来装清高，说这封国官员得让朝廷任命，自个儿不敢擅作主张。在封国里，这家伙又是一副贤王架势，士族官员但凡生老病死，司马攸都自掏腰包抚恤。 一年但凡收成不好，司马攸又忙着赈济

灾民，减税让利，百姓对这个主子爱的是死心塌地，真厉害啊。人在洛阳，隔着千里之外把封国变成铁票仓。更可气的是，他还总是那么优雅，那么谦逊，搞得人人都发自肺腑地爱戴他。当时他升做骠骑将军，想趁机罢去他麾下私人军队，可那几千人竟然抗旨不遵，不肯离去，无可奈何，只能让这些家伙继续留在司马攸身边。这个弟弟到底是真的谦谦君子，与世无争，还是笼络人心，伺机谋逆？司马炎也不确定啊。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弟弟很适合当皇帝，尤其比他的继承人适合，那这就够可怕的了。因为他自己的继承人，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弱智儿童。哎，没错，后世大名鼎鼎的司马衷。司马衷啊，是司马炎和郑其生的二儿子，也就是嫡次子。很不幸啊，武帝的嫡长子幼年夭折，那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继位次序，那就轮到司马衷当太子。更不幸的是，这孩子脑袋不太好使，用文化人的话说，这孩子纯质，有纯古之风，有一种纯真的美。为了堵住司马攸通往皇宫宝座的道路，司马炎上台之后第三年就着急忙慌把这傻小子封为太子，为此还给他报了一堆皇帝特训班。可是他学来学去，哎，照样还是学了个傻乎乎，圣智如初。这样一来，朝堂群臣可不干了，这江山咱们可都有股份，以后就让这么个董事长掌舵，那还得了？于是个个明里暗里的向司马炎表示太子不行。开国功臣魏欢有一回更是假装喝醉酒，摸着皇帝宝座给司马炎来了句：“此座可惜。”每次听到这种话，司马炎都沉默不语，但他心里很是波涛汹涌。自己那不开窍的傻儿子跟贤王司马攸相比，反差太强烈，这帮狡猾的大臣也开始蠢蠢欲动。再这么下去，江山还能传到自家孩子手里吗？这就是家天下时代帝王的心理，哪管他社稷百姓啊，满脑子都是门户私计。司马炎的忧虑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中几乎成了现实。那是咸宁元年，公元275年12月，刚好是司马炎执政的第十年，洛阳爆发了恐怖的疫情，首都人民死伤过半，皇帝本人都因此病倒，并且还宣布啊，取消咸宁二年元旦的元会。哎呀，这消息一出啊，举国震惊。那元会是什么？晋朝一年最大的朝会，简直比咱们今天春晚的分量都重。现在你竟然说要取消元会，难道41岁正值壮年的皇帝陛下要过早离开我们？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心怀鬼胎的朝臣们开始思考帝国的未来，而他们心仪的未来董事长当然是近乎完美的司马攸。有道是朝事皆瞩目于攸而不在太子，而现在能决定帝国命运的是代管朝政的司马攸贾充和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荀彧。正当此时，河南尹夏侯和找上了贾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立人当立德。”很显然，他是代表支持司马攸的利益集团来游说掌握关键一票的贾充，而这个河南尹掌管的是首都的行政和治安，对于宫廷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司马攸的名牌支持，说明司马攸此时的赢面已经非常大。那么老奸巨猾的贾充会如何选择？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属于天才还是白痴呢？咱们下回接演。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3: 大吉利车队，
14: 日日笑声到，
15: 开心满路跑。
16: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7: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6: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7: 例如呢？
16: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 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7: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6: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7: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5: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5: 25日2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8度，东经11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40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达到3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6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时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西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8: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19: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来共同分享动画电影《八仙》原声音乐赏析。《八仙》是由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成都画梦成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天津猫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品，牟正阳自编自导，陈浩、李少哲、立冬、果子哥哥等担任主要配音的喜剧动画电影。影片以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时，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称颂为八仙的故事。
20: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21: 都准备好了吗？
22: 都了。
20: 假扮神仙，金银倒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23: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1: 在坑来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22: 死罪。
20: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21: 那他在干嘛？
20: 哎呀，大婶，等一下。
24: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25: 第二天神仙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26: 哦，抓扒手的神仙，
27: 那字念扒，扒衣服的扒。
28: 真的别来找我们了，
21: 我们是凡人，
20: 我们真的不灵的。
29: 这是神仙到的，
30: 站起来，不准跪，
31: 神仙大人。
20: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22: 谁来的？
21: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32: 挖什么呀？
22: 哇塞，老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20: 我们能吓人？
32: 别说话，直接出招。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记，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33: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
0: 就看明天。

0: 看谁敢拦着我发财。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1: 影片的配乐实现了民乐与现代曲风的巧妙碰撞，舒缓段落用琴箫等传统民乐营造东方意境，而打斗场景搭配了电吉他摇滚、电子乐强化爽感，还融入了很多潮流元素，兼顾国风底蕴与当代听觉体验。首先你要听到的是主题曲《全世界的雨》，由周深和艾拉演唱，空灵与温暖的声线互补，以雨为意象的歌词精准贴合影片凡人抱团互助的内核，情感共情力极强，一起来听。

过海》，由王鹤野、黄龄联袂演唱，唐田作词，鹏飞作曲。轻快治愈的旋律搭配电影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普通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的珍贵羁绊。

0: 导演牟正阳说，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带给观众欢乐的同时，让人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国神话的璀璨星河中啊，八仙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不如孙悟空那样光芒万丈，也不像天庭众神那般高高在上，却在民间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但若追问八仙究竟是哪八位，许多人也许不一定能答上来。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也恰恰成为了导演牟正阳拍摄八仙的起点。他坦言，八仙传说有很高的知名度，群众基础好，但也曾困惑，为什么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 IP 却鲜有人去深度挖掘。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啊，八仙的传说版本极多，内容庞杂而不成体系，恰恰是这样的杂给了他创作的空间。在他看来，八仙最打动的核心特质就是凡人感与烟火气。他说，中国的神仙通常冷静克制，仙风道骨，甚至有些飘渺，但是八仙是烟火气非常重的一群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采访。
1: 历史上八仙的故事最早可追溯到太平广记，张国老、吕洞宾等核心人物在唐宋时期已作为独立的神仙或历史人物在民间流传。到了宋元，这些原本散落的神仙开始被组合成八人团体，频繁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直到明代，吴元泰在《八仙出处东游记》里才把八仙的阵容真正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2: 最开始其实需要找一些资料，稍微去做一些甄别，就是说哪一些是他传统神话里的形象，那个是我们去可以去改编的，去可以继续去发扬光大的。
1: 在经过筛选之后，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2: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1: 剧情之外，视觉呈现同样精彩，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一帧一画都饱含中式浪漫，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主创人员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2: 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0: 八仙是烟火气非常重的一群人，民间称他们是散仙，不完全属于天庭编制。八个人来自五湖四海，性格迥异，如何把他们凝聚起来？导演啊，在创作中也提炼出了一句话，不问来路，只问去处，不问得失，只认对错。这16个字既是八仙的团魂，也是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
3: 各位家人们，压力大吗？日子苦吗？想得偿所愿，逆天改命吗？我们道观啥都能求，想升职加薪
4: 找他，
3: 网红神仙吕洞宾，八仙人气第一名。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为什么这么
4: 年轻有为啊？
3: 咱们现在还不是神仙呢，你这部片
4: 咱啥话都往外说的。
3: 马上就是神仙，
5: 想学业有成找他啊，学霸韩湘子，韩愈后人，这
4: 圆周率来一个，就简简单单背个100来位就行了。
3: 3.1，
4: 我看好你四个说不出来，太酷了！
5: 想
3: 升官发财，让领导器重，找他。官二代曹国舅，皇亲国戚，官场规矩都懂。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上次领导找你办事，你咋说的？
6: 你可以准备好材料去管理局现场办理。 然后就把他电话挂了。
4: 如果你们姐姐也是皇后，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哈。
5: 来来来，下一个。
3: 想身体倍儿棒，找他。
7: 你那个词是不是好生润呀哟？
8: 我腿瘸你是晓得的哦。
5: 想身体倍儿棒，
9: 找他。张国老岁数大到自己都说不清，
10: 主要是记性差，不记得了。
11: 想停止焦虑，不内耗。
6: 仙姑，告诉一下大家，你是怎么做到人见人夸的？最后一个啊，想要陪伴和情绪价值
4: 啊，这。
9: 你们再不断的打了，快来给他帮我一下。
12: 师傅，咱们这宣传片。真的会有人信吗？
4: 我也去真神仙那里许了愿。哎，咱这人脉靠谱，那咱们就把祝福送下来。
8: 我们来实现愿望啦！
13: 祝大家福星高照，事业有成，健康平安，有钱有闲，好运常伴，有求必应。
0: 八仙虽然是古装动画电影，但其中每个人说的都是日常话，展现的都是当代社会的诉求。而这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 IP 为核心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击中人心的原因所在，具备当代人的精神特质，能够与当代人对话。
14: 这是千年一遇的天桥，怎么让我们这代人赶上
15: 了？如果放任不管，别说三界了，就连蓬莱也会彻底沦陷。
16: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12: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14: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可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有人一起吗？
16: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9: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6: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准。
7: 我觉得还挺酷的。
9: 站起来，副主贵。
14: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9: 周立权，
14: 尝尝这一掌。
16: 神仙不是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吗？
0: 作为一部群像动画，八仙在视觉呈现上面临的挑战啊，是不言而喻的。导演透露说呢，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人多，片子里经常有七八个人同框的镜头，必须一眼就能够区分出每个人的剪影。最夸张的一个镜头里面有16个人同时在表演，而每个人都在动，动画表演的难度非常大。他们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队也采用了东方色彩美学体系，为每个人物都定了自己的色系，确保角色的辨识度。
14: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何为瞒天过海？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你一个人来定义。
17: 我们队的什么人？
18: 我还啊，
17: 那跟我噻。
19: 反正白云青龙有份，叫醒浪漫勇猛，不管多个花谢花开。
18: 我给你们讲讲我的计划。
20: 师弟，你负责规划挖掘线路，杨子你负责挖掘工具，老李和蓝子负责偷钱棍蛋，老曹负责

0: 如今呢，借助电影的镜头，这些散落在戏文、年画还有诗。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7: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7: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7: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

0: 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5: 你好，欢迎收听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影视剧《长风渡》原声音乐赏析。《长风渡》是由尹涛执导，白敬亭、张译领衔主演。该剧根据莫书白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自小受尽磨砺的扬州不伤之女柳玉如与当地著名的纨绔顾九思阴差阳错结为夫妻，性格迥异的两人在错位的婚姻里，从相互抵触到相互扶持、互相治愈的暖心故事。
6: 顾九思那个臭名昭著的纨绔浪荡子，
7: 玉如名字都俗气乏味，这很讨厌。
6: 他这个人粗鄙无礼。
7: 顾九如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6: 他才有病呢。
7: 他姿色平平，心机深，怎么会都黑莲花呀？玉如，你等着吧。
8: 这时候不反击，他算不算男人啊？
7: 来人啊！你得意什么呀？
6: 顾九思，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听懂了吗？
7: 听懂了。
6: 大点声。
7: 听懂了。
6: 别动。
7: 没事吧？以前是我的故事，我给你赔不是。
6: 其实顾九思他人很好的，他英俊潇洒，才思敏捷，他心里有我，我心里。
7: 开心吗？
6: 开心。你起来。
7: 吵不起，起不来，不起。
6: 起来。
7: 起来。我说了，我是软骨头。
5: 作为一部 IP 改编大剧，《长风渡》无论在选角还是剧情改编，都深受观众喜爱。《愿如长风》是由花生作词，王涵、依林、小木作曲。此曲起初是广播剧《长风渡》的主题曲。后来有粉丝发微博感慨，长风渡广播剧主题曲愿如长风很好听，希望电视剧长风渡能够买下来。随后呢，选角导演回复说如你所愿，而正如粉丝所愿，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电视剧长风渡的主题曲。

青青由陈可辛作词，孙伟作曲并担当制作人，歌手张靓颖惊喜演唱。优美的字眼描绘心动的画面，轻轻的你我，轻轻的拥抱，风儿云儿皆是观众。张靓颖的演唱流转深刻，轻轻地唱着属于你我的青青愿景，春意盎然，心意深深，风月无边，认定是你。

插曲《是你》是由弦子和李茂演唱的，这是一对少有的一对夫妻合唱，彼此的相思蕴含着彼此牵挂的对方，即便流浪归处，依然是你。

唐风渡不得不提的聚集亮点还是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所传承的家国大义之上。剧中男女主本可以守好自己的小家，潇洒快意携手一生，但在面临家国天下的时候，依然决然舍小家为大家。剧中守城名场面，大战来临之际，顾九思坚守望都，柳玉如一袭红衣相送，大敌当前，喝下交杯酒，准备共赴黄泉，生死相随。一个愿护你衣裙无尘，鬓角无霜；一个愿我如长风，渡君行万里。他们所战，为了黎民苍生，为了家国天下，以一颗赤子之心，将家国情怀展现得一览无余。

0: 剧中以白敬亭、宋轶、刘学义、张浩为等等为代表的演员齐聚一堂，不仅贡献出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个鲜明人物的独特魅力，同时每个角色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线，相互交织还原出原著名场面，更是深受观众的喜爱。除此以外，剧集的改编更是不乏尊重原著内核。
1: 正如人民网评，长风渡是一部温馨感人的古装剧，通过描绘错位婚姻中的互相成长和治愈，传递了爱与希望的正能量。这部剧呈现了深刻的人物形象和精彩的剧情发展，让观众在感动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真正的幸福。
2: 怎么唱得这么好看？
3: 今日 是生死一战，若是赢了，自然要穿得好看些；若是输了，我们共赴黄泉。

0: 年少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竟会嫁给一个纨绔子弟。
1: 我会成为一个好丈夫，让你安安稳稳、顺顺利利地过这一生。扬州要变天了。
2: 现如今的东都已经是内忧外患，
1: 各处势力都想趁乱而起，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平地方。
0: 我们要离开扬州。
3: 北京时间22:00，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4: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3: 25日2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9度，东经115.8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20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达到4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陆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又一次走进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当然有老艺了。
1: 各位听众好，童冰好。考虑听众朋友们想听一些什么东西，说得太深也不行，说得太浅也不行。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播一首民歌，这首民歌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听见了。
0: 哎，说到民歌啊，就是我们国家民歌那么丰富哈，我想你说哪一首可能大家不一定会猜得到，但是一说起民歌来，因为大家都来自于各个地域嘛，民歌它就是各个地域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这种音乐，每一个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对自己的那方水土那方乡音还是很亲切很有感受。

0: 好像我们以前说起民歌，说到某个地方，比如四川啊、云南啊，或者是山东啊、河南、河北啊啊等等地方，我们都能够找出一两首很代表那个地方的民歌。
1: 对呀，
0: 好像现在这种概念有点薄弱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音乐的特质也反映出那些当地人的这种风土民情，它也带着深深的那个地域的烙印。所以一听到这些民族的音乐啊，来自民间的这些音乐，大家其实会觉得哦，好像置身于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
1: 其实民歌跟当地的最密切的一个环节就是语言，
0: 嗯哼，
1: 第二个就是它的地方音乐，比如它的戏曲啊，它的曲域啊，

0: 的非常的关联的。所以你听一个当地的民歌很有代表性的，你总是会听到一些当地的语言的发音的那些咬字的那些烙音啊，还有一些曲域啊，戏曲方面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1: 嗯。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其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像我这个年龄成长起来的人呢，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于民歌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从小老是听，后来就会觉得哇，又是这首歌，又是这个调调，就觉得好想改变，好想做一些变化，所以就可能对于通俗啊、流行的东西就会喜欢。可是若干年之后会发现，仍然是这些音乐那么的耐听，那么的有韵味。
1: 其实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题的，有一些老民歌，像那个那个云南的那个月亮出来了啊，很多人拿来改编成摇滚啊，还有那个在那遥远的地方啊等等，他们都有很多 N 个不同的现代的演唱的版本。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探讨。今天我们要播的是地道的民歌。
0: 好啊，那易先生，我们跟着您的节奏走好不好？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是。
1: 五哥放羊。
0: 哦，一首我想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但真的是很久没有听过了。
1: 也不一定，我觉得也是很久没有听过。
0: 嗯哼，
1: 现在听听怎么样？我们现在听听一个新的雨果的录音版本，也不很新了，九几年了。
0: 九几年的版本啊，哦，好的
1: 上一
0: 好
1: 次
0: 的。
1: 电台节目我们介绍过马子基沙唱的那个走西口的那张专辑，里面叫《兰花兰花花》，当时我们录了好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陕北方面的那个歌唱家嘛，其中有一个叫尹恩凤，他就是唱那个陕北民歌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吴哥放羊》是他近代比较代表的一首作品呢。
0: 好，那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他版本的。
1: 这个是 CD 版本，我们待会还有一个黑胶的版本哦。
0: 好的，我们先来听听《吴哥放羊》。

0: 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不是这个版本，我小时候听到的是一个橘树芳的黑胶的版本。这个黑胶的版本是很老的碟，我前几个月也找出来，不过搬上来，最近我们合唱刚刚搬的，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没找到。
0: 哎呀，
1: 我倒是找到他另外一张八十年代的录音。其实我听五哥放羊不是听刚才这个袁恩凤，也叫我们以前叫他银恩凤，他演唱的版本是雨果录音的那个蓝花花的版本。再早之前呢，就是听这个橘树芳的版本。哎，我觉得这个五哥放羊这个歌很有趣哦。
0: 啊，这个歌曲，
1: 这个女的怎么爱这个五哥爱到疯了？
0: 哎，我觉得民间的这个语言啊，它真是非常的丰富。我最早听到的这个五哥放羊呢，是有一次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去逛公园，在公园里面呢，就有人在拍戏，就是刚好就是唱的这个唱段，女演员扮相很漂亮，扮相非常好，看起来就觉得哦，好可爱的一个古代的这个美女。然后，但是当时呢，放的就是这段音乐，第一次我感觉到，哎呀，原来这个歌那么好听。
1: 对，他唱的歌词就是一年四季啊，春天怎么样，夏天怎么样，那个冬天又怎么样，冷啊，怕他冷又给他弄一个什么衣啊。
0: 对对对对，
1: 到最后一句，有朝一日天睁眼，他跟五哥怎么双双去哪里了，就是他简直是爱那个五哥爱到疯狂。
0: 是，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歌里面很多都是这种情歌元素，而且语言非常的直白。我想之所以能够民歌能够流传这么久，并且受到这么多的喜爱，还是因为它的这种直白表现情感的那种浓烈哈。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开不了口，但是歌曲里面完全都可以做得到。
1: 你知道刚才我就什么，我老小时候想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挺笑的，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舞嘛，我叫有舞嘛。我说以后哪个女孩子喜欢我，她会像这个女孩这样唱歌给我听。
0: 结果呢，实现了。
1: 这个小时候这个发这个白日梦。不过现在来听转回这个主题曲，我想听听这个橘秀芳的五哥放羊，这个是一张黑胶。因为他是跟一个地道的榆林的一个老师傅叫什么，就后面的名字有个才字的一个会打扬琴上榆林地道的民歌的一个艺人学的，所以他的唱法会更土一点。更土一点，就是榆林小曲。知道榆林在哪里吗？在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很靠近敦煌，还有100多公里，叫榆林石窟。就是那个里面很多佛像雕刻的。我还没去过呢，我还想争取机会去一下榆林石窟。现在我们来听这个橘树芳演唱的八十年代他在上海录的一个黑胶里面的五哥放羊，好不好？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这半段呢也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就以他的黑胶版本的五哥放羊来结束我们这一半段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除了童兵，当然有易有武先生。好，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讲述音乐背后的故事，还原声音纯真的美好。老艺谈音乐，再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统兵。
1: 我是老艺。为什么叫金色音乐厅呢？
0: 那是因为营造出一个金碧辉煌的音乐的殿堂。
1: 对，我们这个殿堂不是只放所谓西洋古典音乐的，什么维也纳金色大音乐，不是的，我们还是中西并重，古旧并重，老的也播，新的也播，凡是好音乐、感动人的音乐都要播，
0: 就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就像今天，
1: 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这个民歌的这个专题了，因为好像我们上一集听了那个这个五歌放羊，实际上还是觉得不够啊，
0: 不过瘾啊。
1: 对，
0: 易先生，其实我的听的最多的民族音乐还是来自于你的雨果唱片。
1: 哎呀，不要这么说，其实影响我的还是很多很优秀的老了录音，比如说上次我们说言犹未尽呢，那个徐秀芳唱的五歌放羊，他的最早的一个原始的版本，就是他的老师给他扬琴伴奏，一个扬琴伴奏，那个味道更好。等我有一天找到那张老黑胶，我还是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0: 那我们洗耳恭听啊。
1: 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玉林石库啊，不是玉林小曲，因为那边有一个玉林石窟很出名啊。
0: 对对，
1: 说一下一些题外话嘛。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去敦煌看那个石窟吗？佛像，因为他去的游客太多，所以他现在有限制。你每就算你千里迢迢去的那地方，你每天只能看几个石窟，因为他不开放，又怕那个人的呼吸的气会影响里面的那些气啊什么，要保护这个古物文物啊。但是玉林石窟呢，在离敦煌在100多公里不远。那个地方游客很少，洞的规模也很大，也有很多精品，所以我呼吁很喜欢看这些石窟、佛像雕像，我们的历史啊，魏晋南北就是唐朝历史、晋朝啊等等，那些古代的那个雕塑的那听众朋友们，可以除了你去敦煌，你再花100多公里跑到玉林石窟里面去看一看，
0: 那一定更有收获的哦。
1: 对，说回主题嘛，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介绍多两首鱼鳞小曲。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这首也是非常经典传统的一首民歌。
1: 这首就跟过年有点关系了，叫挂红灯啊。什么时候挂红灯？就喜气洋洋时候挂红灯呢，正月的时候了。它其实它还是分季节，因为很多歌都分季节的嘛。我们上次听那个五歌放羊，不是正月里啊，夏天啊，冬天啊，怎么样，他想他的情郎给他做衣服啊，准备吃的那个挂红灯也一样，也是有分季节。正月里新年，六月里来什么热闹当，几月里来秋风起，然后冬天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还是情歌。
0: 哎，民歌里面大部分都是情歌呀。
1: 对，不过这首情歌比五歌放羊更欢快一点
0: 啊。它是陕北的二人台哈，我们来
1: 对
0: 先来听听，
1: 还是听这个
0: 雨果唱片的这个版本。
1: 对，
0: 好不好？
1: 这个是谁演唱的呢？
0: 好的，他演唱者也是袁恩凤。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我们92还是93年的在西安的陕北民歌的录音，选自这个 CD《蓝花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也是一个榆林小曲啊。
1: 嗯，陕北民歌的范围其实他们挺大的，因为他们有秦腔呢，有还有一些地域比较广啊，陕西啊、陕北啊等等啊，就是它的跨度挺大，而且风格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你记得吗？那个《黄土地》。
0: 嗯哼，
1: 里面不是有首《女儿歌》吗？
0: 嗯，
1: 还有一个《感生灵》啊，等等，这些就是跟那些黄土高坡有点关系的。
0: 嗯，
1: 就你听起来你就很明显，你就会感受那是那个地方的
0: 地域的特色。
1: 而且我就是陕北民歌还有一个很逗的地方，他的歌词很直白的。
0: 嗯，
1: 他说，比如说走西口啊，感生灵啊。
0: 嗯，
1: 他不是赶那些马队啊、骆驼啊、驼

0: 红灯它的节奏很欢快，
1: 嗯，
0: 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这样欢快的曲子还不算太多。那我们现在对比一下这个菊绣芳的版本，刚才说的它是80年代的一个录音 的版本，有改编成民乐队伴奏了，
1: 嗯，
0: 但是菊绣芳在60年代有一个很地道的他的老师用扬琴给他伴奏的，我们过一段时间找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先听80年代的这个录音。
1: 好。

0: 易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在您听来，这个黑胶版本和这个咱们这个 CD 版本有什么不同呢？
1: 哎，其实黑胶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全世界有一个复兴的迹象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数码，其实数码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吹着天上有地下没有，说数码可以复制10000遍也不会受损啊，还有 CD 很长命啊。其实我到现在我都经常在我的微博上面有写，你看我的 CD， 我以前听杜兰朵那个都听烂了，然后因为潮湿的原因，它里面那个铝膜、镀膜都会腐蚀掉。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永久的，都是会坏的，看你怎么坏。反而你说黑胶跟 CD 哪一个长命啊？如果保护的好，黑胶更长命。你看我们现在放的这些30年代的黑胶，我还在放啊。我觉得有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做一个专题，我把30年代的黑胶，当时影响李香兰的那个、
0: 啊、
1: 的那种声乐的，就是跟李香兰的专题来做一个专辑，大家可以听听那时候的录音，那黑胶保存到现在，你看90年了，80、90年它还保存的那么好，我们的 CD 能不能那么长命，我也不敢说，因为我们不太有可能活得那么长命。只是因为 CD 它会经过这个光学的那个数码模拟的转换，它在生产的过程会经过这个转换，所以你听 CD 它也是经过数码的模拟的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呢，通常会引起一些数码方面的

0: 不约而的诗人，其实在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个很长的专题的，我们就不要在电台里面说，如果要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小时都说不完。这很多人喜欢听为黑胶，我觉得有几个感觉，一个就是拿着黑胶的封面，这个大大的这个操作，看这个黑胶封面跟操作这个黑胶的过程是一种感受。
1: 嗯哼，
0: 现在
1: 就像我们喝茶它要一道一道的泡一样的，
0: 你不可
1: 它有韵味是吗？
0: 你不可能很粗暴的对待它。
1: 嗯，
0: CD 就不是，你看人家在车里面放那个 CD 动作多粗鲁啊，咔啦咔啦的，发啦发啦，全部是很粗鲁很粗暴。黑胶就不可能，你要慢慢的要去把它擦干净，要擦一擦唱针，把它拿出来放进去的封套，你都很小心翼翼的。然后你听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扒手机啊、看报纸、啊、听黑胶，你不会的，你还是很专心的。
1: 你会静心聆听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听黑胶的过程，
1: 这是一个就是心理膜拜的过程啊。
0: 对，
1: 就像我们走进音乐厅、去欣赏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对，
1: 你的着装可能会讲究一下，你在那天可能要专门留出时间来走进音乐厅。
0: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些人。我觉得心灵有点问题，去了音乐厅还在玩手机啊，这个那个的，真的是有点

0: CD，你既然花了那么多钱去买一张，你喜欢的 CD，哪怕你是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去听一遍，仔细的听一遍，了解一下。做一张 CD 还是不容易的，
1: 是。
0: 不容易
1: 是
0: 的。
1: 能够感受得到，李先生。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跟这个像《蓝花花》这个专辑录音的时候，跟这些老的艺术家们在一起啊，您感受到他们？
0: 他们还是很执着的。我们以前那个录音就是，歌唱家来了，指挥家来了，乐队来了，我们是同步摆好的这个平衡，就进两轨直接录音了。所以你听到刚才人的声音，它是实实在在的，他跟着乐队一起演唱、演录音的那个声音，而不是说他单独录了，然后修修补补，没有的，很真实的。所以你听到我们以前那个录音，都非常的真实，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气呵成的，几乎没有剪辑的。因为当时我们真的也买不起那个十几万的剪辑设备，说一个挺笑话的事情给你听吧。当时我们开始有数码剪辑的时候，那个硬盘呢，640个 Mac，小得不得了是吧？要20000块钱呢，这怎
1: 现在
0: 么可
1: 科
0: 思
1: 技
0: 议？
1: 真的是进步了。
0: 不可思议啊！你看那个640 Mac 只可以给你录剪辑1个小时多一点的节目。所以那时候你要花20000块钱买一个这样的硬盘，你说你是不可思议啊！现在你买一个什么手指啊，什么小卡都100多个 G 了，这个时代进步实在太大。不过说回这个题话，我们今天还有一首依林小曲给大家播的，就
1: 好，
0: 是
1: 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
0: 这个曲子我们录过好几遍呢，就是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素材，花，拿花来比喻。爱情的，或者是倾慕的对象，那这首歌就是把这个不同季节的花，叫你拆花，拆什么花？这首歌名叫《对花》，也是很多人知道《对花》这首歌，但是不知道它是榆林小曲。
1: 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分享，雨果唱片的录音的版本，好不好？
0: 这个唱片录音版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刚才继续拿着手里这个《蓝花花》里面的专辑，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播一播这首。对话。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对话的版本，也来自于袁凤。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于安凤演唱的雨林小曲对花。
1: 对，我们觉得以前的民歌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歌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衬词，这些衬词有时候真的不好唱啊，要那个舌头在里面打转啊，还有那些咬字啊，很快的，像那个二人转那个发音要很快的等等，这些都是唱民歌对于我们南方来讲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北方人就可能好一点了。就像北方人要讲广东话也一样，他要发音成广东这个几个音，他也一样有困难。像我们要发北方的语言，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0: 但是听起来很过瘾啊，很有味道啊，
1: 很好听，很好听。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这个菊秀芳的这个对话。刚才你看到了菊秀芳的一些材料啊，其实他现在已经我们以前在录一个茉莉花这个江苏民歌专辑里面，他还出来唱了好几首很好听的歌，当时他已经有接近70岁了，现在已经年岁已经很大很大很大。
0: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江苏人，
1: 对。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他演唱这个陕北的民歌啊、哦。
1: 对他，他那个江苏民歌啊，有一个电影跟他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啊。里面的所有的江苏民歌都是他唱的，这些江苏民歌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以后。
0: 好的，
1: 很有趣的。
0: 跟一些在一起。
1: 那个三笑的电影还有黑胶呢，不容易找得到。
0: 好的，我们静候佳音。
1: 现在来听听这个菊秀芳唱的这个黑胶的对话。
0: 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半段节目的最后，一个是给大家送上菊秀芳版本带来的这个对花哈，同时呢叫对花的这个名字的
1: 民歌
0: 真的是非常多。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将送上安徽的一首
1: 对
0: 花，
1: 单霁荣演唱的。
0: 好，那么这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易先生。
1: 不客气，下次再见。
0: 好，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5日22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度，东经115.6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2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忆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忆时光，欢迎收听音乐忆时光，我是孙夏逸。今天的音乐忆时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阅读时光，为您送上素文渊的受用一生的学问。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他的这篇文字，这篇文章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受用的。有时候人生当中会有一些智慧，会有一些道理，也会有一些规律，通过某些人的总结，可能会给你恍然大悟的感觉。他说，善于变通是一种智慧，并非不走正道。古往今来，成败兴衰多少事，只有一条规律，哪里有了变通，哪里就通向成功。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万物都有新陈代谢，我们难道就永远不动声色，一成不变吗？我们必须灵活机动，顺势而为，这样才能够把握生命的脉搏，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心中的瓶颈。人人心中都有一堵墙，它是你成功的障碍。人们的一生仿佛受到一个失灵的罗盘的指引，永远迷失着自我，而无法冲破人生的局限。其实心可以超越困难，可以突破阻挠，心可以粉碎障碍，让你脱颖而出。所谓瓶颈，其实只是心理作用。你的心中有瓶颈吗？人的生活罗盘经常失灵，日复一日，有很多人在迷宫般的无法预测也乏人指引的茫茫职场中失去了方向。他们不断地触礁，可是别人却技高一筹地继续航行，安然应对每天的挑战，平安抵达成功的彼岸。为了维持正确的航线，为了不被沿路上意想不到的障碍和陷阱困住或吞噬，你需要一个可靠的内部导航系统，一个具有有用的罗盘，它将为你在陷入职场困境时指引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然而可悲的是，太多的人从未抵达终点，因为他们借助失灵的罗盘来航行。这坏掉的罗盘可能是扭曲的是非观，或是被蒙蔽的价值观，或是自私自利的意图，或是未能设定目标，或是无法分辨

重缓急，简直不胜枚举。聪明人利用罗盘，可以获至恒久的成功；有智慧的卓越人士选择可靠的路线，坚定地向前行进，可以渡过难关，安抵终点。内心中的自毁倾向。心理学家指出，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多少都隐藏了一些自毁的倾向。这种内在情绪的冲动，常常会驱使一个人做出危及自己的事情。而真正的成功者，与一般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战胜了自己和内心的情绪，而一般人却不能。你一定听过自讨苦吃，自找麻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作孽不可活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些描述的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把自己逼往失败的境地。仔细想想，每个人都难免会犯上以上的错误，只不过有犯错严重程度的区别。无怪乎有句话说，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用各种方法迫害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毁倾向常会驱使一个人做出危及自己的事情。譬如有人整天絮絮叨叨，看什么事都不顺眼，动不动就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好像所有的人都对他做了对不起他的事。还有的人生活漫无目标，整日无所事事，只会嫉妒别人的成就，认为什么好运都不会落在自己的头上。还有的人嗜酒如命，沉醉于药物、耗财、诚信、饮食不知节制、消费成癖、纵情声色等等，这些都称得上是自毁行为。

人们常常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别人，其实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很多麻烦都是自找的。每个人在先天性格上都有一些缺陷，只是你不愿承认失败是出于自己的缺点，这种不愿当输家的防卫心理可以理解。但如果你对自己的缺点浑然不觉或者不知反省，就真会有一败涂地的危险。生命的脚本可由演出者的主观意志加以改变。杜柏林认为，每个人天生的性格固然会影响他的行为模式，但即使你的输家脚本是与生俱来的，你也可以决定不再依赖这种脚本过日子。问题是，你是否愿意正视你的缺陷，改变你的自毁行为，不再继续的自讨苦吃。想要不再与自己为敌，并且停止迫害自己，就要找出和解的方式。当然，你要努力去改掉多年的自毁习惯。当你一点一滴慢慢铲除这些障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不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今天和您分享的继续为您送上受用一生的学问这一本书。苏文渊的文字清新简单明了，可以说说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稍后继续为您分享，来听听这首歌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8: 欢迎回来，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孝义。继续的要跟您分享的是受用一生的学问，来自于素文渊。先来听听关于人生的这个主题的一首歌。

青蛙的处境。固步自封和过度的自我满足让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有些人宁可在暂时的安逸中沉眠，也不愿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以适应环境变化。这种做法和文中的这只青蛙所做出的反应几乎同出一辙。从前有一只青蛙生活在井里，那里有充足的水源，它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每天都在欢快地歌唱。有一天，一只鸟飞到这里，便停下来在井边歇歇脚。青蛙主动地打招呼说：“哎，你好，你从哪里来啊？”鸟回答说：“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而且还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感觉很劳累。”青蛙很吃惊地问：“天空不就是那么大吗？你怎么说是很遥远呢？”鸟说：“你一生都在井里，看到的只是井口大的一片天空，怎么能够知道外面的世界呢？”青蛙听完这番话之后，惊讶地看着鸟，一脸茫然和失落的样子。这是不是一个我们早已熟知的故事？或许你会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仍然可以见到许许多多的井底之蛙陶醉在自我的狭小的领域中，这种自以为是的自足自得，只会导致眼光的短浅和心胸的狭隘。信息的落后和自我张狂，会让自己和现实离得越来越远，特别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固步自封和过度的自我满足，只会让你的世界越来越小，并时刻有被淘汰的危险。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走出小我，积极地提升自身的能力，开阔自己的视野，这样才能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浑浑噩噩中度日，害怕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更不愿增强自己的本领，去发挥自身的优势以适应变化，最终在安逸中消磨了所有的生命能量。不少人会有这样的体验，虽然每天准时上班，每天按计划完成该做的事，但总觉得生活的矮板，缺乏活力，似乎该做的事都已经做了，生活中再也找不到还能去做选择和努力的地方。曾经就有这样一个人，他是人们一致公认的成功人士，竟爬上楼顶，从上面跳了下去。问题出在哪里？从表面上看，他是因为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方式，没有新鲜的感受，没有新的创意，产生了厌倦和疲劳，身心感到枯竭。再往更深的层次看，也许是目标定得不够高，成功后就再看不到更高的奋斗目标了。也许是因为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这样无论他的学业、事业多么的成功，都无法达到预期的要求。也许是认识不到自己工作的成就和价值，也许是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窄，于是生活变得刻板，没有生气。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和作家，他的多方面才能令人惊叹。他四次当选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他制定出新闻传播法，他发明了口琴、摇椅、路灯、避雷针、两块镜片的眼镜，还有颗粒肥料。他设计了富兰克林式的火炉和夏天穿的白色的亚麻服装。他最先组织消防厅，他首先组织道路清扫部，他是政治漫画的创始人，他是出租文库的创始人，他是美国最早的警剧家，他是美国第一流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印刷工人，他创设了近代的邮信制度，他想出了广告用的插图，他创立了议员的近代选举法。他的自传是世界上所有自传中最受欢迎的自传之一，仅在英国和美国就重印了数百版，现在仍被广泛阅读。诚然，像富兰克林这样敢于尝试并在各方面都显现出卓越才能的人是少见的，可是这也足以说明，只要愿意，人无所不能。作为普通人，虽然我们不可能在各方面都有所建树，但是如果我们敢于求新求变，试着涉足更广阔的领域，即使不能成名立万，也会使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这里是音乐意时光，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期继续的跟您分享来自于素文渊的著作《受用一生的学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5日20:30，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1度，东经115.5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8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2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今天夜间至26日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你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6日00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2度、东经115.4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65公里的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庆祝去。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26日01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2度，东经115.3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5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6日0230，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4度，东经115.2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约35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出来 DJ 瞅我也懵，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无敌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姐 ，MC 小龙，欢迎莅临 DLC。

哎，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26日03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5度，东经115度，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南偏东方向约10公里的粤东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4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26日凌晨至早晨以强台风级在海丰到深圳的沿海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海事局提醒您，预计红霞25日夜赴26日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在惠来到深圳沿海登陆，25日夜赴26日粤北、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我省中东部海面风力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风力12到15级，请密切关注当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台风红霞正面来袭，请广大居民关紧门窗，非必要不外出。在外游客远离海边、山边、河边等危险区域。老旧房屋、低洼地段居民，请服从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洪亮组合。
1: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2: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延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1: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2: 那么新加坡团呢，你要碰碰运气的，因为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呢一向都非常的火爆，这个热度堪比春运哈。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啊，即将准备推出。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2: 你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啊。
1: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啊、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2: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
1: 的，
2: 这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1: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2: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
1: 了，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2: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她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的舒心的方案哦。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1: 刘洪，
2: 我们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在成都的武侯祠。
2: 哎，我儿子整天玩三国杀，我想他要来到这儿一定会乐坏了，因为这里都是他平时见到的这些主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找了一个专业人士来给我们讲武侯祠，他呢就是我们这一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2: 请问你是成都人吗？
6: 我是成都人。
1: 新成都人是吧？
6: 新成都人。
2: 我们就是洪亮组合，昨天跟你见面之后给我们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热爱成都的人。
6: 没错，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值得让我热爱的地方了。
2: 那若你一句话给我们正在听节目自由自在节目的这些朋友说，你会怎么邀请他们来我们参加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来到成都呢？
6: 如果你想看到最真实的成都，如果你想品尝到最美味的川菜，那一定要参加我们本次专列来到天府之国。
2: 你知道吗，洪亮组合跟着李老师走进来武侯祠，我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一个武侯祠的这个活地图，就是这里谁哪个对联哪一个人堂上又供了谁，左边谁右边谁，你如数家珍，甚至有打败仗的你也会给我们津津道来，就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
6: 没错，因为我个人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三国演义》，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些人离我很遥远，但是来到成都以后我会发现这些人离我其实很近，每一个人的画像都在我面前，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在他们的名字下边都能够对一一的对应的上，所以说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和历史完全重合在一块，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来到沃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历史无缝连接。
2: 对，因为像刘备呀、像这个关羽呀、像张飞呀、就是像诸葛亮，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太熟悉的。但走到这儿，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最早是供刘备的哈、后面实在是因为这个诸葛先生是太受欢迎了，老百姓太爱他了，所以等于本来供刘备的，现在成了武侯祠了。
6: 哎，没错。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希望大家来到现场，由李老师。我们来好好探秘探秘，为什么武侯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名号？为什么以前的汉昭烈庙老百姓不这样叫了啊？我们好像只知道这个地方有诸葛亮，但实际上这儿以前的主人可是刘备哟。
2: 红红，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李老师？
1: 其实刚刚从这个李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很多知识点上，有两个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他说这个牌匾是杜甫啊写的这个诗词是吗？
6: 对。
1: 然后题名的题词的呢，竟然是大家熟知的《甄嬛传》当中的果亲王。
6: 果亲王，对，果亲王。而且如果您看《甄嬛传》的话，可能我们在影视剧里面听到他最多的应该是果郡王，对吧？但实际上人家真正给自己留名留的是果亲王啊，这个亲王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哎，你会发现在武侯祠不仅学习到武侯祠，我们也可以把当年在电视剧里面学错的或者是编错的一些东西，我们到这儿来改正改正。
1: 对，而且这名垂宇宙这几个字，这宇宙已经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的这宇宙了哈。
6: 没有错，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宇宙的一个概念是一个空间概念，但如果按杜甫先生当年所写的诸葛大名垂宇宙，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体啊，它是指古往今来啊，天地东西南北加在一块，谁的名气最大？诸葛亮。什么叫名垂？就是他的名气可以使宇宙万物，可以让一切我们古代的伟人都垂下自己的头颅。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实在把他的地位推崇得太高了。
1: 对，说到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刘备的父亲啊也叫刘宏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儿子，另外就是诸葛亮的这个子孙，非常的有民族气节。刚刚他说的故事特别打动我们。
2: 阿斗的儿子，
6: 那个我说一下，应该是他孙子。
1: 对，孙子
6: 对，他孙子叫刘成。
1: 对，
6: 刘成那么也是当时在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然后不愿意投降，先是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最后自杀的地方我们推测应该就是在我们

0: 现在的武侯祠。那么除此以外，就是刘那个诸葛亮的儿子啊和他的孙子，分别是叫诸葛瞻和诸葛尚，也是在绵竹之战当中然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汉留下了最后的一丝气节啊。所以说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武侯祠当中，很多人在想，难道我到这个地方只是来看诸葛亮的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只要您喜欢看这本小说，只要您愿意去了解三国这段历史，那您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自己对应的答案。
1: 我自己来到这个成都，就是这次亮主播跟红红，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来了无数次的，但是从一开始到机场的时候，我就被李老师，我们这次大湾区自由在研学专列的老师给震撼着啊！这个就是李老师，他先扮成了个熊猫，然后给了我们个好大的 surprise， 然后一上车就特别认真的把要给我们研学专列的所有孩子上课的课程包，一个大大的书包，就像那个叫什么叮当猫啊，对对对，就里面掏出了很多的那些宝物，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课程。但也就是这次我们大湾区，我们自由在研学专列的孩子来到成都，你们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了，对不对？给他们带一个有营养的成都之行回去。
0: 没错，我们除了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教具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去了解到我们整趟行程将会去学习到和将会去看到的东西以外，我们也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必需品除了我们夏天的时候担心蚊虫我们准备了一些风油精和一些花露水以外，那么我们身体健康的体温计啊、绷带啊这些我们都会随身携带，一致就是一个目的，让所有人来到成都安安全全的来，健健康康的回，让大家不虚此行。
1: 还有很多美食，对不对？
2: 对，
0: 那美食的话呢就太多了
2: 这个是世界美食之都啊，是吧？跟咱们广东的顺德、潮州一样。
0: 是，而且我们时间更早啊，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
2: 服输了啊！这劲儿来了，
1: 这劲儿来了。
0: 还是我昨天说的那句话，因为我作为新成都人，我实在太热爱这座城市了，它有太多值得让我留在这儿的那个理由。那我希望能够您来到这以后，我给您讲述我留在这儿的原因。我相信您也会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看法最终回归到一起就是一个字，好。
1: 而且我觉得李老师就像说书人呐，他那个就节奏把握特别好。
2: 本来以为在机场的时候看到李老师，以为只是个 NPC， 结果是个王者，
1: 王炸。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到我们的报名群，跟着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先从广州出发到西安、兰州，再到西宁，再到敦煌，最后那站是到成都，然后再回广州。我们也再请我们最牛的、王炸的，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给我们来个王者的呼吁，好不好？
2: 用成都话，
0: 希望各位同学来到成都做客，
2: 做客是吧？
0: 对，
1: 做客，谢谢。
2: 成都巴适的很，
1: 我们到时候成都见啦！
2: 成都见，
0: 成都见，拜拜。拜拜。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洪亮祖现在的地方是？
3: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啊！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啦。
2: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繁育中心，对吗？
4: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繁育中心，叫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基地。
2: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一个大熊猫的头哈、啊。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孩子每个人标配，
3: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2: 对，也好认。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2: 医院产院，
4: 哎，相当于是他的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2: 哦，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他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它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4: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2: 太多干预，
4: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2: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就变成了
4: 易危，
2: 易危啊，
4: 对，现在叫易危了、哦、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2: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是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3: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2: 对呀、
3: 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2: 对呀、啊。
4: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啊，就是它正处级干部，
2: 文旅局局长嘛。
4: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它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啊，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啊，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在了一块。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啊，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2: 哎呀，太可爱了。
3: 就
2: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就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4: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2: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4: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2: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2: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3: 任性的
2: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4: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2: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3: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4: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2: 奇怪。
4: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 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以那个转运到我们的这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2: 嗯、啊。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原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4: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
2: 哎，那么
4: 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有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2: 有指征的哈。
4: 对对对。哎，
2: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4: 嗯，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七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2: 哎，有，你看，有看，有谁，有个猫，好好好，有个猫，
3: 有一只熊猫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2: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在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4: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2: 啊、哦！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好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3: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2: 上车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

0: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 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 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

0: 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菜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八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2: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

0: 条刻度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3: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6: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5: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6: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7: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7: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 阿曼与伊朗有

0: 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今天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暴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黄坤明主持召开防御台风红霞视频调度会，迅速进入临战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完善防御部署，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孟凡丽参加。广东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全省各地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累计转移超71万人，12个地市舞停或部分舞停。本台短评：以万全准备守护万家灯火。金融搭桥引万商，月起扬帆向远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955百帕。此前，省委省政府已就做好台风防御做出部署安排，各项工作全面有序展开。25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就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进行会商研判、部署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严格落细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任务，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会上，省气象局汇报了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引发风雨浪潮影响的研判预报，省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前一阶段全省防御工作和后续部署计划，现场视频连线了广州、深圳、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清远、潮州、揭阳等地市，听取当地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的汇报。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台风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我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帮助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细致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抓紧查漏补缺，加固扎牢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切实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现在打赢台风防御硬仗的实际实效上。要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台风动态，滚动播报风雨浪潮影响，持续提升短临预报精准度，更加科学高效助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执行预警分级发布与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避险提示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为人员转移、隐患排查争取前置时间，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按照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原则，重点对海上平台、沿海岛屿、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风险区、削坡建房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复查，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从严做好海上岸上管控，坚决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逐船核查回港避风情况，加强港内船只安全管理，强化防碰撞、防走锚等措施落实，抓好海洋牧场、滨海景区、海上游乐项目等的安全管控，确保风险防范到位。要全方位做好陆上防御，突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科学做好水利工程联调联控，加强对水库、山塘、堤坝的巡查值守，紧盯建筑工棚、塔吊、广告牌、脚手架、行道树、临时构筑物等做好防风加固，聚焦涵洞隧道、地下空间、下沉式立交桥等易涝点位做好监控警示，提前预置排涝力量，加大对高边坡、山区道路等部位的监测排查力度，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统筹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强化人员、设备、物资等力量预置，备足巡查抢护专业力量，前瞻做好航班备降的应急预案和临机调度，做足应对突发情况的全面准备，努力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要紧密协同港澳和福建，强化联防联控，实现气象水文信息实时共享、灾害态势联合会商，共同做好毗邻区域风雨潮防范和船只管理工作，有效开展应急救援联动协作，合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发布台风动态、防护常识、避险信息，广泛动员群众自觉配合做好各项防御管控措施。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防汛防台风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省防总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值班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齐心协力打赢台风防御硬仗。鉴于台风红霞于25日晚加强为强台风级，且强度持续增强，省防总于23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再次进行视频调度，会商研判台风发展态势，进一步完善全省防御工作，督导重点地区强化针对性防御部署。他指出，台风红霞即将正面登陆我省，这次台风登陆强度大，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台风带来的危害性、破坏性，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对各项防御措施进行再排查、再落实，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切实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要始终把确保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滚动摸排人员安全风险，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落实安置点闭环管理，严防人员擅自返回风险隐患区域。要严密防范灾害风险，紧盯削坡建房、山区道路、山谷沟口等关键区域和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水坝、堤防、泵站等设施，加强巡查抢护，集中力量重点排查前兆险情，做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地质灾害和漫坝、溃堤、河道漫溢等险情发生。要高效开展抢险救援处置，突出做好供电、通信、交通、供水等关键设施的抢修维护，及时封闭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快速抢通受阻道路，清理倒伏构筑物，确保城市保持基本运转。 要抓实民生物资储备调配保障，加大米面粮油肉菜蛋奶的货源组织和备货力度，着力畅通物资运输通道，切实保障好城乡群众基本生活需求。要持续有力做好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应急广播、短信、新媒体等多渠道多形式，及时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自救提示，加大防护知识普及力度，广泛发动基层力量进村入户开展提醒劝导，引导群众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切实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防风避险能力。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胡进军、王胜参加有关视频调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昨天通报称，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截至今天零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71万人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和粤北市县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需特别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即日起至7月30号，珠江流

0: 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已于昨天针对广东、福建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广东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晚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五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台风红霞登陆前，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作为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东部的最强台风，会给我省带来大范围高强度的风雨影响。台风影响范围、降水强度具体如何？来听本台记者对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杨国杰的采访。
1: 在受它的一个影响，我们预计到27号的白天，我们省中东部会普遍出现一个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其中在粤东沿海以及粤北的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局地的这种特大暴雨。那么除此以外，广东的中东部海面以及南海的东北部海面将出现8到11级的大风。那么其中台风经过的附近海面，阵风可以达到14到15级。那么同时呢，我们广东的中东部视线也在这些时段将出现7到9级的一个阵风。台风经过的地区以及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也可能出现阵风10到14级。另外呢，在台风的外围还需要注意珠三角的南部以及粤东的沿海视线是存在一些龙卷发生的一个风险。我们也提醒，台风红霞是2016年以来，也就是近十年以来登陆我们广东珠江口东部最强的一个台风。那么因此呢，它的一个风雨浪潮叠加的影响将会非常的大。另外呢，大风的影响也会对我们沿海的海面以及陆地上各方面都会造成相对大的影响。另外呢，台风的这个降雨除了对沿海的地区，同时也对粤北的一些山区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的影响。因此我们也提醒要及早做好相关的一些防御工作。
0: 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水利部门向珠江口以东十市下发包含1485个风险点的疑似疫单。截至昨天17点，全省已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同时，广东水利系统累计派出超5000人次巡查水库及堤防，向东江、北江、韩江流域派出3个工作组，并向粤东、珠三角等地预置53支省级专业抢险队，共1301人，集超2300万元抢险物资。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紫荆县、东源县、和平县、连平县、惠州惠城区、惠东县、惠阳区、龙门县、揭阳惠来县、揭西县、普宁市、梅州丰顺县、五华县、汕尾海丰县、陆丰市、陆河县、韶关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潮州潮安区、广州从化区、河源龙川县、源城区、惠州博罗县、揭阳揭东区、梅州蕉岭县、梅江区、梅县区、平远县、新宁市、清远英德市、汕头潮阳区、韶关南雄市、曲江区、仁化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昨天已先后调派广州、深圳、佛山、江门、中山、特勤等6个消防救援支队，共1000名消防救援人员跨区域增援韶关、惠州、河源、汕尾和深汕特别合作区。部署重点地市消防救援支队在35个重点区域前置500名消防救援人员，随时应对人员转移、水下搜救、排涝清淤和通信3段救援场景。为应对台风红霞，粤东多条高速全面部署落实各项防御措施。深汕西高速、紫惠高速在沿线组建382人抢险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备勤。潮惠高速同步集结近500人队伍，深入沿线收费站、服务区驻点防守。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今天凌晨1点起，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截至昨天， 广东海事局已累计出动海巡船艇265艘次，全面引导船舶至安全水域避风防台。珠海以东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已停运。根据台风红霞路径和对广东部分地区影响范围变化，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广州南站今天计划恢复开行珠海、湛江、南宁、成都、重庆等方向的列车68趟。为平稳应对台风红霞，省内各大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各大航司陆续发布退改签政策。昨天，揭阳、惠州等地机场取消进出港航班超百架次。今天凌晨至上午，台风对深圳机场运行影响较强。为确保运行安全，深圳机场今天上午至中午时段的航班计划，各航司将根据天气影响进行集中调检。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杨真、唐梦圆、胡梦音的报道。面对台风红霞的严峻考验，广东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速构建起立体化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再次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和高效有序的应急治理能力。请听本台短评，以万全准备守护万家灯火。
2: 闻风而动，反应迅速。台风强度升级后，省防总第一时间启动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省委书记黄坤明亲自坐镇指挥部署调度，12个地市果断采取五停措施，全省累计转移超71万人。这种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决断力，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协同联动，精准施策，从水利部门组织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近7亿立方米，到海事部门出动265艘次海巡船艇引导船舶避风，从粤东高速组建近900人抢险队伍24小时备勤，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多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海陆空一体化的防御网络，特别是针对山洪高风险区发布分级预警，将防范关口前移，体现了科学防灾的精细化水平。连续作战，作风过硬，考虑到台风登陆后暴雨北上的威胁仍在持续，广东水利系统累计派出超5000人次巡查值守，预置53支省级专业抢险队超1000人待命。这种不麻痹不松懈的连续作战作风，正是防灾减灾救灾最可靠的保障。天灾无情，防线有形，广东的防御实践再次证明，只有将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把措施落实到每一个风险点，才能真正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7月24号，中国银行金融支持广东省全球招商引资暨月货品牌全球推广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银行和中外企业商协会以及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创新，已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保持较快的增长，双向投资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广东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55，面向更久远的未来，热切期待与中国银行、与广大金融机构、与广大企业和商协会组织及各界朋友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广大企业和个人在广东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最好的服务保障。 葛海娇表示，中国银行扎根南粤大地110余年，始终与广东的开放发展同频共振，助力国际资本扎根湾区沃土，赋能粤货拓展全球市场，成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中国银行将坚持发挥全球化优势与综合化特色，与广东同心，与粤企同行，以金融为桥，以服务为帆，以生态为基，精准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与资本，依托跨境撮合、展会对接、海外仓融资、汇率避险等全链条服务，切实助力广东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海内外各界共享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机遇。新加坡制造商总会会长陈展鹏、中国意大利商会会长詹妮·迪乔瓦尼分别致辞，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经贸投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启动了中国银行赋能广东招商引资与粤货品牌全球推广行动，并举行了政策推介和相关主题发言活动。省领导张国志、李运参加活动。
0: 为更好发挥海外招商联络点和粤企出海金融服务站作用，中国银行各境外机构将发挥全球网络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推动境外资源企业需求与广东产业平台精准衔接，助力更多粤货和广东品牌走向世界。本台报道。
2: 活动现场，中国银行发布中国银行支持广东省招商引资及助力粤货品牌全球推广综合服务方案。该方案立足中国银行覆盖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网络、跨境服务体系和外汇外贸专业能力，围绕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条主线，为外资企业扎根广东和粤企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全周期金融支持。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肖亮：
5: 聚焦外企来粤投资，我们提供金融加非金融全方位服务，搭建了境内资金池加跨境资金池加境外资金池三位一体的全球现金管理体系，统筹来粤投资的跨国集团全域资金调度，围绕粤货品牌出海，协助企业搭建规范安全的跨境账户体系，并且配套项目融资、跨境并购融资、全品类贸易融资以及完整的利率汇率避险工具箱。
2: 今年年初，中行广东分行已联动伦敦分行，推动英国章鱼能源在广州注册落地，并成立了中国总部。目前，章鱼能源与本土企业碧城能源合资成立的碧同能源已正式运营。碧城能源总裁、碧同能源董事严驰晨：
6: 我们在今年会将合资公司的业务拓展到全国的10个省份，同时整个的业务规模相对于2025年会有接近10倍的以上的一个同比的增长。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引入更多的海外的一个资本，以及更大的一个海外的专业化的一个团队。因为无论是对公业务还是团队的个人的金融的服务方面，我们相信中国银行都能给到我们更大的一个支持。
2: 章鱼能源集团交易总监凯林·凯·西蒙兹：
7: 我们专注于能源市场管理，并帮助客户了解如何在工厂内部优化能源调配。广州入选国家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试点城市，而且广州拥有能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的营商环境，所以我们选择来广州展业。
2: 截至6月末，中行广东分行已服务7万家外贸企业，提供3000多亿元融资支持，国际贸易结算量超1500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8600亿元，持续以金融力量助力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0: 7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伟平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4: 孟凡丽对刘伟平一行来粤交流合作表示欢迎，感谢三峡集团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大力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三峡集团加大在粤布局力度，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积极探讨更广泛的合作。广东将全面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刘伟平感谢广东省对三峡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将持续强化绿电保障，积极参与广东能源建设、先进装备制造发展，有力助推广东高质量发展。
0: 昨天2026年全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攻地暨中央企业同心护未来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一线工友、少年儿童开启一场为期五天的小候鸟夏令营，品读岭南文化，探访科技前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8: 启动仪式现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工薛海江带领全体工友宣读并签署《我是法定监护人承诺书》，号召广大务工父母主动扛起监护责任，加强亲情陪伴，守护留守子女身心健康。家庭教育专家齐丽珠做 AI 时代如何做父母专题演讲，结合当下数字化生活现状，围绕亲子沟通、网络安全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等内容，用真实案例为务工家长答疑解惑，搭建良好的亲子关系。本次活动以科技加文化加生态为主线，开设为期五天的小候鸟夏令营，设置人文研学、科创探访、亲子互动等多元环节。中铁建工集团五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高斌介绍，夏令营的行程横跨广州、深圳、珠海三座城市，
9: 后续孩子们将走进百年名校中山大学，沉浸式感受书香底蕴，前往陈家祠永庆坊，续续品读岭南传统文化，探访航天科普中心、港珠澳大桥，近距离领略大国工匠澎湃风采，走进大疆、比亚迪，亲身感受智能制造前沿技术。
8: 务工人员谢阳的九岁女儿谢雨桐说，
10: 爸爸上班忙，这次能一起逛好多地方，还能进大学里面参观，特别期待。
8: 中铁建工集团工会工作部部长王强表示，
11: 活动持续推进农民工子女关爱保护工作走深走实，将推动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激励广大建设者安心岗位。
0: 本台消息，受台风红霞影响，原定于昨晚开赛的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与粤超第十一比赛周的十场比赛延期至八月一号举行，比赛地点不变。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

0: 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67开奖号码百位4、十位1、个位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67开奖号码40、06、32、67、70、58、79、56、42、69、44、73、36、53、43、61、04、39、14、2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0: 26日06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2.7度，东经114.6度，也就是在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达到3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70百帕，8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70公里。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继续做好防台工作。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5: 西安
4: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

0: 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校园，随着暑假的来临，平日里那些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那些激情满怀的朗朗读书声，渐渐被葱茏蓊郁的绿荫覆盖。那份沉淀下来的宁静祥和，惹得在喧嚣中奔忙的人无限向往。那些有关校园里纯真美好的一幕幕，伴随着回旋在校园里的一首首歌涌上心来。流淌的歌声，暑期档特别分享，校园里纯真的歌谣。主持

0: 再一起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来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三伏的天气，能不出门就宅起来避暑了。尽管这个时节台风时时来袭，但风平浪静之后，依然是艳阳高照，依然是暑气逼人。今年外出旅行的人不少，倾尽了两年的旅行社一下子火热起来，尤其是到了暑假，一家人趁着假期其乐融融地访名山、探大川，逍遥消暑。旅行是度过暑期的好办法。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契机、有时间、有心情去旅行的，那就让我的歌声陪伴你度过盛夏。愿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声，以及透过歌声传递出的款款情深，给你带来阵阵的清凉和愉悦的好心情。说起被誉为低音炮的赵鹏，喜欢听发烧唱片的乐迷一定不陌生，他充满磁性的超低音让唱片公司格外青睐，让发烧友过耳不忘。他对音乐的解读和阐释让不少乐迷感动。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听赵鹏的歌。说起我和赵鹏的缘分，要回到2004年，那是一个唱片音响展，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参加一个唱片公司的新唱片推介。当时他们推出一位男歌手和一位女歌手，现场有两位歌手的新唱片首发签售仪式，两位歌手的表现不错，活动很成功，引来一展览室的发烧友。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走到另一个展示，我也走过去看个究竟。就这样，我在那个展示里见到了正在大家的目光注视下唱歌的赵鹏。
1: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 我想许多人或许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记住了，因为太特别了。人声低音炮赵鹏就这样在广州的音像展上崭露头角，唱进了发烧友的视线。在音像展看到赵鹏演唱没多久，就收到了唱片公司寄来的唱片样片，很快就有了面对面访谈节目的机会。那时刚刚出道的赵鹏虽然还很青涩，但说起音乐来毫不含糊，坦诚而又认真。那时他出歌出唱片的速度比较快，我们联系也多起来，几乎那时他的唱片我都有，虽然是短短的几年，依然能在唱片里在歌声里听见赵鹏的成长。

低音炮赵鹏的声音听起来沉稳、醇厚、温暖，充满磁性。他的歌时常运用了新的创意，细细听来，人声的美感、乐器的出色表现力和丰富多变的编曲都是很吸引人的。在赵鹏的唱片里，总能听到他的变化，他的不断的尝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